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杆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那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哦，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3: 嗯，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
3: 嗯嗯，
2: 做的是催自觉强肾的方法。
3: 嗯，
2: 一直在坚持做呢。
3: 嗯嗯，
2: 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3: 哦，
2: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那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3: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
2: 嗯
3: 嗯，哎，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
2: 嗯，
3: 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2: 嗯，
3: 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3: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
3: 嗯，
2: 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的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3: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3: 嗯，很重要的。哎，你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
2: 嗯，
3: 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
2: 嗯，
3: 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3: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
2: 嗯，
3: 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3: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2: 嗯，
3: 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个数据，能达到20%到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
2: 哦，
3: 哎，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到5个人，就3到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3: 嗯，就是或轻或重而已。
2: 嗯嗯，
3: 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到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啊，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3: 嗯，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3甲医院你看透析，
2: 嗯，
3: 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到30%，它为什么会发展这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3: 嗯，哎，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的，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
2: 嗯，
3: 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
2: 嗯，
3: 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3: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
2: 嗯，
3: 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
2: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
2: 嗯，
3: 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到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到50%的概率。
2: 嗯，
3: 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啊，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
2: 嗯，
3: 啊，而且呢，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3: 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3: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呢，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0: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1: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0: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
1: 嗯、
0: 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1: 嗯，
0: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1: 嗯
0: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1: 啊，就是说
0: 啊，
1: 验尿的时候就能
0: 哎，发
1: 查
0: 现
1: 出
0: 了，
1: 来的。
0: 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1: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0: 是吧？为啥说他高度重视呢？
1: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哈，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0: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5期，也可以说是5个阶段。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1: 对，
0: 它也不会去重视，
1: 没什么症状表现。
0: 对呀，对吧？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那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3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3期肾病了，就达到3期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4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

0: 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1: 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
0: 哎，
1: 了，是吧？
0: 对对对，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这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它都没有办法消退的，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儿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对吧？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就是这样的。
1: 是这个原因，
0: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啊，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中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1: 就是最严重的。
0: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儿，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

0: 浊，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你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除，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5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1: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0: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1: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0: 对，
1: 哦，
0: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1: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1: 嗯，
0: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1: 啊
0: 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是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1: 嗯，
0: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1: 嗯。
0: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
0: 哎，
1: 不能用了。
0: 哎，所以来讲，
1: 嗯，
0: 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
1: 嗯，
0: 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要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的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
1: 嗯，
0: 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1: 嗯，
0: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了。
0: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搞这个是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
1: 嗯，
0: 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1: 那不是，
0: 它不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1: 明白了，
0: 哎，
1: 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嘛，它也没法修复，
0: 没法修复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
1: 嗯，
0: 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中毒引起的。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
1: 嗯，
0: 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

0: 身上。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
0: 也
1: 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啊。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对吧？医生告诉他你得定期得来透析，他认为哎呀，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五期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0: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1: 也不行。
0: 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到什么呢？归到要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啊。根据情况来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呀、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辨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啊，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辨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积痰，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辨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呀？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啊，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炖制好的牡蛎呀，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儿，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啊，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1: 哎，
0: 啊，
1: 还
0: 这个
1: 是
0: 大
1: 要
0: 家要
1: 透
0: 知道
1: 析，
0: 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这个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啊，各种发物，啊，就别吃了。 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啊。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提升提升体力呀，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能调节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啊，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1: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0: 对，
1: 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0: 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1: 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
0: 当
1: 学
0: 然
1: 的
0: 啦，
1: 范畴
0: 对
1: 啊。
0: 呀，生物医学带来的嘛，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啊，那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1: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什么？得配型，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所以说，这个，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短缺，然后再配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啊，你现在生入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1: 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
0: 也
1: 用。
0: 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利古化醇， 也叫谷化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

0: 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这种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列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是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一个成果呢。
1: 难怪呀，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
0: 啊，
1: 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
0: 那
1: 的
0: 倒
1: 哈，
0: 是，
1: 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曹巩他们提纯这个，他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终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5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但是他这个卫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4期的患者，服用曹巩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4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发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α、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4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 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酮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
1: 嗯
0: 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啊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
1: 嗯。
0: 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凋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就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微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助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呀？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 那么提炼出的这红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植物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啊，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5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5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4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嗯，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5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嗯，对。
1: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那他现在是属于4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5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谷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5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4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你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嗯，
0: 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 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1: 嗯，
0: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五年了，病史有五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啊、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漏出啊。
1: 嗯，
0: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1: 嗯，
0: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的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1: 嗯，
0: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吸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 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嗯，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啊、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啊，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天津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0: 看辽西，
2: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啊。那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呢也在热烈的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小哥第一个啊就进到我的直播间了，然后一直在给我点赞啊，特别感谢。其实今天啊，真是我觉得状态一般，我都觉得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抖音当中来开播了，但是一想到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线等待，所以那还是开播了啊。果然哈，一开播小哥就进到直播间，还有彤彤爸爸也是一直在守候，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同时呢，今天啊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凤梨妹这个朋友他说，哎呀，这个过去的这个节目小师傅大徒弟之前是经常收听的，特别感谢您啊，这第一时间就一下子就今天刷到我了是吗，然后就关注了，感谢您。还有孟金豪帅啊，这位朋友也特别的感谢您啊。还有哪位朋友看一下啊，还有戏曲爱好这位朋友都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

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跑这个马拉松的呢？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特别有瘾。几乎呢，这个全国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那在咱们这个锦州啊，马上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这次的地点呢是在黑山，9月19号的上午7:30，鸣枪开跑。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将会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的总规模呢是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的景观道路，路面的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呢，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9月1号啊就要开学了，那马上呢这个大家伙也要迎来另外一个休假的时间。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伙啊，应该包括部分家长朋友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秋假呀马上就要到了。那在昨天呢也是刚刚得知这样的消息啊，在沈阳啊秋假安排已经是出炉了，在10月29号到30号还有11月2号跟周末连休。那并且呢这个大连的秋假呢也都有安排了。那咱们锦州呢是在今年这个春假安排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出炉具体的时间了。那么刚才主持人祥玉呢也特别帮我找到了这个时间发给了我哈。那么依旧是在10月初锦州的秋假时间呢具体是在11月2号到4号跟周末行程连休。小草说神兽即将归笼，你说的太对了。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啊都特别的期待啊，这赶紧的孩子们回学校吧。感谢小草啊，他说看辽西这个节目呢迎着文旅的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辽西。那么锦州呢作为辽西之首的城市也做出了担当，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也觉得呢，就是我能够主持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荣幸。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宣传我们的大锦州，宣传我们辽西五市，包括我们辽宁，也希望我们辽西呢不只是说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向世界。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为您介绍的是毛主席纪念堂9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那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有关的纪念日开放的时间呢另行通知。
1: 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清晨五点，盘锦市正通集团中央厨房亮起灯，师傅老苏掀开那口熬了40多年的卤锅，酱红色的汤汁翻滚，八角、桂皮、香叶沉沉浮浮，长柄勺搅三圈，油花荡开，香气顶开锅盖，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这一锅今天要出摊了。上午10点，机关食堂便民连锁店市委东门店开门。那么在柜台里，卤牛肉、卤猪蹄儿、烧鸡码的整整齐齐，盘八件儿，小糕点错落摆放，卤香与糕香交织着往外涌，路过的市民不由得慢下脚步。过去呢，这个机关食堂的好味道只飘在围墙里，那么如今呢，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市机关事务中心统筹策划，正通集团承接运营，多方合力把这个摊位啊就支到了群众的身边。盘锦市民站在柜台前，他挑了半斤卤牛肉，还有两块定胜糕。他说啊，以前总是羡慕机关食堂吃得干净又划算，现在出摊了，下楼就能买着。在他的身后，李阿姨正在扫码付款。他说看到群里消息说今天上了月饼啊，都是早上现做的，赶紧来尝尝。这些卤味呢，沿用的是原盘锦市政府第一招待所那锅老汤慢卤而成，配方出自非遗传承人王博之手。店长跟记者说，熟食和糕点都是由中央厨房当天统一制作配送，绝不会售卖隔夜的成品。从原料台账、加工记录到成品留样、配送轨迹，每一件商品都可以全程溯源。市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刘兰波说，既要保证食品的地道可口，又得牢牢地守住健康底线，还要将陆续上柜公务接待菜、真空速食装，还有食堂面食和拌菜等等。机关荣誉、国企担当、卫生安全、为民情怀，成为了这个摊位最鲜明的标签。你看这个门店不大，分区清晰。

味熟食区、手工糕点区、特色农产品商品线上线下同时售卖，可以预定，可以自取，可以配送，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虚高定价。刘兰包说，社委东门店的平稳运营让我们信心十足，机关服务呢也正在从保障内部办公延伸到服务全城百姓，下一步呢将会布局更多的连锁门店，同时做大做强辽河口渔家菜品牌，让更多的优质资源走出大院。临近中午，客流量攀升，有人选熟食，有人订糕点，上班族顺路购置中午加餐。从机关食堂的灶间到街边的柜台，从保障内部到服务全程，机关食堂这一摊卖的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守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机关食堂的定制食品，您会关注吗？您会购买吗？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呢也是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刚刚刷到啊，然后进入留言。你看像这个若离不守恒这个朋友都说，哎。

过去呢曾经听过我跟晨光的节目，初中的时候知道的，对吧？其实你现在算一算，那差不太多，这20多年的时间呢，这一晃就过去了，是吧？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啊，能够一直的这个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啊。也感谢大家呢可以关注豆豆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

听着，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为久远的记忆，有一些时候的欣喜呢，来自于说，哎，我过去的那个记忆，我还能够再看到它，在内心呢，还可以升起这种欣慰的感觉。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到就地去重游啊，然后也可以跟久远的记忆撞一个满怀。那么有些地方我们隔上几十年再踏足，也可能会恍惚怀疑，哎，这真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来过的地方吗？

在锦州老一辈人的口中啊，这个北普陀山啊，更习惯把它叫成是观音洞。咱们说这个北普陀山，它是后来的大名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到这里的话呢，那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的朴素且简单呢？那么在这儿呢，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道，来这儿的目的呢都十分的纯粹，一路向上攀登，直奔观音古洞。然后呢，我们再吹一吹山间的清风，不多时我们就可以下山了。那个时候山前和山后呢也没有开发啊，所谓游玩呢就是爬一座山，探访一处古洞啊，这一趟行程呢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车子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里面了啊，这放在当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么从前进山的话呢，就靠双脚丈量，可是现在这景区铺展的极为辽阔，前山后山的景点星罗棋布。那如今呢，单是凭着两条腿根本都逛不完全了。抬眼远望，漫山林木苍翠浓郁，远处的望海亭的飞檐翘角，隐没在万顷绿林之间。

入景区，一步一景，目不暇接，气势恢宏的九龙壁，各色祥龙盘旋飞舞，山石之间清泉层层跌落，流水叮咚作响，荷叶在池塘当中，小沙弥石像也经过水边，高大庄严的木宝楼伫立高台，禅意扑面而来。高达25米的汉白玉滴水观音巍然伫立，手持净瓶，气度慈悲安详。还有一处叫做别有洞天，是早年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洞窟，走进去呢就可以感觉到凉意袭人，洞内廊道曲曲折折，一间间的石室错落排开。顺着山路前行，就可以来到整座山的灵魂观音古洞，素有辽西第一洞天的美誉。那么这里呢，有老锦州八景之首的石棚松雪所在地，巨大的天然石棚之下，生长着一棵树龄500多年的古松。虽然是时值盛夏，不见白雪覆盖，依然可以想象冬日雪落松枝，青白相映的绝美古景。相信这里的景致完全是不会输给外地的热门大景区的。最难得的呀，它是没有网红景区的喧嚣拥堵，只有山清水秀，清风徐徐，不必远赴他乡，家门口就有这样清静的好风光。逛罢前山，我们再驱车到凉爽的后山，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纳凉宝地，大片开阔的休憩的区域，路边也停满了私家车，很多本地人呢都是携家带口到这里来放松，支起小桌，摆开折叠椅，一家人围坐闲谈野餐吃食，不少游人呢在这里打着羽毛球，欢声笑语就散落在山林清风。

里的门票也非常的实惠啊，车辆也可以购票进山，还可以办理全年的套票，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进山散心。路上呢也可以看到外地牌照的车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奔赴这里。同样一座山，从前是一条山路，一处古洞，现如今可以自驾，可以探访古洞，也可以野餐纳凉，也可以亲子嬉戏。山还是那座山，留存着我们几代锦州人的情怀记忆，可是光景早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不必追逐远方的人山人海，最美的风景有时候就安放在家乡的故土。城市在默默的生长，同时把山野也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最近呢，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了，说这个电影啊非常的不错，值得一看啊。那么这电影呢，如果说您没看过也没有关系啊，它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到这个中东开餐馆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荧幕当中的中餐的锅气啊，让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哎呦，好像是看饿了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呀，是这个故事背后呢还有江西小炒的影子。影片的人物原型之一的帅学军，他也正是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人。2004年，31岁的帅学军前往伊拉克，他和同行的朋友的行李呢，加起来有100多斤重，里面大多都不是衣物啊，是酱油、味精、十三香等等。因为这些这个调料呢，在当地是很难买到的。帅学军呢，仍然是印象深刻，聊起20多年前的那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们刚到巴格达的时候，条件比想象中还要辛苦啊。他们把这个餐馆呢，就取名为中国龙餐馆。开在一栋砖混结构的旧房子当中，这个窗户上呢玻璃残破，大伙睡觉的时候呢都是夜不闭户，因为这个屋子连门都没有。因为这个环境破旧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后来呢，他和同事们赚点钱就添几件厨具，再赚点钱呢就补上几块玻璃。直到一次偶然的爆单之后呢，大家下定决心给这个餐馆来一个大改造啊。停业半个多月的装修餐馆，不仅是装上了空调，还给院子里铺上了草坪，围墙也装上了灯，这个餐馆的生意啊逐渐的红火起来了。规模最大的时候呢，有将近20名员工，那么其中呢有4-5位是中餐厨师。帅学军干的呀就是跑堂的活，包括什么传菜呀、结账啊、协调各类问题等等。生意最好的时候呢，餐馆里面20-30张桌子都不够坐，一晚上可以卖空3个冰柜的酒水，日收入4-5千美元。可是热闹的烟火气呢盖不住战争的阴霾。有一天早上，睡梦中的帅学军被一声巨响惊醒，屋子被震得粉尘四散，玻璃窗户直接震脱砸下来。帅学军呢正想往外冲，被合伙人一把拦下来。原来呢这个炸弹啊就落在了距离餐馆大概3公里远的地方。那么比起炮火带来的惊险的记忆，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温情在他的心里留得更久。在战区物资奇缺，交通处处受限，餐厅花400多美元买的 CD 电视一体机出了故障，可是当时卖货的超市呢早都已经对外关闭了。有一位常来的熟客在了解到情况之后，主动开车帮忙代办，走保修流程换了一台全新的送回到了店里。这台14寸的小电视也成为了他们难得的消遣。2005年3月底，在伊拉克待了1年多的帅学军动身回国。临走的那一天，有一位老客人在餐厅里坐了很久，他说啊，你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味儿了。越是远游越思乡。帅学军从中国出发的时候，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他常常借用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有一天他往家里接连打了3个电话都没有接听，正在他心里焦急的时候呢，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家人气喘吁吁的声音，他这才知道女儿出生的喜讯。直到半年之后，他才第一次抱上了日夜思念的妻女。回国之后，他把这段经历跟同伴一起写成了书，在出版几年之后呢，有一家电影公司买下了影视版权，开始欢迎

来龙餐馆的影视创作。和书中讲述的故事类似，一群普通人在枪炮声中讨生活，在废墟上生起灶火。和平的土壤才能够升起热气腾腾的烟火，您说是不是呢？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保重身体，好好吃饭。

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易老师，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啊真的是很神奇。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些关于鱼油的事儿吗？
4: 对呀。
3: 结果下午我回家翻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鱼油的新闻。
4: 要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大数据的监听啊，那真的是无孔不入，你聊啥他就专门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
3: 对，
4: 我觉得就这一点吧，咱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去管管这个事儿。
3: 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想说的是，推送给我的这些鱼油新闻里边有一个标题特别的吸引人，写的是你吃的鱼油安全吗？香港消委会检测到25款鱼油当中有 90% 都不合格。
4: 90%， 这比例够高的呀。
3: 是啊，刚开始呢我以为是标题党，结果我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跟踪报道。
4: 无线电视那这是正经新闻了啊，而且还非常权威呢。
3: 对啊，香港无线报道的这25款的产品里边有几款还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人花高价专门找代购来买过。
4: 那这个事儿吧，你真得在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伙儿就是详细的说说了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品牌，得跟大伙儿的知遇一声啊，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正在用，而且为什么不合格，这个咱得说清楚，让大家伙得认真听。如果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产品了， 那咱们可千万就别再吃吧。
3: 说的太对了，一定要告知清楚。那这次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有污染。
4: 原料有污染？
3: 对，从日本的六款鱼油当中呢，抽检出一种物质，化学名叫多环芳香烃，这种应该是属于重金属吧？
4: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多环芳香烃呢，一般是煤炭、石油、木材，就这些有机物燃烧之后，但是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就燃烧不完全，然后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一种挥发性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叫多环芳香烃，那这是有剧毒的啊。就如果这样的物质你经常吸入到身体当中的话，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恶变，基因的突变，那也就是容易长这个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日本的这六个品牌的鱼油啊，如果多环芳香烃要是超标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3: 嗯，
4: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但日本现在已经把这个核废水都排到自己家门口的海里了，所以造成的这个海域它是有污染的，而且这个污染它是非常大的。
3: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海域里边打捞出来的深海鱼，你再做成鱼油，你想一想，它能不被污染呢？
3: 那都不能吃了。小的时候啊，看奥特曼，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片儿。现在发现这哪是动画片儿啊，简直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奥特曼打的那些怪兽，那不都是海污染之后变异的产物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了。
3: 是啊，就上次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它都排放到海里了，那能不变异吗？
4: 嗯，肯定的呀。
3: 关键是啊，这个四大洋它都会被污染。
4: 没错，这个污染的肯定是慢慢就来了。
3: 那慢慢的，这个全球的海洋不都污染了吗？
4: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就原料的产地，咱老百姓就得关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3: 那太重要了。
4: 我们一定得找纯净的渔场，没有污染的，更没有核污染的，就这样的海域了。那你像在西海岸，它就不行了。啊，就是我说的西海岸是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美洲的西海岸呢，它跟这日本海啊，它连着，它比较近，啊，它是紧挨着的。然后核废水是先到了美洲的西海岸，那你要是美洲西海岸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它那个是原产地的话，那肯定不行。啊，虽然说东海岸呢目前没事，但是离西海岸很近，难免它也会受到污染的。
3: 对，那抽检不合格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氧化严重，还有酸钾超标。
4: 在食品学当中，过氧化和这个酸钾，它是衡量我们鱼油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就鱼油的酸钾和过氧化值如果越低，就越说明这个鱼油用的原材料，也就是深海鱼，它一定是越新鲜的。对，如果超标了，就说明这个鱼油的氧化反应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它就不新鲜了，不新鲜它氧化嘛。
3: 那我们怎么知道鱼油它是过氧化是否超标了呢？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闻就行了。
3: 怎么闻呢？
4: 就如果说哈，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鱼油的，你试试看啊。我们打开这个鱼油的时候，你闻一下，就是那种像荤油放的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它的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氧化了。那这个鱼油它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了。
3: 嗯，明白。易老师，在香港消委会这次的抽检的鱼油当中，里边除了日本的鱼油之外，还有一款美国的健安喜牌的鱼油，它也是过氧化酸钾超标。
4: 嗯，这个企业我知道，啊，它也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可以讲，它的产品那都非常好啊。
3: 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也会出现鱼油变质的问题呢？
4: 哎，他这个大企业按道理说吧，他是有严格的检测标准的啊。我觉得他生产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哪儿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供应链比较长，他缺乏适当的这种预防的措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就导致了过氧化的这个指标就超标了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鱼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过氧化的氧化过度了，或者是超标的情况，我告诉你，那这个原因它不是运输的问题了。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4: 首先做鱼油的这个深海鱼 新鲜不新鲜。你要不新鲜的话，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它就容易氧化变质。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款叫第三类的 RTG 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前沿的鱼油，昨天跟大伙说了，医生啊现在都推荐就是第三代，就第三类的，就是 RTG 的这些前沿的鱼油啊。那推荐它，它是什么原料呢？它就是咱们国内威海的鱼啊，山东威海，就这些鱼捞上来之后，它一定要马上的扔到渔船上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海水养殖的池子里边，要保证它的鲜活
3: 啊。上岸的时候还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4: 必须得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专门的是冷链运输，有这个冷链运输车。那这种冷链运输车里边不但恒温，氧气也是特别充足的，它能保证这些深海鱼运送到工厂，就提炼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每条鱼它都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恒温的冷链为什么？因为深海的里边的温度的低啊。啊，那你这个鱼要是活的话，它就能够保障这个鱼体内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它必须得是活性的。
3: 哦，那活鱼提炼出来的鱼油啊，肯定是要更新鲜的。
4: 那肯定错不了啊。
3: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农家乐吃饭，就是因为农家乐的鱼啊，是钓上来就直接炖了吃，味道鲜美呀。
4: 它里边的有益成分它都是活的啊。你但是遗憾的就是啊，很多厂家呢，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根本就不是深海鱼，而是海里边的杂鱼
3: 啊，什么都有。
4: 哎，对，什么都有。而且你这个杂鱼用活鱼也行呢，很多的杂鱼它用的还是死鱼。因为活鱼它就肯定涉及到运输成本，它得高啊。那有些厂家用的鱼啊，可能都是死了，都臭了啊，然后就拿过来当这个原材料做鱼油去了。
3: 那做出来的鱼油不也得臭吗？
4: 哎，肯定是臭的，但人家有招啊。你知道干嘛吗？他往这鱼油里边啊加这个调味剂，调味剂加里头了，就把这个味儿就给盖住了。之前就有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到药房里边去买那鱼油，便宜的一打开一股的这个腥臭味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原材料啊，肯定的不是新鲜的鱼给你做出来这个鱼油。
3: 对，
4: 那成本低，他卖的它也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他走的就是一量，他坑的就是咱们这些的贪便宜的有老百姓了。
3: 那吃完它也不能有效果呀？
4: 肯定没效果啊！你吃一心理安慰了。这医学上有一种剂型叫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啊？我给你吃个小白面团，我告诉你它能止疼。啊，有的人呢，他吃完了之后他就真止疼，那真的是白面团止疼吗？不是，叫安慰剂。所以说，你看有的老百姓啊，他买这种便宜的鱼油，他吃完之后，我吃了也有效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就是深海鱼油里边的作用就是欧米伽三，我们吃鱼油说白了，我们吃的就是欧米伽三。但是欧米伽三是不是得有活性呢？
3: 对呀，
4: 你欧米伽三没活性，你吃的不就是死的吗？那同样你用的都是死鱼，那欧米伽三都失活了，它成分都破坏的差不多了，那效果肯定没有啊。啊，那好效果没有了，坏效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少。根据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长期的使用，比如说这个酸钾超标的鱼油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导致人体的胃肠道的不适，就拉肚子啊，而且它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肝脏。
3: 那不就是说等于花钱买罪受吗？
4: 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脑子里边一固有的思想，就我问大家伙，我说鱼肝油大家都知道是吧？哎，鱼肝油干嘛的？养眼睛的。那我吃鱼油，鱼油最损最损，它也养眼睛呢，而且鱼油还养肝。但是你这回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鱼甭管是深海的鱼还是浅海的鱼，只要是死的，它不仅不会给你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损伤你的肝脏，它不仅养不了眼睛，它还弄瞎你的眼睛呢。
3: 是的，那老师刚刚提醒之后啊，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就得想一想了，不能贪便宜，千万别买那些臭鱼烂虾做的鱼油。
4: 没错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讲啊，你别管是臭鱼烂虾呀，它能给你用的是鱼的原材料，就刚刚说了啊，不能买臭鱼烂虾的，就是你真能买到这臭鱼烂虾给你做这个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那还不错呢，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呢。我告诉你有的厂子啊，就我知道的啊，他们做鱼油的原材料里边连鱼都没有，他们用的鱼油的企业不是边角料下角料，再么就是掺点地沟油，然后再给你说出来这个所谓的鱼油给你生产出来了。就你说这样的鱼油什么成本都没有，所以说价格都给你便宜到地下了 然后给你便宜到这个，我们老话讲叫什么，便宜到这个泔水桶里边了，要不怎么能有地沟油呢，对吧？
3: 但是这样的鱼油那就是健康杀手啊，
4: 绝对是妥妥的健康杀手啊。而且你知道鱼油这个胶囊吗？它都不是软胶囊吗？啊，就它这个胶囊的材料的好与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鱼油是不是容易变质。
3: 胶囊不都是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4: 你可能不知道啊，这里边的说法可大了去了。就我告诉你啊，小雨，你看你跟我做节目你能长很多知识。正常来讲，这个软胶囊外边这个软胶皮知道吧，
3: 嗯，
4: 最好的是从牛骨头或者是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就很多好的这种高品质的鱼油呢，就是从牛骨头从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啊。那有的是稍微差一点的，差一点的人家也是从猪皮当中或者鸡皮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啊，也是动物皮，
4: 胶原蛋白动物皮。但你知道还有最差的，最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最差的用什么皮呀？
4: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用皮革，生产完皮夹克剩下那边角料给你做成胶囊了。
3: 啊，那这皮夹克的边角料它给人做成胶囊壳吃，那我们人不成了垃圾回收站了吗？
4: 大跌眼镜，说话都结巴了是吧？
3: 是啊，
4: 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小雨，你也应该能知道，你这年纪哈，鞋底子能够做这个胶囊这事知道吧？你想一想，说细思极恐
3: 哦。
4: 就这种胶囊壳它保存里边的鱼油，你说它能不变质吗？它胶囊这都变质了，鱼油能不变质吗？所以说深海鱼油背后这个道道，我告诉你水特别深。
3: 嗯，说到太多了，
4: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不了解内情的，不是内行的人士，我告诉你啊，很难选到真正的好的鱼油的产品。
3: 真是这样哈，选鱼油啊，有的时候就像是雾里看花，我们非常容易掉进陷阱。
4: 一不小心你就把自个儿啊，包括你家人都掉我。
3: 所以说呢，这双慧眼还是得老师帮我们甄选，怎么来选择一款安全的鱼油呢？
4: 安全有效的鱼油，首先大家伙要记住第一点啊，知识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原材料，原材料一定是来自于纯净的深海鱼，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捕鱼的这个区域啊，周围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石油开采。我们要保证深海的这个鱼的鲜活，鲜活的同时马上呢给它做成鱼油，这才能够保证它后期不容易氧化变质。
3: 还有胶囊它也不能用皮夹克的边角料做。
4: 哎，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3: 对呀，我一想我就害怕，我就生气。
4: 啊，生气！但是有很多人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3: 那拿边角料让人吃，那没人能管一管吗？
4: 管一管是肯定管了，前些年就管了，现在也在管，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啊，假冒伪劣的产品，我跟你讲，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啊，他都在管。但咱刨开这些假冒伪劣的事儿啊，就咱们这个国外的有些鱼油，啊。国外的鱼油啊，我说的是国外的，听清楚啊。它这个市场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3: 是吗？
4: 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美洲，美洲它是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法令，这个咱大部分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对吧？它是法律它都不统一，所以说它同样的这个检测标准它也不统一。咱就说这个深海鱼油啊，我告诉你，它都是企业标准。什么叫企业标准啊？就是各个的企业用自己的企业标准来衡量，所以说你监督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参照的监督的标志，那这块它是空白的。
3: 那目前来讲，国外的鱼油岂不是鱼龙混杂了？
4: 啥样的都有
3: 啊。那肯定啊。
4: 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鱼油氧化变质的问题，这其实跟那鱼油精炼的工艺也有着关系呢。因为你工艺如果好的话，你技术高的话，你科技含量高的话，它能够控制酸钾和过氧化值。但是咱们国外啊，对于这个鱼油的精炼工艺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它都是企业标准
3: 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4: 哎，对，
3: 利润怎么大怎么来。
4: 哎呀，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吧。
3: 那不行啊。
4: 所以说呢，你各个企业的鱼油精炼的工艺它都天差地别的。有的企业人家想走的是国际化路线，那他自己定的标准就相对的严格一些。有的企业呢，他就在国内销售， 人家不想费那个事儿，他制定的标准他就会低很多了。
3: 嗯，
4: 那你低了，你倒是也没啥毛病。
3: 所以说，国外的鱼油的质量它就是参差不齐。
4: 哎，这一点大家伙必须得亮个灯
3: 啊！质量普遍很低。
4: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不久有一个杂志啊，叫《消费者报道杂志》。啊，他向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送检了国外的11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鱼油里边，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欧米伽3，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3: 是的。
4: 哎，那欧米伽3里边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咱得细化，叫 EPA 和 DHA。啊，这个 DHA 是脑黄金， EPA 是血管清道夫。就简单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你说那英文字母是啥，咱们不用考虑它。你就知道一个是血管清道夫，保障我们血液干净的，保障我们血管都韧性的，一个是养护我们大脑，养护我们眼睛的，啊，那送检的这几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听清楚啊，热销的鱼油产品，咱不能说它的名字，一说大家都知道，四款鱼油里边 ，EPA 和 DHA 检测的含量比他们宣传的少了多少？少了50%。
3: 多少？
4: 少了一半，50%。
3: 实测和宣传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这个误差它是差了一半啊，
4: 这就是明晃晃的坑人。
3: 那就说明产品质量严重有问题啊。
4: 所以说呢，深海鱼油这个行业呀，只有一个推荐的行业标准，就不是强制执行的。但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人家这四款的产品啊，它肯定都不达标啊，你少了一半了，你肯定不达标啊。但是几乎没有鱼油品牌用这个更严格的执行标准，用的全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就我们自己企业说，我说这对呀，说得过去呀，所以说我们就生产了，我们就销售了，怎么了？你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机构来限制我说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说了是不达到50%啊，但是那是你的标准，又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说你看你这怎么办？
3: 那行

0: 要求的是啥，所以说也很难来判定就这里边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我看根本就不用判定了，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相差一半，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标准的制定来说过于儿戏了，这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
0: 这是明晃晃的糊弄人，坑害这个老百姓呢。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鱼油啊要长期使用，尤其上了年纪的啊，长时间吃点鱼油是好的啊，有明确的辅助降我们这个三高的作用啊。其实呢降三高的靠的是啥，靠的不就是里边有效成分的浓度跟含量吗？
1: 对，
0: 有效成分欧米伽三，重点就是欧米伽三里边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这都是经过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得证明过的，得明确有效的。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极低，它大大的缩水了，那你说这鱼油它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效果啊？它就更达不到的宣传的效果了呗。
1: 那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关键是我都不敢吃，我吃了一嘴皮夹克的边角料，我还吃了点劣质的地沟油。
0: 好，你这都记住了是吧？
1: 这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刚才问我说怎么才能够选择一款好的鱼油，就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原材料的问题，第二点要选一款通过鱼油立法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立法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它已经严格的替你过滤了一遍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了你才放心。
1: 对，真的是。刚才呢老师也说了，国外的鱼油没有统一的标准，行业标准都形同虚设了，它没有用。
0: 没错。
1: 但是哪有鱼油它有立法标准的呢？
0: 国外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伙听清楚啊，国外没有，别再认为进口都是好的了，国外的月亮在鱼油这块的肯定它没中国的圆了啊。国内咱们有。
1: 啊，我们国内有立法标准的。
0: 对。国内很多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内还有国外都已经得到认可了，就是外国人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咱国内的鱼油，是全世界人没认可的。咱们国家对这方面我告诉你要求非常严格，那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立法标准，只有达到这个立法标准的鱼油才能够上市。就我告诉你，像美国的一个立法标准叫做 NSF173，这个 NSF173 这个标准呢是针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官方认可已经纳入了美国的法规了，你要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这鱼油上市啊。你看它为啥叫 NSF173 呢，这里边有173项检测你都得通过了合格了你才能够上市。
1: 173项检测。
0: 对，这叫立法标准。
1: 那这个太好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你必须得过去。
1: 老师像您说的，我国的鱼油呢它也通过了 NSF173 的检测标准吗？
0: 必须的呀，就如果不通过的话不允许你上市啊，就不允许面向这个国外销售的。而且这个标准要求特别的详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鱼油里边还有什么成分啊，成分还有多少，你必须得是明确的，你得给我标注出来啊。你像咱们国家国产的这款深海的鱼油，每100克油脂，就这鱼油你拿过来每100克它的标注的是明明白白的 DHA25 克啊，每100克听清楚啊 DHA25 克啊 EPA50 克，也就是说 EPA 加 DHA 含额剂75克，它都得是标注出来的，每一项有效成分单独给我列明了，数据得一目了然，一点不能给我玩这个文字套路。要咱们直接用 EPA 加 DHA 总含量除以鱼油总油脂这个重量去换算的话，就是75除以100等于 75%。 所以说这款鱼油的欧米伽三的有效纯度实打实的是 75%。你这个数值是实打实的有效营养占比啊，也是真正能作用于血管调节血脂的含额锌纯度。
1: 咱们是不弄虚作假的，都给标出来了。
0: 市面上很多产品宣传自己的纯度什么99%、98%啊，大家伙擦亮眼睛，一定得擦亮眼睛。这种弄虚作假的标高数字的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纯度，它都是偷换概念的营销噱头。那有的商家呢把这个甘油股价 把这个总甘油三酯的

0: 结构占比当成了这个宣传的纯度了。有的直接拿胶囊整体的净重来混淆视听，看似啊这个数值很高，你真正护血管的 EPA 呀、啊养护脑神经的 DHA 呀、加起来可能三四成都达不到。
1: 那这就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0: 那是明晃晃的欺骗呢，而且给你玩的文字游戏，给你赚的都迷糊了。但是你像咱们这款单独标注出 DHA、EPA 的各自的含量的，然后两者相加 75% 的，这是行业公认的，就能用来评判调理效果的有效欧米伽3的纯度，这是行业标准公认的。你这种清晰完整标注的产品才真正合规的，是经得起检测的，能够放心的长期吃的，有高品质的鱼油。啊，那些只喊高纯度的，却不敢分出来标注 DHA、EPA 具体克数的这种鱼油，啊，纯度水分极大，就针对于三高啊、预防动脉硬化呀，根本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里边对于，像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呀，都有严格的限制，啊，你包括还有226项农药的残留，一般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这个检测了。所以说进入国外各大超市啊、各大商场啊，那都是免检的产品，甚至出口通关的时候都能免检，因为 NSF173 的认证报告具有极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就会受到官方的认可。
1: 嗯，那严格筛选出来的那肯定是好产品好东西啊。
0: 对啊，而且在美国呢，可不仅有这一个标准，就针对于深海鱼油，在美国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 FDA 的这个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就比方说这个重金属啊、有害物质是不是超标啊，它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对于这个鱼油的来源呢、渔场的环境呢、它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鱼油的质量和纯度。
1: 那老师刚才说了欧米伽三，那这欧米伽三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说到可太多了。欧米伽三是干嘛的？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啊，抗血栓的，降血脂的。就像我们血管内皮一旦有炎症了，是不是就容易动脉硬化了？那欧米伽三就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1: 哦，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的现象啊。
0: 是啊，关于动脉硬化呢，首先给大家伙要讲清楚一个核心逻辑，血管内皮出现了慢性炎症了，就是动脉硬化的导火索啊。咱们这个血管内壁本来就光滑平整啊，就像崭新的橡胶水管的内壁一样啊，血液里边的油脂就很难的附着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期的三高啊、重油重盐的饮食啊、自由基的损伤啊，血管内皮会慢慢的产生轻微的炎症，内壁变得是粗糙破损。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这些坏油脂就会牢牢卡在破损发炎的位置，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脂质斑块，那个斑块慢慢的钙化变硬了，血管失去弹性了，管腔变窄了，动脉硬化就这么形成了。严重的还会诱发斑块淤堵、供血不足、胸闷头晕。
1: 哦，这个斑块就慢慢的形成了。那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恰好能够从根源打断这个发病的链条，所以长期足量的补充确实能够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它里边的 EPA 是核心的功臣，一方面呢具备温和抗炎效果，持续缓解血管内皮的低度慢性炎症，那保障了血管内壁的完整光滑，不给血脂沉积留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加速肝脏代谢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斑块形成的原料，叫双重防护，延缓血管老化硬化。
1: 是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具备降脂护血管防动脉硬化的能力呢？
0: 那并不是。欧米伽三呢，只是一大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啊，能不能降脂啊、保护血管啊，关键还得看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EPA 和 DHA 的含量，还有就是鱼油的提纯工艺。那昨天跟大伙说了，现在的鱼油有三代了，
1: 有 TG 型的鱼油、EE 型鱼油，还有 RTG 型的鱼油。
0: 对，咋看来小米的记性是非常好的，记住了哈。
1: 嗯，
0: 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第一代的就是 TG 型鱼油啊，整体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 30%。那就一粒胶囊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填充的植物油，就真正能够抗炎降脂的有效物质少之又少。就算它名义上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啊，每日摄入的有效剂量也根本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标准，你吃多少年很难改善血脂，更谈不上预防动脉硬化。那第二代异异型的鱼油呢，虽然能把欧米伽三的纯度提升到了 50%啊，降脂的原料是充足的，但是分子经过化学酯化改造了，吸收的门槛很高啊。那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平时呢又少油少肉，那空腹或者是清淡饮食之后你要服用的话，身体很难吸收里边的这个 EPA， 那这个抗炎降脂的效果呢就会大幅度的缩水，那对血管内皮炎症的改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这只有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啊，它是高纯度，然后呢再通过酶法重构天然甘油三酯的结构，就欧米伽三纯度最高可以达到 75%。 高浓度 EPA 既能够高效的调节血脂，减少血管油脂堆积，又能稳定清除血管内皮的慢性炎症，吸收不受啊饮食油脂的限制，那个肠胃偏弱的日常吃的清淡的这个老年人呢也能充分的吸收，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用来预防动脉硬化的优质选择。
1: 明白，这么一看呢，那选对鱼油啊是至关重要的。
0: 而且还要跟大家伙区分清楚啊，普通植物油里边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但几乎不含 EPA 和 DHA。豆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只能是日常的补充基础代谢，没有抗炎的清除血管脂质的作用，就没法修复发炎的血管内皮，自然它就起不到预防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你要想针对性的养护血管，就只能依靠深海鱼油中富集的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3了。
1: 欧米伽3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降脂作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临床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你知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吗？
1: 嗯，
0: 就中南大学湘雅二院，那么去年就开出了第一张的这个处方的单子，用药用级别的深海鱼油配他汁类的药物一起给患者干嘛？降血糖。就你像我跟大伙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你看那 DHA EPA 的含量都非常高，它也没有参与到国内的处方药的竞标当中。虽然说它不是处方药，但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 DHA EPA 的纯度含量已经达到了药用级别了。在美国医院呢也开始配合他汀类的药物啊、贝塔类的药物啊，就同时给患者来使用，就是降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它能够辅助降糖啊，这个确实没想到。
0: 没想到是吧，本来降脂的怎么还能辅助降糖呢？我告诉你，因为深海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脂抗炎，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能够更好的完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胰岛细胞的敏感度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了啊，要不咱们这个细胞有炎症反应了，胰岛素反应肯定它就得慢半拍，血糖都上来了它不知道分泌呢，它就不降糖，这就导致了血糖的升高了。
1: 它就是把昏昏欲睡的胰岛细胞慢慢的给它叫醒了。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美国街头啊，这个肥胖人群的占比非常高，300多斤的大胖随处可见啊，他们天天顿顿离不开汉堡、薯条、碳酸可乐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就是我们讲叫重口味垃圾食品。就你长期这种饮食，血管的代谢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会好奇，你说他们今天的就这么油腻腻的、甜腻腻的食物，就这么吃的，他们靠什么来稳住这身体的指标啊？你反观咱们国人，饮食习惯相对的清淡很多。啊，很少天天那个油炸呀、高糖的。按理说血管啊、血糖的养护条件，我们先天条件就更好啊。可是不少中老年人呢，却依旧饱受着血脂、血糖偏高的困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0: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 美国顿顿的重油、高糖、肥胖率居高不下，代谢问题却没有大面积的爆发，这背后反差最大的就是藏着他们不得已的一个健康补救方式。他们靠长期的补充欧米伽三去强行的抵消了垃圾饮食给血管代谢造成的持续伤害，就属于我先伤害然后再补救。美国人改不掉这个油炸高脂的饮食习惯，就只能靠鱼油对冲身体的这个损伤。你不少肥胖的人群依然靠长期的补充鱼油才能勉强的把血脂、血糖、血压给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范畴。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皆是疗，只不过他们是被动补救，而咱们国人完全现在就可以实现主动疗护。
1: 那易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插个话，既然美国人全靠吃鱼油稳住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就想托人代购美国本土鱼油，觉得美国的才正宗，那是不是美国本土的鱼油效果更好呢？
0: 这里边必须纠正大家一个天大的误区啊，绝大多数人都被外文包装给蒙蔽了。市面上咱们代购到的各类的欧美日韩的这些大品牌的鱼油啊，它的原料整套的 RTG 的生产线、软胶囊成品全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制造的，有 80% 吧，然后再贴牌运往国外绕这么一圈啊，就说白了，美国人天天吃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源头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早些年我们得承认啊，早些年这个 RTG 高端再酯化的提纯工艺确实是被海外把控了，你想要量产呢只能是高价的引进国外的设备。可是经过咱国内这么多年的科研攻关，咱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自主掌握了第三代 RTG 鱼油全套的这个制备技术了，就国内大批合规的大厂拥有着符合美国 FDA 标准的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给美国各大的膳食品牌提供代加工的这个供货服务。美国市面上流通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半的原料成品都来自于国内山东、威海等地的这个生物工厂，它只是贴了外文的标签，大家就误以为哟那是国外的舶来品，实际上你们就是花高价。
1: 这点啊很多听众完全不知情，花高价代购一圈兜兜转转买到的还是咱们的国产货，多花一大笔的国际运费代购差价，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很多人高价代购回来这个残次品啊，长期服用改善的效果平平啊，再加上长途海运温差大啊，鱼油呢又极易氧化变质，那变质的油脂啊反而就加重了血管的炎症，它就成为了健康隐患了。
1: 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
0: 反观咱们自主研发的本土直供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科研团队专门结合国人的这种高盐高油饮食、三高高发的血管老化的特点，我们调整了 EPA 和 DHA 的黄金配比，欧米伽三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 每100克鱼油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两项有效成分清清楚楚给你分开标注，就不像市面上那产品玩文字游戏的搞那个虚假的什么 99% 纯度、98% 纯度，就那些虚高的这种数字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营养占比，就没有参考价值。说白了，支持美国全民慢病防护的鱼油产业核心生产力、核心高端工艺全都掌握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1: 很多人盲目追捧海外的鱼油，本质呢还是陷入崇洋媚外的固有思维，光看外文包装不知道内里呢全是国货。实际上啊，现在国产高端鱼油整套提纯再酯化的技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国内质检标准严苛，每一批次都要经过酸钾过氧化值、有效成分多重检测，渠道正规可溯源。而个人代购的贴牌鱼油脱离国内药监监管，真假无法核验，长途温差极易氧化变质，花高价绕一大圈买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品，那纯属是多花冤枉钱。
0: 是啊，肯定是多花冤枉钱，而且呢你走这么一大圈回来的话还都变质了。就我们讲的说，我本来买的是好的东西了，结果呢这走了一圈回来了过期了， 啊哈，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个 RTG 的鱼油原料哈、啊，技术早就已经是做到可以批量出口供应全世界了。美国民众呢，日常补充的鱼油根源在咱们国内，所以大家伙这个思想也得转变一下，就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找什么代购啊，买那种贴牌的国货啊，咱不用多花那个差价，不用承担那种变质的风险，你直接选择本土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三代 RPG 国产鱼油，工艺顶尖，配比专门针对于国人的三高啊、血糖啊、血管硬化的问题，你同样实现的日常的养护，对冲不良饮食的代谢啊，你对于血管啊、对于代谢的伤害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抵消了。那就咱们中老年调理血脂啊，平稳血糖啊，预防动脉硬化呀，它是更合适的，而且是更划算的选择呀。
1: 易老师，我听明白了。简单来说呢，美国人用来稳定三高代谢的鱼油，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代工贴牌的。那大家花高价代购的所谓的美国鱼油，其实呢，就是把国货花高价买回来。
0: 没错。啊，那与其加价代购咱们出口给美国的鱼油，不如直接选择本土直供的国产的 RTG 深海鱼油，成分标注透明，75%实打实有效纯度，没有中间商的溢价，它养护血管调理三高就更实在了。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啊。你好啊，易老师啊。
0: 你好。
4: 哎呀，我能打通您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特意打过来呢，我呀真心的想好好谢谢您呢。这两年呢跟着咱们栏目听这节目呀，我这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了。这养护身体的营养品啊，这要么就不吃，要吃呢咱就吃这个品质拔尖的啊，成分呢实打实的。 哎呀，这话现在呀，对我来说，那可真就是实打实的真理呀。
0: 说的太对了，其实养好身体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怕大家贪图便宜跟风乱买啊，你只图价格不看品质，如果一直抱着凑合省钱的心态，就算天天吃保健品，大把吃药，也很难把身体调理到位。
4: 哎，对对对，这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呢，以前呢，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懂产品呢，也就是图便宜。哎呀，我吃了好大的哑巴亏呀，甚至呢，差点啊，闯了大祸呀，就相当于说在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呢。
0: 你这么严重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呢，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那会儿，然后呢就落下了心脏的这个毛病。哎呀，总感觉我这胸口啊就跟压着个大石头似的，时不时呢就发闷刺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说我呀心律不齐了，心跳快的时候啊120多下呢，那慢的时候呀又只有60出头了。然后连续呀我吃了5年的西药，可是我的情况一点都没给我缓解。后来呢，那个市面上不到处都在卖着辅酶 Q 十嘛，然后听别人说这东西好，我也就跟风呗，就随便买点吃。哎呀，那个时候不懂啊，不知道看什么这些有效含量啥的，吃了很久啊，一点改善都没有。之后呢，就是在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下单过像蜂王浆皂啊、牙膏啊这些，那用的效果呀都实实在在的。后来这个栏目上啊就上架了这蜂蜜扣食口服液了。我呀之前我不是吃这些差的产品，吃的心里啊就有顾虑了。当时犹豫了半天，想着咱多少还是买点吧。所以呢当时呀买的量不多，很少。哎呀，我现在我这一想啊特别惭愧啊。哎呀，这个事还得要跟你要赔个不是了。
0: 我完全理解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踩过劣质产品的坑，再遇到同类产品呢，难免心存怀疑，那换谁都这样啊。也正是你的这份犹豫，险些耽误身体的大事儿了，对吧？
4: 哎，没错没错，那一次犹豫吧，真是差点害了我自己啊。就自从那一次，这个心脏啊，他当时痛得很，然后紧急住院抢救了之后，哎呀，我这就彻底的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头啊，我把所有这些个什么成分，标明的就模糊不清的，像没有这些正规检测的什么辅酶呀、什么叶黄素呀、一些杂牌子的什么羊奶粉的这些，全都给扔了。之后呀，我就只认准咱们栏目甄选的国货营养品了，就。
0: 这就对了，咱们调理身体半点不能马虎啊，选对高含量合规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辅助养护。那如果说买的产品有效成分极低，大半呢都是淀粉辅料的话，你吃再多也只是白白的耽误自身的健康啊，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呢。
4: 对对对。我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呢那些杂牌子的辅酶，我吃了2年多，一点作用都没有，总觉得吧这类产品呢，那全都是噱头啊。后来呢家里就囤了2盒，就是咱们栏目的辅酶扣食，然后当时吧，一直放了大半年，就放那我也没吃，没当回事儿呢都，直到那一次那个心脏啊是压榨性剧痛。进了医院了，然后那个主治大夫呀就特意叮嘱我的，说我呀一定要选这种高纯度的辅酶呀去辅助养护心肌。我这才想起来家里头不是还有这款那个好的这个 Q 十辅酶 Q 十吗，我就没用的就一直放那，然后呢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像我这个胸口发闷呐、心率不稳的这情况啊就慢慢就缓解啊，这有特别的明显了就开始。再呢就还有咱们这个牙膏啊，坚持用了之后我这个牙龈也不再出血了。现在呢人身边的一些个老邻居啊 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哎呀，我都主动跟他们推荐，就一定呢要认准成分清晰的高含量的正规国货呀。
0: 通过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呢选择的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同时呢你还愿意去帮咱们做科普的分享，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那今天打电话除了道谢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吗？
4: 哎呀，易老师啊，就是现在吧，我这不光啊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血压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啊全都是超标的，血管呢也总感觉不大舒服。今天呢我特意就是想来拜托一下您呢，看能不能帮咱们听众啊争取一批深海鱼油啊去调理血管。我之前呢一直就听我身边的人呢说那个美国鱼油啊这个更好，然后呢我就想问一问看你们能不能代购一些进口的美国深海鱼油回来呀、啊、
0: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和您一样，就下意识觉得海外的产品更优质啊。这里边呢我首先我必须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误区，你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贴牌的美国品牌的鱼油啊，原料啊，整条生产线呢、啊、成品胶囊啊，它全都是在咱们国内威海大厂代加工生产的，然后运到海外了，贴了外文的标签啊，再回流再销售给咱们，兜兜转转的咱们得多花一大笔的这个运费啊，代购的差价，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国货。而且前段时间香港消委会也抽检了25款热销的海外鱼油，90%不合格，其中多款是美国大牌的，它的过氧化值啊，它的酸价也严重的超标了。因为远洋长途运输温差大，鱼油极易氧化，长期吃变质鱼油伤肝肾，而且还会加重血管的炎症。你包括日本的鱼油也抽检出来核污染，带着剧毒了。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的鱼油，大家伙不要去想。啊，我就像刚刚讲到的，真正的全世界最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家，就是威海生产的。啊，然后呢，我也了解你之前的心脏不好啊，用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呢，恢复的挺好的。现在呢是想通过鱼油把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管呀，也给它好好养护养护，是这个意思吧？
4: 哎哎，对对对，是这意思。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找咱们溯源中国行来选择好产品的话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什么代购国外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国外的用的也是咱们中国自主的、啊，咱们国家的国产的鱼油，记住。每100克清晰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三有效纯度实打实的75%，不像市面产品的虚标什么99%纯度，跟你玩文字套路。EPA、DHA 含量白纸黑字的全部给你列明了，叫一目了然。同时，这款国产 RTG 型鱼油完全通过了美国 NSF 173。173项严苛的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它是出口海外。为什么说你在国内代购的一些国外的这个鱼油，我说是咱们国家生产的，就是因为咱们出口海外了，它可以免关税，而且不管是有效成分的管控、重金属的、微生物的、过氧化值的筛选，它的标准比很多美国本土的品牌还要严格。原料取自威海纯净无污染的近海渔场，深海鱼捕捞后全程冷链的鲜活加工，从源头杜绝了氧化、海洋污染，这是海外代购鱼油根本比不了的。
4: 哦，哎呦，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还一直以为啊，那个美国鱼油工艺呀、标准这些呀，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呢。没想到居然大多都是咱们国内代工的，还存在变质啊，还有海洋污染这些风险。哎呀，那咱们这一款。就通过 NSF 173认证的国产的 RTG 鱼油，它这个栏目现在就是能不能直接我就能订上啊？我就想搭配着这个辅酶呀，我一起调理我的三高啊，去养护血管呢。
0: 这款高品质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栏目早就看好了啊。不过呢，目前还在和源头工厂深度洽谈合作。全套的资质审核呀、产品的多轮抽检呢、上架备案手续还在办理当中。那咱们栏目呢，选品的底线是极高的， 必须是实地溯源生产线核对每一批次的完整检测报告，手续不全绝对不会给你仓促上架，咱不能辜负各位听众的信任呢。
4: 是是是，这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入口调理血管

0: 的东西，那严谨一些那是应该的。哎，那我在这儿我就等着易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
1: 你放心，等所有合作商谈检测报备的流程全部落地了，我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款国产 RTG 型的鱼油呢，搭配辅酶 Q10 啊、水质素啊，还有专门针对于三高人群的协同养护的组合，它的性价比远高于加价代购贴牌的美国鱼油。上架之后啊，估计库存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就得拼手速了。
0: 行，那就辛苦易老师了，您费心对接了。我呀就安心等着咱们节目呀通知我们大家了，我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
1: 好，我也祝您血压血脂慢慢平稳，咱们先聊到这儿。
0: 哎，
1: 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0: 嘿，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开始精选。请您先收听的是小品密码，表演者高秀敏、赵世林。
12: 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13: 密码。
12: 密码？
13: 你没听人家说吗？
12: 啊，
13: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12: 哎，对对，
13: 什么电话号码、身份号码、这也是号那也是号，稍不留神就烂套。
12: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
13: 取钱密码。
12: 取钱的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13: 啊，不用了，谢谢你。
12: 那您一个人取钱，可得小心点啊。
13: 是，
12: 哎，慢走啊，大妈。
13: 243-2121，243-2121，
14: 78-3-2121，
13: 78-3-2121，
14: 78-3-2121啊，对，是我，啊对，哎，拿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
13: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14: 啊，你说
13: 有没有那样银行？
14: 什么银行啊？
13: 就是

0: 随便拿。
1: 你先随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0: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1: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0: 对，是自动的。
1: 啊，那你跟我来啊。
0: 你知道吗？
1: 哎，等会儿我告诉你。哎，你看，这就是。
0: 哎呀，这就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这咋打不开呀？
1: 大妈，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0: 卡呀，
1: 对对对，
0: 我有
1: 啊，
0: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1: 啊，放到那去。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0: 手续健全。
1: 啊，好好好。
0: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1: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0: 那你就先搞吧。
1: 不，你先搞。
0: 你先搞吧。
1: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0: 啊，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1: 大妈，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0: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1: 上。
0: 哎呀，
1: 上呀！哎呀，这不是上吗？这不是上吗？你看，北方人那就是这样，上下不分。哎，还有啊，你不要忘记自己那个密码啊！
0: 我知道，细细八八三二幺啊，细细八八三二幺。
1: 不对不对，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0: 查你的电话
1: 啊？
0: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1: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0: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细细，把我那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1: 哎，我说是，
0: 你看他又吸上了，你这。
1: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0: 坏了，碰上团伙了。
1: 哎，忘拿走了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大妈，哎，密码想起来没有？
0: 没想，我不取了。
1: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来来，
0: 我不取了。
1: 来，坐坐坐。
0: 我不取了。
1: 哎，大妈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0: 你总干这事儿 啊？
1: 对对对。哎，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0: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1: 电话号码？
0: 666-2323。
1: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0: 是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1: 哎呀，哪一个是你的命？
0: 哪个也不是啊。
1: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0: 哎，同志，我先生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1: 啊，你说你说。
0: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1: 对对，
0: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1: 是是是是，
0: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那犯罪道路呢？
1: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的。啊，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妈妈，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
2: 人民币呀！
1: 如果不是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0: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1: 哎呀，哎，大妈，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0: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1: 你这样会生病的。
0: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1: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0: 我，哎，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哎，
1: 大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哎，不得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出来了。

0: 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1: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0: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1: 好，我就帮到底了。
0: 帮我想想。
1: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啊。哎，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0: 纸条是，想起来了。
1: 好，
0: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1: 歌。
0: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1: 什么歌？
2: 忘了。
1: 哎，是什么样子的歌？
0: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1: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0: 爱情歌曲，
1: 而且里面是有数据的，
0: 还带数字的，
1: 几几年呐、啊，月呀、啊，
0: 几几年？
1: 你唱，你唱，我知道，
0: 我唱，
1: 你背唱。
0: 1937年呐、啊，八路军拉大栓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1: 哎，
0: 这38年那么呼喊，拉大栓那么，
1: 那怎么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0: 39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的。
3: 怎么？
0: 你唱吧，我真的我
3: 不会。我唱不好，
0: 你唱，来来，你给大妈唱，你准备起。
1: 你问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歌不是，你再唱，再唱。
1: 这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年代。
0: 那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1: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
0: 我咋还掉羊圈了？这歌也不是，
1: 我都不上去上条歌，我都一条都不会唱了。哎，时间不早，我要去该走了啊，对不起啊。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0: 哎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1: 朋友，我会唱。
0: 朋友，
1: 朋友，只要来呀，哥。
0: 哎，不是这鸟语的。
1: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0: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你再唱，再找，哎，找，快找，
1: 找，
0: 找朋友，快唱，
1: 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帮你的手再走，
0: 停，就这句，就这，
1: 帮你来走来走，
0: 就这句，
1: 二四三二幺二幺，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0: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信信信。
1: 对，信信信。
0: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1: 时间。二四三二幺二幺。怎么？你看。
0: 哎呀，难怪那大街上都卡了 OK， 卡了 OK， 这卡呀可真 OK 呀。
4: 接下来呀、啊、是天文学，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5: 说相声一上台，让人看着就好像他得有多大学问。
6: 那倒是
5: 啊，这个不容易。
6: 哎，
5: 做个相声演员最难了。
6: 当然了，
5: 嗯，
6: 哎，甭说别人呐、
5: 啊，
6: 嗯，就是我这样的相声演员呢、啊，哎，就不可多得。
5: 啊，很少，
6: 嘿嘿，对，
5: 那就您这个轮廓面型什么都很少，
6: 哎，
5: 啊，
6: 你不要看外表啊，
5: 您说什么学问？
6: 哎，
5: 您都有什么学问？
6: 要提起我这个学问，那可大了
5: 啊，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了不起。
6: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5: 呵，
6: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5: 嗯，
6: 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
5: 嗯，
6: 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5: 哦，这就是您。
6: 这是诸葛亮。
5: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6: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5: 哦，您说说。
6: 七岁习文，是九岁学武啊。
5: 啊，
6: 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
5: 是
6: 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
5: 嗯，
6: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八十三万人马拒都望风而窜。
5: 这是您吗？
6: 周瑜。
5: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6: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5: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6: 吃得多呀。
5: 哦，饭桶啊。
6: 谁是饭桶啊？
5: 您是饭桶啊，吃得多可不饭桶吗？
6: 我说我呀，知道得多。
5: 知道得多。
6: 哎，
5: 我听说吃得多。
6: 知道得多。
5: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6: 我呀，
5: 啊，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6: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5: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呀？
6: 哎，对呀。
5: 那好极了。
6: 怎么样？
5: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6: 咱们互相研究。
5: 那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6: 你看过什么书啊？
5: 什么实用天文学呀？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6: 那不深呐。那浅得很呢。
5: 是吗？我这个浅些。
6: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5: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6: 那是啊。
5: 嗯，
6: 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泉源。
5: 哦，这就更不懂了。
6: 这个天文学
5: 啊，
6: 不容易研究。
5: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5: 啊。是啊，研究天呢。
6: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5: 嗯，这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6: 当然了，你要不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5: 不知道吗？
6: 还是的，
5: 不知道。
6: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5: 嗯，整个天体。
6: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5: 不敢说，不敢说。
6: 那你不知道啊？
5: 是不知道。
6: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5: 嗯，
6: 天哪。
5: 啊，
6: 是大石头做的。
5: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6: 啊。
5: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5: 嗯，
6: 女娃炼石补天
5: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6: 听说过吧。
5: 啊，
6: 炼了是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5: 你瞧，还有数。
6: 那当然了。
5: 嗯，
6: 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5: 啊。
6: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5: 青埂峰下。
6: 哎，年陈日久啊，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5: 啊，
6: 成精了。
5: 嚯，
6: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5: 嗯，
6: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
5: 啊，
6: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5: 不行，林先生，
6: 嗯，
5: 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6: 啊
5: 啊，
6: 参考资料啊。
5: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6: 哎，当然了。
5: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6: 哦，复杂呀。
5: 啊，
6: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5: 哎，那好。
6: 哎，
5: 那好。
6: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5: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呀，研究人呢。
5: 人
6: 啊，
5: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6: 有关系，大有关系。
5: 有什么关系呢？
6: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5: 人身
6: 啊啊？
5: 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6: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5: 啊，四肢。
6: 天就有四十
5: 啊，四十。
6: 人有五脏
5: 啊，
6: 天就有五行
5: 啊。
6: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5: 嗯嗯。
6: 天有无数的星斗，
5: 嗯，
6: 知道了吧？
5: 知道。
6: 人有三百六十骨头节儿，
5: 嗯嗯。
6: 天就有三百六十天，
5: 嗯。先生，
6: 嗯，
5: 一年可是三百六十五天。
6: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
5: 那您说的是？
6: 我说的是阴历呀。
5: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嗯，
6: 天圆地方
5: 啊，
6: 人是头圆脚方。
5: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6: 人呢？
5: 啊，
6: 脑袋是圆的，
5: 圆的。
6: 哎，脚啊是方的，
5: 脚方的。
6: 哎，
5: 啊，脚长条的。
6: 长条的。
5: 哎，
6: 你有几只脚啊？
5: 两只。
6: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5: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6: 嗯
5: 啊，这偏远地方，
6: 告诉你
5: 啊，
6: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5: 完全一样，
6: 哎，
5: 一点都不差，
6: 一点不差
5: 啊。
6: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5: 啊
6: 是心肝脾肺肾
5: 啊，是啊，
6: 也属于五行
5: 啊，
6: 金木水火土。
5: 嗯，
6: 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5: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6: 你听着呀，
5: 哎，听听，
6: 一年呢是四季，
5: 嗯。
6: 春夏秋冬
5: 啊，这我懂，
6: 懂吧？
5: 嗯，
6: 春天呢是木旺，
5: 这怎么讲？
6: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5: 嗯，
6: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5: 嗯，
6: 爱犯肝火，
5: 嗯，
6: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6: 嗯，不在啊。
5: 嗯，
6: 不在不在，
5: 怎么怎么？
6: 嗯，你这个说法不科学呀？
5: 哦，您这说法科学。
6: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5: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6: 啊？是吗？
5: 这玩意儿咱不懂啊，咱不懂。嗯，
6: 哎，
5: 嗯，那么夏天呢？
6: 啊，夏天火旺啊，
5: 火又怎么回事？
6: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5: 哦，心属火，
6: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5: 嗯，
6: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5: 对了，这阵儿没有卖冰淇淋的，
6: 还是的，他干嘛吃凉的呀？
5: 嗯，
6: 他心火大呀。
5: 哦，
6: 嗯，
5: 那么秋天呢？
6: 秋天属金呐。
5: 哦，
6: 金是什么？
5: 什么？
6: 脾就属金呐。
5: 哦，
6: 脾胃是易经。
5: 嗯嗯，
6: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5: 对，那这倒对，
6: 对吧？
5: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6: 哎，
5: 对，
6: 嗯，冬天
5: 啊，
6: 冬天是水吧？
5: 水。
6: 哎，人的肾就属水。
5: 哦，肾水。
6: 肾水吗？
5: 嗯，
6: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5: 嗯，
6: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5: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6: 哎，不对呀。
5: 啊，
6: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呢。
5: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6: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5: 嗯嗯，
6: 他的抵抗力强
5: 啊，
6: 所以是薄病不生。
5: 你瞧
6: 要接应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5: 嗯，那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6: 有关系呀。
5: 哦，不懂。
6: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5: 什么诗？
6: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5: 嗯，
6: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5: 还有韵文的这个。
6: 啊，
5: 嗯，
6: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5: 是怎么说？
6: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
6: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5: 哦，这还没来呢，人。
6: 哎，
5: 嗯嗯，
6: 人有二目，
5: 嗯，
6: 哎，天有日月，
5: 啊啊，
6: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5: 啊，
6: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5: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6: 啊？
5: 那怎么能一样？
6: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5: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6: 嗯，是啊，
5: 白天是太阳。
6: 嗯，
5: 晚上是月亮。
6: 嗯，对啊，
5: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嗯，有这样吗？
6: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5: 那我就理解不了吗？
6: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5: 哦，这跟休息有关系。
6: 哎，
5: 嗯，
6: 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5: 啊，
6: 他晚上休息。
5: 晚上休息
6: 啊？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5: 没有，
6: 还是他休息去了。
5: 嗯，
6: 晚上月亮出来工作。
5: 嗯，
6: 白天休息
5: 啊。
6: 嗯，白天他没月亮吧？
5: 是啊，是没有，
6: 还是的。
5: 嗯，
6: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5: 哦，工作。
6: 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5: 嗯，
6: 他日月呀，是两班制。
5: 嗯，
6: 他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5: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6: 哎，对了呀，
5: 威逼制是吧？
6: 哎，对了呀。怎么样？
5: 不成。
6: 嗯，怎么？
5: 我不同意。
6: 怎么不同意？
5: 不能一样。
6: 怎么不能一样？
5: 天气有好坏呀。
6: 是啊。
5: 嗯，
6: 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5: 不是，我说呀，有的时候阴天，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6: 对啊，他人他眼睛要启蒙了，他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5: 那也不同。
6: 怎么不同？
5: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6: 有啊。
5: 嗯，
6: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嗯
5: 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儿，
6: 人有迎风流泪呀、啊。
5: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是吧？
6: 嗯。
5: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6: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嗯。

0: 这人甭出门了。哎呀，您这个研究这学问，这可真了不起呀、啊！
1: 怎么样？
0: 像您这么大学问，怎么不到科学院做点事儿呢？
1: 科学院干什么？
0: 啊，那像什么气象台、天文馆呢？您那儿去工作多合适。
1: 上次劳动局给我。

0: 这接下来呢是马志明和谢天顺的对口纠纷。
1: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2: 哎，
1: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2: 那当然了
1: 啊，难免都有矛盾。
2: 不假。
1: 孔子曰：“君同舟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2: 这背不住的事儿，
1: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2: 嗯，
1: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2: 那当然了。
1: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2: 哦，不重，
1: 没压重。
2: 嗯，
1: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2: 对呀，
1: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2: 哦，
3: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咱们打个伞推你妈车留点神。
1: 这个也不含糊，
2: 嗯，
1: 好吧，能不地了，
3: 能不地了，你压我脚了，
1: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3: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1: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3: 咱俩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2: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
2: 嗯，
1: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3: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
2: 哎呀，
1: 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
2: 嗯。
1: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嗯，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1: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2: 写上了，写上了。
1: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2: 什么？
1: 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1: 多大？
3: 26了。
2: 这个小。嗯，
1: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天拓的。
2: 嗯，
3: 天拓保全。保全。
2: 天拓的保全工。
1: 嗯，住哪儿？
3: 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2: 嗯，好，就这门口这儿住。
1: 都写完了。
3: 嗯，
1: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3: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啊，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1: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1: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2: 哦，
1: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嗯，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1: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2: 嗯，
1: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2: 哦，
1: 你不信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1: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都火头上吗？
1: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2: 哦，
1: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2: 嗯，
1: 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儿没有、啊、
1: 就有两条长凳子。
2: 嗯，
1: 一人一条坐下了。
3: 别忙，
2: 行，
3: 过完汤再说。

0: 你妹娃啊！我跟你妹娃，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1: 嘿，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0: 行啊，咱会会吧。
1: 说着话，还掏出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0: 喊你了，喊你了。
1: 踩灭了，
0: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1: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0: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
1: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2: 哟呵。
1: 我好好管管你，
0: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1: 俩人这斗上嘴了，
2: 还这么横啊？都
1: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2: 怎么呢？
1: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0: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1: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1: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0: 我得等到几点？
1: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0: 好啊，好嘛。
1: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好，亲近点了。
0: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1: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0: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2: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1: 哎，对，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蒙兄弟了，那蒙兄弟，咱是逗着玩儿，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聊蛮好。
0: 走，咱们说去。
1: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0: 同志，同志，
1: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0: 我蒙兄弟。
2: 你这
1: 什么蒙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儿，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局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0: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
2: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0: 这一上午带劲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1: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 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1: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喊你，喊你来，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0: 带着了，带着了。
1: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0: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1: 那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0: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1: 多不了麻烦，我走了，
0: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1: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3: 这段啊，不知道是相声还是小品，二合一吧。哎，朱军、冯巩，笑谈人生。
4: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5: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4: 大家好，
5: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四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四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的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6: 行，
5: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4: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5: 你们让我想死了。
4: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5: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这样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4: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5: 儿。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4: 真的啊，
5: 绝对不行。
4: 那咱少喝点儿，咱哥俩干。
5: 不行，
4: 咱鼓励鼓励。
5: 不，我还真喝呀。
4: 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5: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的啊。
4: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

0: 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1: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些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卖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0: 不是，你等等等等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 相当凑合。
0: 哎呦，太好了，董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0: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呀，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0: 哎，董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0: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0: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1: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0: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0: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 那不对，是烫得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0: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 你长得不怎么白。
0: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对。这心怎么了？还
0: 咱少喝点，干。
1: 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0: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1: 不对，八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0: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0: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的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0: 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1: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康老，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呀？
1: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儿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

0: 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儿。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1: 那咱就少喝点儿，咱哥俩干。是啊，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2: 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
1: 还是要强调高峰亮节的事儿。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哎，
2: 这你什么时候录的？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想知道吗？她说什么？啊，把酒喝了。
1: 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 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 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3: 老太太您慢点走啊，这有台阶，小心啊。
2: 这是我儿媳妇儿吗？
3: 谁是您儿媳妇儿啊？
0: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3: 哎呀，朋友们哈，说起来我认识冯巩也10多年了，到今儿才知道他妈妈的名字叫蔡明。
0: 不是，
4: 最后是田立和先生的打庸医。
5: 作为一个医生啊，这两条必须合格，一个是医德，再有就是医术，还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病危的病人呢，医院都不给治了，家属把他拉回来了，抱着一线的希望，请个老中医师，啊，这个中医师呢，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望呢，望其颜色，闻其气味，问其症状，然后呢，切是诊末，通过诊末就能看出来病的十之八九，啊，这大夫一坐那儿，给病人号脉。这个病人呢，求生的欲望很强烈，啊，这俩眼呢就盯着大夫这个面孔。大夫，您看，我这病啊。还有救吗？哎，你这个病啊不要紧，就是药啊吃的太杂了。我呀，我这个办法呀是扶正驱邪啊，先给你开胃，能吃东西了，慢慢这病啊就那么恢复了。哎，好好，哎，这精神他就来了。哎，拿完出诊费，家属把大夫送到门口，您看老人这病怎么样？依我看这病可不行了，脉见宏大，痿症不出这两天就有变化，赶紧预备后事，别抓瞎，这个药吃不吃两可。哎，谢谢您呢，谢谢您呢。你看要遇见没有经验的大夫麻烦了，一诊末啊他五官挪位。哎呀啊怎么样啊，你不行啊。回去了，说他自己死啊是那个吓死的。嘿嘿，这个病人要遇见这个庸医就麻烦了，有这么句俗话，庸医杀人不用刀啊，啊，不但耽误病情，有时候弄不好有生命的危险。我们街坊哎遇见这么样的事儿啊，这家啊住两间北房里外间，两口子住里间，哎，有个没出门的老妹妹，这老妹妹住在外间，在外间屋搭个铺，嫂子生孩子，哎，这个小姑子就忙活着伺候月子人，产前产后这么一忙活，到了18天了， 这嫂子呢能下地了，哎，老妹妹病了，过地受风，重感冒，哥哥呢成妹子，得了，别让老妹妹在外间屋了，外间屋睡那风太大，干脆上里间屋去吧。我上班前呢托付这个街坊二大妈给请个大夫，等我回来呢，哎，再抓药。这个大哥就上班去了，到中午呢，这院里喊仙儿来了，请进来吧。请进来这位老中医，穿着这个大褂，戴着礼帽墨镜，架着皮包，留着两撇小黑胡啊。这位大夫姓什么？姓宋啊，在方前左右小有名气啊。宋大夫叫什么名字呢？叫宋残生。宋大夫进来一看呢，炕上啊一个妇女啊，蒙着棉被，戴着个毛线帽子，身边呢一孩子戴着小棉被正睡觉呢，记起一个妇女，他这一诊摸呢，这孩子多少天了？太太大茬了，十八天，这孩子是谁的？你不得问问吗？没问，当时开了个方子，被诊金拿走了。他这写着药方子的字，金蛇黄武，哎，这二位也不认得，也没看，就放那儿了。等这个大哥回家呢，怎么样？请大夫来了吗？请大夫来了，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这不开方子了吗？你赶紧给抓药去吧。哎，这大哥拿着这药方出来了，到外屋一看呢，这个病症症状这写着什么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再看用的药吧，桃仁红花，什么三棱鹅珠，赤芍丹皮，全是往下打穴的药。这会儿吃完了不对症啊，啊？老妹妹是没出门的大姑娘，让她知道产后失调，淤血不净，这玩意儿非气坏的不可，病上添病，吃完这药不能治病，反倒要了命了，干脆别抓，拿着这药方子出去转弯又回来了。哎，怎么样，这个药抓来了吗？什么甭抓药了，街坊大妈说了，这个病用不着抓药，有个偏方，黄瓜菜啊跟冰糖熬得汤，喝完了一出汗就好了。哎，按这个偏方熬得了，这老妹妹呢就喝下去了。大哥呢在外间屋睡着觉，到了后半夜呢，哎，
6: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花木兰，枪挑番将八里马华，一举成名，威震两军阵。从此之后，要提起随将花木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别看花木兰出世以来立过不少功，办了不少事儿，比如说收服金钱山的几位寨主于大鹏、金兆雄等人，而后又智取葵花岭，收服郑九臣、陆秉章、 宋长伦等人，但是那都是跳蚤打跟头小踢的。这一次的战场那是空前绝后啊，隋朝出动了50000精兵，突厥国出动了58000精兵，这个战场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战将如云，群雄荟萃，花木兰是一举成名。随军众将窃窃私议，哥哥啊，兄弟，我他是谁呀？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就说呢，甭问，人家是受了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本人再下点苦功，才有今日的结果，可不是吗？当初一日，我老师就跟我说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看来人家是做到了，我是不行啊。还有的人认识花木兰呢，哎，你们不认识他，我清楚啊，我是新州府的人，新州府大帅招兵的时候，这小伙子就报了名了，还下了五合场了呢。要论人家的能耐，那就得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鼓的的，先锋官让独孤娇、独孤亮、独孤明、独孤一家给夺去了，让这花小将军当了马童，你说天下上哪儿去说理去？算了，这话可不能叫当官的听见，去去去，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少说话，看热闹看热闹。哎，当兵的也好，当小官的也好，窃窃私议暂且不提，单说突厥国的大元帅星星胆，他看得清清楚楚，八猛将的头一猛八里马华被一个年轻的随将挑于马下，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把星星胆气的是哇哇暴叫，气死我也！这八探路就哪位将军出马，给八里马华报仇雪恨，阎魂未尽，在斜刺里窜出一匹战马，这匹马的名字叫玉面紫花牛，蹄着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马鞍桥上端坐一员突厥国的大都督，星星胆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八猛将的第五位，名字叫圆圆蛋。那位说这名怎么这么难听，那没办法，这是译音，翻过来汉语叫圆圆蛋。别看八猛之中他站着第五位，要讲究身份，他是最尊贵的一个呀。原来这位圆圆蛋乃是大金川的川主啊，就因为他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而且本人的武艺高强，深受突厥国国王巴里山敦的赏识。巴里山敦把自己的七姑娘许配给圆圆蛋，因此他还是突厥王的东床驸马爷。经过比斯较量，排列在第五位。这一次大帅星星胆侵犯大隋，他也跟着来了。八猛上将有他一号，此人眼空四海，目无一气，对八猛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起呀。 他一看巴勒马华当场毙命，不但不难过，心里头反倒很高兴。哼，心说巴勒马华，你不充能耐吗？觉着自己不错吗？巴盟你是头一个，压根儿那天我也没服过你。按理说这个位置应当是我圆圆蛋的，被你巧取豪夺，今日把命搭上了吧。嘿，真金不怕火炼，还得看我圆圆蛋的。因此他才讨令出马，他催开玉面紫花流晃动掌中的兵刃，叫长把紫金瓜。他这兵刃挺特殊啊，杆长一丈二，头前这瓜长二尺二，加在一块儿就一丈四五啊。杆儿能有鸭卵粗细，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这大瓜要上秤腰一腰，不到200斤也差不多少。上面用金水走了20多遍，是锃明刷亮，金乎乎，夺人的耳目。你看八猛，这个猛将都有力气，所以拿的这个军刃也特殊。哎呀呀呀！圆圆蛋马到疆场，把丝缰带住，把紫金瓜平端，高声断喝：“呀，带！哎，对了面的南蛮，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此刻，花木兰早已学会战马，用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鲜血擦净，微微喘了喘气呀。正在这时，他一看又来了一员番将，心中暗想：这突厥国的人，这个儿可真够高的。此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得1丈挂0，再穿上厚底鞋，戴上铁盔，就有1丈1尺5啊！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似铜锣。再看他这张脸，就好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油光灿亮，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火眼。别看相貌凶恶，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岁，金盔金甲，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花木兰心里明白，今天这个战场非同一般，我可得沉住气，别脑瓜一热就这点劲儿全使没了，来个没后劲，那是兵家一大忌呀。我老师低了我耳朵告诉我，不管经什么战场，要气血平住，而且呢还得有套尖儿，把那精力藏到套尖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要都抖了劲了，就没有看家活了。你看木兰到了现在，头脑保持清醒，自己告诫自己完了之后，微微一笑：“来将，若问我姓花，双名木立。”官爵何职？马童是也。娃娃，你是信口的雌黄啊！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马童有这么大的能耐，马童还能在疆场交战呢，你这不是欺人之谈吗？好，既然你不肯说实话，我就砸死儿，要你的狗命。接瓜， 花木兰一看，这条饼子一两贯一斤，砸起来就得超过一千斤。我这条枪敢碰吗？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木兰不敢硬碰硬，赶紧拨转马头，滴溜一转，躲开紫荆瓜，涮枪往里便刺。他们俩一伸手，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圆圆弹是以力降十会，花木兰是以巧破千金。这圆圆弹呢，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敦也高高兴，他要抢首功一件，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他是毫不保留啊，把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恨不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

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幸亏他是匹宝马，这匹马精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5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圆圆蛋冒了汗喽。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啊。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没那么大劲儿。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啊。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儿了。使这瓜觉着也笨重了，气力也不足了，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顺着下巴颏和胡子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都变成了小水管子了。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花木兰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哼，想起了这些突厥人惨无人道，占我国土，烧我房屋，奸我姐妹，杀我百姓啊！几岁的孩子咔把给劈了，上了年纪的人全都活埋，青壮人抓去做苦工，不给吃不给喝，是活活的累死。你们是人吗？该着我给他们报仇雪恨。木兰想到这儿就动了杀机呀、啊，以手为攻，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那个说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圆圆蛋的肚子上头，您说有多大劲儿？前边扎进去，从屁股蛋子上把枪尖露出来了。花木兰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双臂脚力，哎，整个把圆圆蛋给挑起来了，像牵蛤蟆似的举在空中，然后两臂一晃，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甩到地上。本来这一扎呀，他就死了90%了，再这一摔10成10了，当场毙命。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哎呀，心说可坏了，这是东床驸马爷特赐巴托鲁，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那公主性如烈火呀，要知道他的男人死在军阵，他跟我能玩得了吗？这快把尸首抢回。翻兵往上一闯，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咱不必细说呀。星星胆又问两旁，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我去我去。二马齐出，左右夹攻，是直奔花木兰。马鞍桥上也是两员猛将，谁？八猛之中的老三老四，一个叫金昌，一个叫永昌，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奔木兰是左右夹击。花木兰一看不好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想到这，他撤出佩剑，右手枪对付金昌，
宝剑对付永昌，三匹马颤瞪相磨，就杀在一处。单说隋朝的元帅罗洪尧，这罗洪尧身受了伤不假，这个胆呐、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花木兰这一打胜仗，他这腰板才逐渐直起来，越看越高兴。罗洪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也对不住他爹花胡。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要论花木立的能耐，最小得给人一个先锋官呐、最后给人一个马童，大材小用。今天人家大显身手，一压群雄，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是个元帅，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不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想法设法要破格提拔，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没有这样的人，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他未免有些担心，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都督亮：“都督将军，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其实罗洪尧是好心，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本来嘛，谁不懂得累呀、但是呢，都督亮这小子不是东西，跟他爹都督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但是他嫉贤妒能。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他才心满意足，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结果竟打败仗，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博得喝彩声，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他就更嫉妒了。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立打成馅儿饼他才高兴呢。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他是深感为难，得有心去吧不乐意，不去吧那是令箭，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虽然都督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但这小子有鬼点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回大帅的话，什么事儿？我看呢，用不着我替换。为什么？您看一看，花将军勇猛异常啊，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我要一过去啊，还把事儿给弄糟了。再者一说，大帅您是知道的，我这俩下子也白给。正打胜仗的时候，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反而不美了。大帅啊，您沉住气，没事儿，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罗洪尧知道这小子扯淡，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我的刚想生气动怒，又一想算了，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呀、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我这纱帽就得搬家，好一好命就得搭上。算了，忍气吞声吧，我这是个小元帅，手底下有个大先锋，哎，暗器暗毙，
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

0: 还是不行。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往外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儿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

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12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
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

0: 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神老呢，它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啊，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 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只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没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

0: 海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福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2: 啊，最大的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2: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2: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2: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2: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2: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2: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个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2: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2: 哦，
3: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2: 嗯，
3: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2: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2: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2: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2: 哎呦，
3: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2: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2: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1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3袋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2: 好
3: 我
2: 好
3: 特别
2: 好，
3: 有信心。
2: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
3: 是。
2: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
3: 哎，
2: 是
3: 说的
2: 根
3: 太
2: 据
3: 好。
2: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 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2: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2: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2: 嗯，
4: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2: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4: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2: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4: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呐、啊、和腿呀、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4: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2: 嗯，
4: 而且你说一片呢、啊，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2: 嗯。
4: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哎呦，我高兴坏了。
2: 嗯。
4: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2: 嗯。
4: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2: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4: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2: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4: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2: 嗯，
4: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2: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4: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4: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2: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4: 对呀，
2: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4: 对，
2: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4: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2: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4: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2: 咱们再见。
4: 哎，好好好。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 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泰也都给送来了。
2: 都收到了是吧？
5: 对对对。
2: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5: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2: 嗯，
5: 都特别上档次。
2: 那当然。
5: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2: 嗯嗯。
5: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2: 嗯，
5: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2: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5: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2: 嗯，
5: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2: 嗯嗯，
5: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2: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你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5: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2: 嗯，
5: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2: 嗯，
5: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2: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5: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
2: 嗯，
5: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老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2: 嗯嗯，
5: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2: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5: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2: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一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6: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
2: 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 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

0: 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他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儿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儿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那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3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再生产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0副药了。
0: 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0: 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呢，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啊我原来啊有个尿频尿急的病，经常呀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想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有为今年活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

0: 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呢，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运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运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运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以为的京剧和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或者接触到的戏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差距在哪里？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啊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毕竟嘛，大部分年轻人固有的印象呢，就是像戏曲，它是属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呐、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的这些歌手，哎，开始入坑到戏曲行列当中，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戏曲也可以又燃又炸，又温柔又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伙儿

确实改编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版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听听现在的这个改版和这个版本最原版的戏曲的样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来一个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是一个摇滚版。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摇滚和京剧，尤其是京剧的流水版，它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哎，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歌手啊，唐龙改编的一个摇滚版，是一种又燃又炸的国风的摇滚方式，它重新进行了一个古典节奏的编排，然后添加了电声乐器节奏提速，比原版的律动感呢要强上许多啊、嗯。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城市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案啊。

其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制作还是不错的啊，它保留了大伙儿最喜欢的那段流水，然后呢主歌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是裘盛戎先生啊，在1964年录制的一个版本，大伙呢还是来感受一下原版吧。

0: 王朝。
1: 哎，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同志。

我们说不同的流派啊，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会有不同啊，唱腔不同，咬字的方式不同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石敬九裘啊，是京剧花脸行当的巅峰流派。那么原版的这个版式呢是很规整的，张弛有度，它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唱腔本身的气场。而且裘先生呢，他的嗓音浑厚沉实，苍劲通透，共鸣特别的强啊，收放自如，落地有声，既有铁面无私的威严霸气，又有戏曲独有的那种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的程式美学。咱们说改编听的是什么呢？节奏和气场。原版听的是韵味和格局，哎，这不一样啊。

0: 说完了这段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很多的年轻人的京剧入坑曲啊。那这么一说，它肯定不是京剧了，对吧？哎，京剧入坑曲，据说当时是全网播放量破亿，然后刷屏短视频平台的啊一首歌，戏腔歌曲《武家坡2021》。取材于经典的古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苦守寒窑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窑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没有找到音源，没有音源呢，没有这个声音源怎么办呢？哎，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原版的那个龙蒙寺宽度的，你大伙儿听到的是春雷的啊，《武家坡2021》。
1: 三姐，千错万错，乃是为夫一人之错。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啊，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儿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宝川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十八年未归啊，里面的情绪真的很饱满，层层递进。嗯，这个就是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啊，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丽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心中觉得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戏曲改编啊。我们说三家店呢，又叫南起界，也是京剧老生非常经典的一出戏了。啊，讲的是秦琼遭人陷害蒙冤入狱，然后呢发配登州啊，途经三家店，哎，这样的一段。那么陈丽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它融入的是一种慵懒的爵士曲风，很松弛，很律动，然后呢编曲是那种高级清冷感的，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2分多钟。

他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三家店啊，江山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呢，他后面还有一段唱词啊，还有一段唱词。有朋友在问，是唱歌的那个陈丽？对，就是唱歌的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改编啊，她改编了好几首的戏曲唱段啊，她确实很有才华啊，这一点必须得服气啊，她真的很有才华，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江山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里面老生都很严肃的这个状态的刻板印象，变得很小众，很清新，很有文艺感。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破坏了这一段故事的完整叙述性啊，它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啊，改编一定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改编这种传统的戏曲啊，尤其是这种老戏，它一定是有争议的。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江山儿来之在大街口》。

0: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流行歌手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咬字啊，听不清楚。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真的是需要这样，无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做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嘛。咱再听一个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长

就这个25秒啊，到现在为止，在网络上依然没有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呢？

虽然他那边没出完整版，但是呢，木虎关的唱段咱有完整版呢。今天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戏曲演员金少山先生，他的这一段木虎关，高老爷来在木虎关，咱们来听听吧。

0: 金少山先生呢，被称为花脸大王啊，嗓音天赋啊，说是百年难遇，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这一段《木虎关》就是纯粹的老派骨子老戏的那种韵味，它的版式很自由很舒展，行腔呢古朴苍劲，它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潮的改编，那么国粹确实面临着难以破圈走进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如果没有传统的这些根基，那创新自然也没有来源，无根之木嘛，无源之水。那年轻人会因为这些网红的歌曲而偏爱上戏腔，再回头挖掘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的这种新潮的状态，又有沉淀百年的正统的风骨，让老国粹永远年轻，生生不息。那今天咱们的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王，你来了。
1: 来了。
0: 要仔细了。
1: 哦，
0: 你呀、

你为何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易老师，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啊，真的是很神奇。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些关于鱼油的事儿吗？
4: 对呀。
3: 结果下午我回家翻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鱼油的新闻。
4: 要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大数据的监听啊，那真的是无孔不入，你聊啥他就专门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
3: 对，
4: 我觉得就这一点吧，咱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去管管这个事儿。
3: 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想说的是，推送给我的这些鱼油新闻里边，有一个标题特别的吸引人，写的是“你吃的鱼油安全吗？”香港消委会检测到25款鱼油当中，有 90% 都不合格。
4: 90%， 这比例够高的呀。
3: 是啊，刚开始呢我以为是标题党，结果我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跟踪报道。
4: 无线电视那这是正经新闻了啊，而且还非常权威呢。
3: 对啊，香港无线报道的这25款的产品里边，有几款还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人花高价专门找代购来买过。
4: 那这个事儿吧，你真得在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伙儿就是详细的说说了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品牌，得跟大伙儿的知遇一声啊，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正在用，而且为什么不合格，这个咱得说清楚，让大家伙得认真听。如果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产品了，那咱们可千万就别再

0: 吃吧。
1: 说得太对了，一定要告知清楚。那这次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有污染。
0: 原料有污染？
1: 对，从日本的六款鱼油当中呢，抽检出一种物质，化学名叫多环芳香烃，这种应该是属于重金属吧？
0: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多环芳香烃呢，一般是煤炭、石油、木材，就这些有机物燃烧之后，但是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就燃烧不完全，然后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一种挥发性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叫多环芳香烃，然后这是有剧毒的啊。就如果这样的物质你经常吸入到身体当中的话，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恶变，基因的突变，那也就是容易长这个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日本的这六个品牌的鱼油啊，如果多环芳香烃要是超标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但日本现在已经把这个核废水都排到自己家门口的海里了，所以造成的这个海域它是有污染的，而且这个污染它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海域里边打捞出来的鲜海鱼，你再做成鱼油，你想一想，它能不被污染吗？
1: 那都不能吃了。小的时候啊，看奥特曼，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片儿。现在发现这哪是动画片儿啊，简直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奥特曼打的那些怪兽，那不都是海污染之后变异的产物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了。
1: 是啊，就上次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它都排放到海里了，那能不变异吗？
0: 嗯，肯定的呀。
1: 关键是啊，这个四大洋它都会被污染。
0: 没错，这个污染的肯定是慢慢就来了。
1: 那慢慢的，这个全球的海洋不都污染了吗？
0: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就原料的产地，咱老百姓就得关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太重要了。
0: 我们一定得找纯净的渔场，没有污染的，更没有核污染的，就这样的海域了。那你像在西海岸，它就不行了啊。就是我说的西海岸是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美洲的西海岸呢，它跟这日本海啊，它连着，它比较近，啊，它是紧挨着的。然后核废水是先到了美洲的西海岸。那你要是美洲西海岸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它那个是原产地的话，那肯定不行啊。虽然说东海岸呢目前没事，但是离西海岸很近，难免它也会受到污染呢。
1: 对，那抽检不合格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氧化严重，还有酸钾超标。
0: 在食品学当中，过氧化和这个酸钾，它是衡量我们鱼油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就鱼油的酸钾和过氧化值如果越低，就越说明这个鱼油用的原材料，也就是深海鱼，它一定是越新鲜的。对，如果超标了，就说明这个鱼油的氧化反应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它就不新鲜了，不新鲜才氧化嘛。
1: 那我们怎么知道鱼油它是过氧化是否超标了呢？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闻就行了。
1: 怎么闻呢？
0: 就如果说哈，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鱼油的，你试试看啊。我们打开这个鱼油的时候，你闻一下，就是那种像荤油放的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它的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氧化了，那这个鱼油它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了。
1: 嗯，明白。易老师，在香港消委会这次的抽检的鱼油当中，里边除了日本的鱼油之外，还有一款美国的健安喜牌的鱼油，它也是过氧化酸钾超标。
0: 这个企业我知道，那它也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可以讲它的产品那都非常好啊。
1: 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也会出现鱼油变质的问题呢？
0: 它这个大企业按道理说吧，它是有严格的检测标准的啊，我觉得它生产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哪儿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比较长，它缺乏适当的这种预防的措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就导致了过氧化的这个指标就超标了，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鱼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过氧化的氧化过度了，或者是超标的情况，我告诉你，那这个原因它不是运输的问题了。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0: 首先做鱼油的这个深海鱼新鲜不新鲜？ 你要不新鲜的话，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它就容易氧化变质。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款叫第三类的 RTG 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前沿的鱼油，昨天跟大伙说了，医生啊现在都推荐就是第三代，就第三类的，就是 RTG 的这些前沿的鱼油啊。那推荐它，它是什么原料呢？它就是咱们国内威海的鱼啊，山东威海，就这些鱼捞上来之后，它一定要马上的扔到渔船上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海水养殖的池子里边，要保证它的鲜活
1: 啊。上岸的时候还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0: 必须得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专门的是冷链运输，有这个冷链运输车。那这种冷链运输车里边不但恒温，氧气也是特别充足的，它能保证这些深海鱼运送到工厂，就提炼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每条鱼它都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恒温的冷链为什么？因为深海的里边的温度的低啊。啊，那你这个鱼要是活的话，它就能够保障这个鱼体内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它必须得是活性的。
1: 哦，那活鱼提炼出来的鱼油啊，肯定是要更新鲜的。
0: 那肯定错不了啊。
1: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农家乐吃饭，就是因为农家乐的鱼啊，是钓上来就直接炖了吃，味道鲜美呀。
0: 它里边的有益成分它都是活的啊。你但是遗憾的就是啊，这很多厂家呢，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根本就不是深海鱼，而是海里边的杂鱼
1: 啊，什么都有。
0: 哎，对，什么都有。而且你这个杂鱼用活鱼也行呢，很多的杂鱼它用的还是死鱼。因为活鱼它就肯定涉及到运输成本，它得高啊。那有些厂家用的鱼啊，可能都是死了，都臭了啊，然后就拿过来当这个原材料做鱼油去了。
1: 那做出来的鱼油不也得臭吗？
0: 哎，肯定是臭的。但人家有招啊，你知道干嘛吗？他往这鱼油里边啊加这个调味剂，调味剂加里头了，就把这个味儿就给盖住了。之前就有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就跟我反映，说到药房里边去买那鱼油。便宜的一打开，一股的这个腥臭味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这个原材料啊，肯定的不是新鲜的鱼给你做出来这个鱼油。
1: 对，
0: 那成本低，它卖的它也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它走的就是一量，它坑的就是咱们这些个贪便宜的有老百姓了。
1: 那吃完它也不能有效果呀？
0: 肯定没效果啊！你吃一心里安慰了，这医学上有一种剂型叫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啊？我给你吃个小白面团，我告诉你它能止疼。啊，有的人呢，他吃完了之后他就真止疼，那真的是白面团止疼吗？不是，叫安慰剂。就是你看有的老百姓啊，他买这种便宜的鱼油，他吃完了之后，我吃了也有效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就是深海鱼油里边的作用就是欧米伽三，我们吃鱼油说白了，我们吃的就是欧米伽三。但是欧米伽三是不是得有活性呢？
1: 对呀，
0: 你欧米伽三没活性，你吃的不就是死的吗？那同样你用的都是死鱼，那欧米伽三都失活了，这成分都破坏的差不多了，那效果肯定没有啊。啊，那好效果没有了，坏效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少。根据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长期的使用，比如说这个酸钾超标的鱼油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导致人体的胃肠道的不适，就拉肚子啊，而且它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肝脏。
1: 那不就是说等于花钱买罪受吗？
0: 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脑子里边也固有的思想，就我问大家伙，我说鱼肝油大家都知道是吧？哎，鱼肝油干嘛的？养眼睛的。那我吃鱼油，鱼油最损最损，它也养眼睛呢，而且鱼油还养肝。但是你这回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鱼甭管是深海的鱼还是浅海的鱼，只要是死的，它不仅不会给你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损伤你的肝脏，它不仅养不了眼睛，它还弄瞎你的眼睛呢。
1: 是的，那老师刚刚提醒之后啊，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就得想一想了，不能贪便宜，千万别买那些臭鱼烂虾做的鱼油。
0: 没错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讲啊，你别管是臭鱼烂虾呀，它能给你用的是鱼的原材料，就刚刚说了啊，不能买臭鱼烂虾的，就是你真能买到是臭鱼烂虾给你做这个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那还不错呢，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呢。我告诉你有的厂子啊，就我知道的啊，他们做鱼油的原材料里边连鱼都没有，他们用的鱼油的企业不是边角料下角料，再么就是掺点地沟油，然后再给你说出来这个所谓的鱼油给你生产出来了。就你说这样的鱼油什么成本都没有，所以说价格都给你便宜到地下了，然后给你便宜到这个

0: 我们老话讲叫什么？便宜到这个泔水桶里边了，要不怎么能有地沟油呢？对吧？
1: 但是这样的鱼油，那就是健康杀手啊。
0: 绝对是妥妥的健康杀手啊！而且你知道鱼油这个胶囊吗？它不是软胶囊吗？啊，就它这个胶囊的材料的好与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鱼油是不是容易变质。
1: 胶囊不都是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你可能不知道哈，这里边的说法可大了去了。就我告诉你啊，小雨，你看你跟我做节目，你能长很多知识。正常来讲，这个软胶囊外边这个软胶皮，知道吧？最好的是从牛骨头或者是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就很多好的这种高品质的鱼油，那就是从牛骨头、从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啊，那有的是稍微差一点的，差一点的，人家也是从猪皮当中或者鸡皮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也是动物皮，
0: 胶原蛋白、动物皮。但你知道还有最差的，最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最差的用什么皮呀？
0: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用皮革，生产完皮夹克，剩下那边角料给你做成胶囊了。
1: 啊，那这皮夹克的边角料，它给人做成胶囊壳吃，那我们人不成了垃圾回收站了吗？
0: 大跌眼镜，说话都结巴了，是吧？
1: 是啊。
0: 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小雨，哎，你也应该能知道，你这年纪哈，鞋底子能够做这个胶囊，这事知道吧？你想一想，说细思极恐。
1: 哦，
0: 就这种胶囊壳，它保存里边的鱼油，你说它能不变质吗？它胶囊这都变质了，鱼油能不变质吗？所以说，深海鱼油背后这个道道，我告诉您，水特别深。
1: 嗯，说到太多了。
0: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不了解内情的，不是内行的人士，我告诉你啊，很难选到真正的好的鱼油的产品。
1: 真是这样哈，选鱼油啊，有的时候就像是雾里看花，我们非常容易掉进陷阱。
0: 一不小心你就把自个儿啊，包括你家人都掉进去了。
1: 所以说呢，这双慧眼还是得老师帮我们甄选，怎么来选择一款安全的鱼油呢？
0: 安全有效的鱼油，首先大家伙要记住第一点啊，知识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原材料，原材料一定是来自于纯净的深海鱼，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捕鱼的这个区域啊，周围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石油开采，我们要保证深海的这个鱼的鲜活，鲜活的同时，马上呢给它做成鱼油。这才能够保证它后期不容易氧化变质。
1: 还有胶囊，它也不能用皮夹克的边角料做。
0: 哎，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1: 对呀，我一想我就害怕，我就生气。
0: 妈生气，但是有很多人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1: 那拿边角料让人吃，那没人能管一管吗？
0: 你管一管是肯定管了，前些年就管了，现在也在管，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啊，假冒伪劣的产品，我跟你讲，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啊，他都在管，但咱抛开这些假冒伪劣的事儿啊，就咱们这个国外的有些鱼油，啊，国外的鱼油啊，我说的是国外的，听清楚啊，它这个市场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1: 是吗？
0: 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美洲，美洲它是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法令，这个咱大部分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对吧？他说法律他都不统一，所以说他同样的这个检测标准他也不统一。咱就说这个深海鱼油啊，我告诉你，它都是企业标准。什么叫企业标准？啊，就是各个的企业用自己的企业标准来衡量。所以说你监督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参照的监督的标志，那这块它是空白的。
1: 那目前来讲，国外的鱼油岂不是鱼龙混杂了？
0: 啥样的都有。
1: 啊，那肯定啊。
0: 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鱼油氧化变质的问题，这其实跟那鱼油精炼的工艺也有着关系呢。因为你工艺如果好的话，你技术高的话，你科技含量高的话，它能够控制酸钾和过氧化值。但是咱们国外啊，对于这个鱼油的精炼工艺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它都是企业标准。
1: 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
1: 利
0: 对，他
1: 润
0: 自
1: 怎
0: 己，
1: 么大怎么来，
0: 哎，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吧。
1: 那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各个企业的鱼油精炼的工艺，它都天差地别的。有的企业人家想走的是国际化路线，那他自己定的标准就相对的严格一些；有的企业呢，他就在国内销售， 人家不想费那个事儿，

0: 他制定的标准他就会低很多了。
1: 嗯，
0: 那你低了你倒是也没啥毛病。
1: 所以说国外的鱼油的质量它就是参差不齐。
0: 哎，这一点大家伙必须得亮个灯
1: 啊，质量普遍很低。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不久有一个杂志啊叫消费者报道杂志啊，他向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送检了国外的11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鱼油里边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欧米伽3，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1: 是的。
0: 哎，那欧米伽3里边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咱得细化，叫 EPA 和 DHA。啊，这个 DHA 是脑黄金。EPA 是血管清道夫，就简单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你说那英文字母是啥咱不用考虑它，你就知道一个是血管清道夫，保障我们血液干净的，保障我们血管柔韧性的，一个是养护我们大脑养护我们眼睛的。啊，那送检的这几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听清楚啊，热销的鱼油产品咱不能说它的名字，一说大家都知道。四款鱼油里边 EPA 和 DHA 检测的含量比他们宣传的少了多少？少了 50%。
1: 多少？
0: 少了一半，50%。
1: 实测和宣传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这个误差它是差了一半啊。
0: 这就是明晃晃的坑人。
1: 那就说明产品质量严重有问题啊。
0: 所以说呢，深海鱼油这个行业呀，只有一个推荐的行业标准，就不是强制执行的。但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人家这四款的产品啊，它肯定都不达标。啊，你少了一半了，你肯定不达标啊。但是几乎没有鱼油品牌用这个更严格的执行标准，用的全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就我们自己企业说，我说这对呀，说得过去呀，所以说我们就生产了，我们就销售了，怎么了？你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机构来限制我说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说了是不达到 50% 啊，但是那是你的标准，又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说你看你这怎么办。
1: 那行业标准等于形同虚设，
0: 压根儿就没有啊，因为没有规定强制用执行标准来执行，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说自己来讲的话咱就图个省事儿。人家这些企业用的都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来生产啊，只要我企业说得过去那就行了，所以说老百姓没办法啊。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具体要求的是啥，所以说也很难来啊判定就这里边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我看根本就不用判定了，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相差一半，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标准的制定来说过于儿戏了，这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
0: 这是明晃晃的糊弄人，坑害这个老百姓呢。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鱼油啊要长期使用，尤其上了年纪的哈，长时间吃点鱼油是好的啊，有明确的辅助降我们这个三高的作用啊。其实呢降三高的靠的是啥，靠的不就是里边有效成分的浓度跟含量吗？
1: 对，
0: 有效成分欧米伽三，重点就是欧米伽三里边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这都是经过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得证明过的，得明确有效的。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极低，它大大的缩水了，那你说这鱼油它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效果啊，它就更达不到的宣传的效果了呗。
1: 那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关键是我都不敢吃，我吃了一嘴皮夹克的边角料，我还吃了点劣质的地沟油。
0: 好，你这都记住了是吧？
1: 这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刚才问我说怎么才能够选择一款好的鱼油，就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原材料的问题，第二点要选一款通过鱼油立法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立法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它已经严格的替你过滤了一遍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了你才放心。
1: 对，真的是。刚才呢老师也说了，国外的鱼油没有统一的标准，行业标准都形同虚设了，它没有用。
0: 没错。
1: 但是哪有鱼油它有立法标准的呢？
0: 国外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伙听清楚啊，国外没有别再认为进口都是好的了，国外的月亮在鱼油这块的肯定它没中国的圆了啊，国内咱们有
1: 啊。我们国内有立法标准的。
0: 对，国内很多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内还有国外都已经得到认可了，就是外国人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咱国内的鱼油，是全世界人没认可的。咱们国家对这方面我告诉你要求非常严格啊，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立法标准，只有达到这个立法标准的鱼油才能够上市。就我告诉你，像美国的一个立法标准叫做 NS

0: NSF 173，这个 NSF 173这个标准呢，是针对于移民的一个立法标准，官方认可已经纳入了美国的法规了。你要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这移民上市啊。你看它为啥叫 NSF 173呢？这里边有173项检测，你都得通过了合格了，你才能够上市。
1: 173项检测，
0: 对，这叫立法标准。
1: 那这个太好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你必须得过去。
1: 老师，像您说的，我国的鱼油呢，它也通过了 NSF 173的检测标准吗？
0: 必须的呀，就如果不通过的话，不允许你上市啊，就不允许面向这个国外销售的。而且这个标准要求特别的详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鱼油里边还有什么成分啊，成分还有多少，你必须得是明确的，你得给我标注出来啊。你像咱们国家国产的这款深海的鱼油，每100克油脂，就这鱼油你拿过来，每100克它的标注的是明明白白的 DHA 25克啊，每100克菌晶浊 DHA 25克啊， EPA 50克，也就是说 EPA 加 DHA 含额剂75克，它都得是标注出来的，每一项有效成分单独给我列明了，数据得一目了然，一点不能给我玩这个文字套路。要咱们直接用 EPA 加 DHA 总含量除以鱼油总油脂这个重量去换算的话，就是75除以100等于 75%。所以说这款鱼油的欧米伽3的有效纯度实打实的是 75%。你这个数值是实打实的有效营养占比啊，也是真正能作用于血管调节血脂的含额锌纯度。
1: 咱们是不弄虚作假的，都给标出来了。
0: 现在上很多产品宣传自己的纯度什么99%、98%啊，大家伙擦亮眼睛，一定得擦亮眼睛，这种弄虚作假的标高数字的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纯度，它都是偷换概念的营销噱头。那有的商家呢，把这个甘油骨架，把这个总甘油三酯的结构占比当成了这个宣传的纯度了，有的直接拿胶囊整体的净重来混淆视听，看似啊这个数字很高，你真正护血管的 EPA 呀、养护脑神经的 DHA 呀，加起来可能30%都达不到。
1: 那这就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0: 那是明晃晃的欺骗呢，而且给你玩的文字游戏，给你赚的都迷糊了。但是你像咱们这款单独标注出 DHA、EPA 的各自的含量的，然后两者相加 75% 的，这是行业公认的，就能用来评判调理效果的有效欧米伽3的纯度，这是行业标准公认的。你这种清晰完整标注的产品才真正合规的，是经得起检测的，能够放心的长期吃的，叫高品质的鱼油。啊，那些只喊高纯度的，就不敢分出来标注 DHA、EPA 具体克数的这种鱼油，啊，纯度水分极大，就针对于三高啊、预防动脉硬化呀，根本起不了理想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里边对于，像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呀，都有严格的限制，啊，你包括还有226项农药的残留，一般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这个检测了。所以说进入国外各大超市啊、各大商场啊，那都是免检的产品，甚至出口通关的时候都能免检，因为 NSF 173的认证报告具有极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就会受到官方的认可。
1: 嗯，那严格筛选出来的那肯定是好产品好东西啊。
0: 对啊，而且在美国呢，可不仅有这一个标准，就针对于深海鱼油，在美国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 FDA 的这个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就比方说这个重金属啊、有害物质是不是超标啊，它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对于这个鱼油的来源呢、渔场的环境呢、它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鱼油的质量和纯度。
1: 那老师刚才说了欧米伽三，那这欧米伽三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说到可太多了。欧米伽三是干嘛的？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啊，抗血栓的，降血脂的。就像我们血管内皮一旦有炎症了，是不是就容易动脉硬化了？那欧

0: Omega 3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1: 哦，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的现象啊。
0: 是啊，关于动脉硬化呢，首先给大家伙要讲清楚一个核心逻辑，血管内皮出现了慢性炎症了，就是动脉硬化的导火索啊。咱们这个血管内壁本来就光滑平整啊，就像崭新的橡胶水管的内壁一样啊，血液里边的油脂就很难的附着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期的三高啊、重油重盐的饮食啊、自由基的损伤啊，血管内皮会慢慢的产生轻微的炎症，内壁变得是粗糙破损。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这些坏油脂就会牢牢卡在破损发炎的位置，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脂质斑块。那个斑块慢慢的钙化变硬了，血管失去弹性了，管腔变窄了，动脉硬化就这么形成了。严重的还会诱发斑块淤堵、供血不足、胸闷头晕。
1: 哦，这个斑块就慢慢的形成了。那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呢？
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呢，恰好能够从根源打断这个发病的链条，所以长期足量的补充确实能够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它里边的 EPA 是很核心的功臣，一方面呢具备温和抗炎效果，持续缓解血管内皮的低度慢性炎症，那保障了血管内壁的完整光滑，不给血脂沉积留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加速肝脏代谢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斑块形成的原料，叫双重防护，延缓血管老化硬化。
1: 是不是所有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具备降脂护血管防动脉硬化的能力呢？
0: 那并不是，Omega 3呢只是一大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啊，能不能降脂啊、保护血管啊，关键还得看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EPA 和 DHA 的含量，还有就是鱼油的提纯工艺。那昨天跟大伙说了，现在的鱼油有三代了，
1: 有 TG 型的鱼油、EE 型鱼油，还有 RTG 型的鱼油。
0: 对，咋看这小米这记性是非常好的，记住了哈。
1: 嗯，
0: 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第一代的就是 TG 型鱼油啊，整体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 30%， 那就一粒胶囊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填充的植物油，就真正能够抗炎降脂的有效物质少之又少。就算它名义上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啊，每日摄入的有效剂量也根本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标准，你吃多少年很难改善血脂，更谈不上预防动脉硬化。那第二代 EE 型的鱼油呢，虽然能把欧米伽三的纯度提升到了 50% 啊，降脂的原料是充足的，但是分子经过化学酯化改造了，吸收的门槛很高啊。那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平时呢又少油少肉，那空腹或者是清淡饮食之后你要服用的话，身体很难吸收里边的这个 EPA， 那这个抗炎降脂的效果呢就会大幅度的缩水，那对血管内皮炎症的改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这只有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啊，它是高纯度，然后呢再通过酶法重构天然甘油三酯的结构，就欧米伽3纯度最高可以达到 75%。 高浓度 EPA 既能够高效的调节血脂，减少血管油脂堆积，又能稳定清除血管内皮的慢性炎症，吸收不受啊饮食油脂的限制，那个肠胃偏弱的日常吃的清淡的这个老年人呢也能充分的吸收，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用来预防动脉硬化的优质选择。
1: 明白，这么一看呢，那选对鱼油啊是至关重要的。
0: 而且还要跟大家伙区分清楚啊，普通植物油里边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但几乎不含 EPA 和 DHA。豆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只能是日常的补充基础代谢，没有抗炎呢、清除血管脂质的作用，就没法修复发炎的血管内皮，自然的就起不到预防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你要想针对性的养护血管，就只能依靠深海鱼油中富集的这种高纯度的 Omega 3了。
1: Omega 3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降脂作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临床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你知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吗？
1: 嗯，
0: 就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他们去年就开出了第一张的这个处方的单子，用药用级别的深海鱼油配他之类的药物一起给患者干嘛？降血糖。就你像我跟大伙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你看那 DHA EPA 的含量都非常高，它也没有参与到国内的处方药的竞标当中。它虽然说它不是处方药，但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 DHA EPA 的纯度含量已经拔到了药用级别了。在美国医院呢，也开始配合他汀类的药物啊，贝塔类的药物啊，就同时给患者来使用，就是降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它能够辅助降糖啊，这个确实没想到。
0: 没想到是吧，本来降脂的怎么还能辅助降糖呢？我告诉你，因为深海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脂抗炎，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能够更好的完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胰岛细胞的敏感度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了啊？要不咱们这个细胞有炎症反应了，胰岛素反应肯定它就得慢半拍，血糖都上来了它不知道分泌呢，它就不降糖，这就导致了血糖的升高了。
1: 它就是把昏昏欲睡的胰岛细胞慢慢的给它叫醒了。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美国街头啊，这个肥胖人群的占比非常高，300多斤的大胖随处可见啊，他们天天顿顿离不开汉堡、薯条、碳酸可乐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就是我们讲叫重口味垃圾食品。就得长期这种饮食，血管的代谢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会好奇，你说他们尖天的就这么油腻腻的、甜腻腻的食物就这么吃着，他们靠什么来稳住这身体的指标啊？你反观咱们国人饮食习惯相对的清淡很多啊，很少天天那个油炸呀、高糖的。按理说血管啊、血糖的养护条件，我们先天条件就更好啊，可是不少中老年人呢却依旧饱受着血脂、血糖偏高的困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0: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美国顿顿的重油、高糖、肥胖率居高不下，代谢问题却没有大面积的爆发，这背后反差最大的就是藏着他们不得已的一个健康补救方式。他们靠长期的补充欧米伽3去强行的抵消了垃圾饮食给血管代谢造成的持续伤害，就属于我先伤害然后再补救。美国人改不掉这个油炸高脂的饮食习惯，就只能靠鱼油对冲身体的这个损伤。你不少肥胖的人群依然靠长期的补充鱼油才能勉强的把血脂、血糖、血压给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范畴。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皆是疗，只不过他们是被动补救，而咱们国人完全现在就可以实现主动养护。
1: 嗯，那易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插个话，既然美国人全靠吃鱼油稳住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就想托人代购美国本土鱼油，觉得美国的才正宗，那是不是美国本土的鱼油效果更好呢？
0: 这里边必须纠正大家一个天大的误区啊，绝大多数人都被外文包装给蒙蔽了。市面上咱们代购到的各类的欧美日韩的这些大品牌的鱼油啊，它的原料整套的 RTG 的生产线、软胶囊成品全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制造的，就 80% 吧，然后再贴牌运往国外绕这么一圈啊，就说白了，美国人天天吃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源头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早些年我们得承认啊，那早些年这个 RTG 高端再酯化的提纯工艺确实是被海外把控了，你想要量产的只能是高价的引进国外的设备。可是经过咱国内这么多年的科研攻关，咱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自主掌握了第三代 RTG 鱼油全套的这个制备技术了，就国内大批合规的大厂拥有着符合美国 FDA 标准的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给美国各大的膳食品牌提供代加工的这个供货服务。美国市面上流通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半的原料成品都来自于国内山东、威海等地的这个生物工厂，它只是贴了外文的标签，大家就误以为哟那是国外的舶来品，实际上你们就是花高价。
1: 这点啊，很多听众完全不知情，花高价代购一圈，兜兜转转买到的还是咱们的国产货，多花一大笔的国际运费，代购差价，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很多人高价代购回来这个残次品啊，长期服用改善的效果平平，啊，再加上长途海运温差大啊，鱼油呢又极易氧化变质，那变质的油脂啊，反而就加重了血管的炎症，它就成为了健康隐患了。
1: 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
0: 反观咱们自主研发的本土直供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这科研团队专门结合国人的这种高盐高油饮食、三高高发的血管老化的特点，我们调整了 EPA 和 DHA 的黄金配比，欧米伽三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 每100克鱼油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两项有效成分清清楚楚给你分开标注，就不像市面上的产品玩文字游戏的搞那个虚假的什么 99% 纯度 ,98% 纯度，就那些虚高的这种数字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营养占比，就没有参考价值。说白了，支持美国全民慢病防护的鱼油产业，核心生产力、核心高端工艺，全都掌握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1: 很多人盲目追捧海外的鱼油，本质呢还是陷入崇洋媚外的固有思维，光看外文包装，不知道内里呢全是国货。实际上啊，现在国产高端鱼油整套提纯再酯化的技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国内质检标准严苛，每一批次都要经过酸钾过氧化值、有效成分多重检测，渠道正规可溯源。而个人代购的贴牌鱼油脱离国内药监监管，真假无法核验，长途温差极易氧化变质，花高价绕一大圈买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品，那纯属是多花冤枉钱。
0: 是啊，肯定是多花冤枉钱，而且呢你走这么一大圈回来的话还都变质了。就我们讲呢，说我本来买的是好的东西了，结果呢这走了一圈回来了过期了啊哈！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个 RTG 的鱼油原料啊，技术早就已经是做到可以批量出口供应全世界了。美国民众呢，日常补充的鱼油根源在咱们国内，所以大家伙这个思想也得转变一下，就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找什么代购啊，买那种贴牌的国货啊，咱不用多花那个差价，不用承担那种变质的风险，你直接选择本土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三代 RTG 国产鱼油，工艺顶尖，配比专门针对于国人的三高啊、血糖啊、血管硬化的问题，你同样实现的日常的养护，对冲不良饮食的代谢啊，你对于血管啊、对于代谢的伤害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抵消了。那就咱们中老年调理血脂啊、平稳血糖啊、预防动脉硬化呀，它是更合适的，而且是更划算的选择呀。
1: 易老师，我听明白了。简单来说呢，美国人用来稳定三高代谢的鱼油，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代工贴牌的。那大家花高价代购的所谓的美国鱼油，其实呢就是把国货花高价买回来。
0: 没错啊，那与其加价代购咱们出口给美国的鱼油，不如直接选择本土直供的国产的 RTG 深海鱼油，成分标注透明，75%实打实有效纯度，没有中间商的溢价，它养护血管调理三高就更实在了。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

0: 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手出新，
0: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啊，你好啊，易老师啊。
3: 你好。
4: 哎呀，我能打通您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特意打过来呢，我呀，真心的想好好谢谢您呢。这两年呢，跟着咱们栏目听这节目呀，我这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了。这养护身体的营养品啊，这要么就不吃，要吃呢咱就吃这个品质拔尖的啊，成分呢实打实的。哎呀，这话现在呀对我来说那可真就是实打实的真理呀。
3: 说的太对了，其实养好身体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怕大家贪图便宜跟风乱买啊，你只图价格不看品质，如果一直抱着凑合省钱的心态，就算天天吃保健品，大把吃药，也很难把身体调理到位。
4: 哎，对对对，这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呢，以前呢，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懂产品呢，也就是图便宜。哎呀，我吃了好大的哑巴亏呀，甚至呢，差点啊，闯了大祸呀，就相当于说在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呢。
3: 你这么严重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呢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那会儿，然后呢就落下了心脏的这个毛病。哎呀，总感觉我这胸口啊就跟压着个大石头似的，时不时呢就发闷刺痛的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说我呀心律不齐了，心跳快的时候啊120多下呢，那慢的时候呀又只有60出头了。然后连续呀我吃了5年的西药，可是我的情况一点都没给我缓解。后来呢，那个市面上不到处都在卖这辅酶扣十嘛，然后听别人说这东西好，我也就跟风呗，就随便买点吃。哎呀，那个时候不懂啊，不知道看什么这些有效含量啥的，吃了很久啊，一点改善都没有。之后呢，就是在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下单过像蜂王降噪啊、牙膏啊这些，那用的效果呀都实实在在的。后来这个栏目上啊就上架了这辅酶扣十口服液了。我呀之前我不是吃这些差的产品，吃的心里啊就有顾虑了。当时犹豫了半天，想着咱多少还是买点吧，所以呢当时呀买的量不多，很少。哎呀，我现在我这一想啊特别惭愧啊。哎呀，这个事还得要跟你要赔个不是了。
3: 我完全理解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踩过劣质产品的坑，再遇到同类产品呢难免心存怀疑，那换谁都这样啊。也正是你的这份犹豫险些耽误身体的大事儿了，对吧？
4: 哎，没错没错。 那一次犹豫。

0: 吧，真是差点害了我自己啊。就自从那一次，这个心脏啊，他当时痛得很，然后紧急住院抢救了之后，哎呀，我这就彻底的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头啊，我把所有这些个什么成分，标明的就模糊不清的，像没有这些正规检测的什么辅酶呀、什么叶黄素呀、一些杂牌子的什么羊奶粉呐这些，全都给扔了。之后呀、我就只认准咱们栏目甄选的国货营养品了，就。
1: 这就对了，咱们调理身体半点不能马虎啊！选对高含量合规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辅助养护。那如果说买的产品有效成分极低，大半呢都是淀粉辅料的话，你吃再多也只是白白的耽误自身的健康啊！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呢。
0: 对，我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呢，那些杂牌子的辅酶，我吃了2年多，一点作用都没有。总觉得吧，这类产品呢，那全都是噱头啊。后来呢，家里就囤了2盒，就是咱们栏目的辅酶蔻石。然后当时吧，一直放了大半年，就放那我也没吃，没当回事儿呢都。直到那一次，那个心脏啊是压榨性剧痛，进了医院了。然后那个主治大夫呀，就特意叮嘱我的，说我呀一定要选这种高纯度的辅酶呀，去辅助养护心肌。我这才想起来，家里头不是还有这款那个，好的这个 Q 十辅酶 Q 十吗？我就没用的，就一直放那，然后呢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像我这个胸口乏闷呐、心率不稳呐、这情况啊，就慢慢就缓解啊，这有特别的明显了，就开始。再呢，就还有咱们这个牙膏啊，坚持用了之后，我这个牙龈也不再出血了。现在呢，人身边的一些个老邻居呀、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哎呀，我都主动跟他们推荐，就一定呢要认准成分清晰的、高含量的正规国货呀。
1: 通过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选择的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同时呢，你还愿意去帮咱们做科普的分享，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那今天打电话除了道谢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吗？
0: 哎呀，易老师啊，就是现在吧，我这不光啊，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血压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啊，全都是超标的，血管呢也总感觉不大舒服。今天呢，我特意就是想来拜托一下您呢，看能不能帮咱们听众啊，争取一批深海鱼油啊，去调理血管。我之前呢，一直就听我身边的人呢，说那个美国鱼油啊，这个更好。然后呢，我就想问一问，看你们能不能代购一些进口的美国深海鱼油回来呀、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和您一样，就下意识觉得海外的产品更优质，啊，这里边呢，我必须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误区。也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贴牌的美国品牌的鱼油啊，原料啊，整条生产线呐、成品胶囊啊，它全都是在咱们国内威海大厂代加工生产的，然后运到海外了，贴了外文的标签啊，再回流再销售给咱们。兜兜转转的，咱们得多花一大笔的这个运费呀、代购的差价。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国货。而且前段时间，香港消委会也抽检了25款热销的海外鱼油，90%不合格，其中多款是美国大牌的，它的过氧化值啊，它的酸价呀，严重的超标了。因为远
0: 哎
1: 洋
0: 呦！
1: 长途运输温差大，鱼油极易氧化，长期吃变质鱼油伤肝肾，而且还会加重血管炎症。你包括日本的鱼油也抽检出来核污染，带着剧毒的，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的鱼油，大家伙不要去想，啊，我就像刚刚讲到的，真正的全世界最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家，就是威海生产的，啊，然后呢，我也了解你之前呢心脏不好啊，用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呢，恢复的挺好的，现在呢
0: 对
1: 是
0: 呀。
1: 想通过鱼油把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管呀，也给它好好养护养护，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是这意思，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找咱们素源中国行来选择好产品的话，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什么代。

0: 是国外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国外的用的也是咱们中国自主的、
1: 哦、
0: 啊，咱们国家的国产的鱼油、
1: 哎、
0: 记住每100克清晰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3有效纯度实打实的 75%，不像市面产品的虚标什么99%纯度，跟你玩文字套路。EPA、DHA 含量白纸黑字的全部给你列明了，叫一目了。

0: 科的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它是出口海外。为什么说你在国内代购的一些国外的这个鱼油，我说是咱们国家生产的，就是因为咱们出口海外了，它可以免关税，而且不管是有效成分的管控、重金属的、微生物的、过氧化值的筛选，它的标准比很多美国本土的品牌还要严格。原料取自威海纯净无污染的近海渔场，深海鱼捕捞后全程冷链的鲜活加工，从源头杜绝了氧化海洋污染，这是海外代购鱼油根本比不了的。
1: 哦，哎呦，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还一直以为啊，那个美国鱼油工艺呀、标准这些呀，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呢。没想到居然大多都是咱们国内代工的，还存在变质啊，还有海洋污染这些风险。哎呀，那咱们这一款就通过 NSF 173认证的国产的 RTG 鱼油，它这个蓝布现在就是能不能直接我就能订上啊？我就想搭配着这个辅酶呀、我一起调理我的三高啊，去养护血管呢。
0: 这款高品质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栏目早就看好了啊。不过呢，目前还在和源头工厂深度洽谈合作。全套的资质审核呀、产品的多轮抽检呢、上架备案手续还在办理当中。那咱们栏目呢，选品的底线是极高的，必须是实地溯源生产线和对每一批次的完整检测报告，手续不全绝对不会给你仓促上架。咱不能辜负各位听众的信任呢。
1: 是是是，这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入口调理血管的东西，那严谨一些那是应该的。哎，那我在这儿我就等着易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
0: 你放心，等所有合作商谈检测报备的流程全部落地了，我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款国产 RTG 型的鱼油呢，搭配辅酶 Q10 啊、水质素啊，还有专门针对于三高人群的协同养护的组合，它的性价比远高于加价代购贴牌的美国鱼油。上架之后啊，估计库存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就得拼手速了。
1: 行行行，那就辛苦易老师了，您费心对接了，我呀就安心等着咱们节目呀通知我们大家了。我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
0: 好，我也祝您血压血脂慢慢平稳，咱们先聊到这儿，
1: 哎，
0: 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

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感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哦，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3: 嗯，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
3: 嗯嗯，
2: 做的是催自觉 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3: 哦，
2: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那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3: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3: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3: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3: 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3: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3: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到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到5个人，就3到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3: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到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3: 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三甲医院你看透析，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到30%，它为什么会发展这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3: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的，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3: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到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到50%的概率。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 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3: 而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3: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的，他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糖尿病了，他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2: 嗯，
3: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2: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3: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2: 嗯
3: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2: 嗯，
3: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2: 嗯
3: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
3: 了,、啊
2: 了
3: 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2: 嗯，
3: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2: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3: 是吧？为啥说得高度重视呢？
2: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3: 对，
2: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3: 嗯
2: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哈、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3: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2: 嗯，
3: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2: 对，
3: 它也不会去重视，
2: 没什么症状表现，
3: 对呀、啊，对吧、
2: 嗯？
3: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2: 嗯，
3: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啊，
2: 嗯，
3: 啊，也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2: 嗯，
3: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2: 嗯
3: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2: 嗯，
3: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2: 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2: 嗯，
3: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

0: 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1: 嗯。
0: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1: 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
0: 哎，
1: 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对，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这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他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儿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就是这样的。
1: 是这个原因，
0: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啊，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啊，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中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1: 就是最严重的。
0: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儿，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出，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5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1: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0: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1: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0: 对，
1: 哦，
0: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1: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1: 嗯，
0: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1: 啊
0: 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1: 嗯，
0: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1: 嗯。
0: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
0: 哎，
1: 不能用了。
0: 哎，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
1: 嗯，
0: 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的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
1: 嗯，
0: 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1: 嗯，
0: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0: 哎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了。
0: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搞这个是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
1: 嗯。
0: 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1: 那不是。
0: 它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1: 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嘛，它也没法修复。
0: 没法修复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 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

0: 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中毒引起的。

0: 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是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
0: 只
1: 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啊，哎，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这个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对吧？医生告诉你得定期得来透析，他认为哎呀，这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有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5区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0: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5期肾病啊，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1: 也不行。
0: 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纳什么呢？归纳要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根据情况来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呀、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积痰，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呀？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炖制好的牡蛎呀，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儿，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1: 哎，
0: 啊，
1: 还
0: 这个
1: 是
0: 大
1: 要
0: 家要
1: 透
0: 知道
1: 析。
0: 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这个，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各种发物，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

0: 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啊，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啊，提升体力呀、啊，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啊，能调节血压、贫血，减少需要的药量，能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啊，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1: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0: 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1: 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
0: 当
1: 学
0: 然
1: 的
0: 啦，
1: 范畴
0: 对
1: 啊。
0: 呀，生物医学带来的嘛，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说，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1: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1: 对。
0: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1: 对，
0: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
1: 对。
0: 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
1: 对，
0: 短缺，然后再配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啊，你现在生物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1: 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
0: 也
1: 用。
0: 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力古化醇。 也叫谷花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的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利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啊，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啊，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啊，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五期了啊，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啊，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这个，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成果呢。
1: 难怪呀，啊，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哈。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它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五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
1: 啊。
0: 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四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四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哎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风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啊，能发挥极强的一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A 啊、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四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啊，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 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

0: 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丛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疗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脸面呢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微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能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呀？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 那么提纯出的这红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呀？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制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
1: 嗯。
0: 啊，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5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
1: 嗯，
0: 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5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4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嗯，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5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嗯，对。
1: 5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那他现在是属于4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5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骨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5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4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3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个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也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嗯。
0: 啊。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 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类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1: 嗯，
0: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五年了，病史有五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露出啊。
1: 嗯，
0: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1: 嗯，
0: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1: 嗯，
0: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吸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 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嗯，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6: 本节目。老爸老妈大舞台，
5: 幸福快乐一起来。
6: 各位大哥大姐，
4: 各位叔叔阿姨，
6: 大家好，我是金瑞。
4: 大家好，我是唐韵。
6: 今天啊，咱们节目特别的丰富多彩。
4: 哎，
6: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又有耳福了。
4: 哎，怎么讲？
6: 今天呢，我们将会用诗歌的韵律、歌声的温度，为大家铺开一幅关于热爱、骄傲和守望的画卷。
4: 这我喜欢。
6: 嗯，
4: 据说啊，有对女性力量的礼赞，还有对爱的永恒的吟唱。
6: 哎，
4: 从月光下的祖国美景，再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6: 不错
4: 啊，再到那些始终如一的守望深情都有。
6: 嗯，每一个节目呢，都是藏着最真挚的情感。
4: 哎，
6: 现在让我们放下忙碌啊，咱们就听听今天的精彩节目。
4: 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呢？
6: 是诗朗诵《女人赞》。
4: 来吧，朗诵者马潇。
7: 女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含在嘴里又怕化。少年时和男孩们玩耍，一起演出现实生活的童话。青春期在小伙子眼里就如同美玉一样温润无瑕，成年后是男子汉们追求爱情的对象，一结婚，大多数女人会成为孩子妈妈。社会如果是一座大厦，你们是建楼所需的好砖好瓦。家庭如果是一部机器，你们是不停运转的强劲马达。你们辛勤操劳，温暖着属于自己的家。你们似水如花，装饰那片阴柔的天下。从女婴到女童，从姑娘到女人，从蹒跚学步到满头白发，女人用一生诠释什么是无私，什么叫做伟大。女人一生的角色就在辛勤付出中不断升华。
6: 刚才呢，是马潇带给我们一段诗朗诵，名字叫做《女人赞》，特别特别的好啊，是温柔当中也带着力量。
4: 他那个声音一响啊，
6: 嗯，
4: 我就觉得
8: 怎么那么细腻呢？人家才是姑娘，人家才是女人。
6: 嗯，
8: 我就只能算是一个女汉子。
6: 哎，每一句呢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所以说你听起来之后特别特别舒服。哎，
8: 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发来的信息啊，这个神秘人就说了，太棒了。
6: 嗯，
8: 那必须的，来咱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那哪能是虚名啊，对不对？
6: 还有很多好朋友给出了大拇指啊。
8: 哎，
6: 谢谢
8: 小桥流水说了，哎，这专业的朗诵必须点赞了。
6: 嗯，
8: 二十四桥厉害。还有风中的秋歌也说读得太好了，
6: 是
8: 棒棒的。
6: 很多好朋友呢除了大拇指还送鲜花了啊。
8: 嗯，
6: 感谢各位。那现在呢您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刚才马潇给我们带来了是一段诗朗诵女人赞，大家不要走开啊，第二个节目呢是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孙中杰孙大哥已经站在了我们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永在。
8: 有请。

0: 把这个孙大哥呢留在台上一小会儿。
1: 对，还是站在刚才唱歌的地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很多好朋友，一是给大哥点赞，二呢是猜大哥退休之前的职业。
0: 哎，很多，包括视频号，包括公众微信平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Green， 他说太好听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

0: 香说唱得好听，专业点赞。
1: 对，神秘人也说特别特别专业。
0: 嗯，
1: 然后呢，有两位好朋友呢就猜孙大哥你退休前的单位，咱们看看猜的对不对啊？
0: 主要是咱们看看哪个是您曾经的单位。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 R Y， 他就说孙忠杰是不是原来锦州电厂的呀？
1: 大哥，他猜对了吗？
2: 没有，
1: 没猜 对，
0: 没猜对。
1: 那咱看第二位啊，第二位呢是岁月静好，说锦州市歌舞团退休的孙忠杰老师吗？
2: 在歌舞团。
0: 哦
1: 哦，
2: 但是后有人呢，我就出去了。在工厂退休。
0: 在工厂退休。
1: 就是曾经也和锦州市歌舞团有过交集。
2: 对，在那待，因为有关系吧，管不过去一时，我就出去了。
0: 然后小桥流水也说了，这声音一开始呢就很有气场，声音又稳又有激情，
1: 对，一看就是专业的啊。
0: 还有的朋友又说了啊，在这儿工作，在那儿工作，各个单位抢起来了，不要抢了，要下雨了。
1: 孙大哥已经给大家定性了，曾经在歌舞团有那么短时间的停留，但是由于某些关系，最后呢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厂子里边。
0: 对，就是生活嘛，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
1: 兜兜转转，
0: 对，兜兜转转。你比如说我，是吧？
1: 老师
0: 不是曾经在摇篮里工作，后来摇篮待不下去了，长大了，摇篮小了，
1: 好，其实每个人
0: 就到幼儿园了。
1: 对，都是这样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工作打交道，可能不一定从事自己喜欢的，但是啊，曾经的这些喜好都会给将来的退休生活带去很多的乐趣。
0: 我觉得当时听到孙大哥去唱歌，我就觉得人唱歌怎么那么轻松呢？
1: 是吧？特别感谢孙大哥。咱们就不采访了。大哥呢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休息。视频号下边还有很多好朋友呢留言，像神秘人说了，确实好啊，应该上央视春晚呢。这好事发生还在猜呢，是不是铁路啊？这个答案啊，就是大家自己留着吧。刚才啊，这孙大哥演唱的确实很霸气，很地道，就像小桥流水说的一样，说这声音呢一开始就很有气场，又稳定又激情，确实是个人才。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稍微轻柔一些的诗朗诵，叫做《月光下的中国》，在等待着各位好朋友。
3: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4: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5: 幸福快乐一起来。
1: 各位好朋友，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关注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如果说刚才啊，孙忠杰大哥的歌声确实是特别的坚毅笃定，那稍后我们即将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有着温柔的力量了。
0: 怎么讲呢？
1: 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朗诵者张悦，戴威。
6: 只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
7: 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
6: 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7: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

0: 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1: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
0: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1: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0: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1: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
0: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1: 年呐，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0: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
0: 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的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0: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
1: 如挂起的云帆，
0: 驶入我的心海。
2: 刚才呢，就是张悦和戴薇啊，两位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诗朗诵，名字叫做《月光下的中国》。那二位的配合啊，是一轻一重，像月光和大地之间的对话，也为我们铺开了一幅朦胧而又壮阔的画卷，真的是特别好听，耐人寻味。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好朋友留言了，共同关注一下。这位是郭占成啊，说思念故乡，想念亲人呐。好事发生，说二位的朗诵真的是让人特别感动。 候郭占成说他在天津市啊，锦州呢是自己的故乡，好事发生，说优雅又知性，美丽又大方的张悦啊，他特别喜欢你。
1: 刚才我怎么听到了好像是形容我的词儿？
2: 你这忽然间出现把我吓一跳。
1: 那你必须得跳一下了啊。
2: 是
1: 啊，我刚才听到了，不是在说我
2: 啊，是说刚才的张悦大姐，
1: 哎，还有戴薇大姐。
2: 嗯
1: 啊，刚才我都已经听入迷了，
2: 是吧？
1: 嗯，
2: 你看看这好事发生，说了张悦的声音真美，风有约花不误，他说你的粉丝儿来了
1: 啊。这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儿，应该是张悦的粉丝。
2: 对，你的粉丝 Cherry 哈，一会儿会发言的。
1: Cherry 快来发言呐！
2: 还有金香也说了，情感充沛，声音柔美，特别好听，点赞。
1: 必须点赞啊！今天所有的嘉宾啊，都是高水平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小赞赞点起来。
2: 对，就像岁月静好说的，说还得是辽宁省朗诵锦州师范基地，高素质、高水准人才阵地。
1: 哎，爱了爱了哈！还有呢，好事发生也说了，二位朗诵让人好感动啊，
2: 是吧？
1: 刚才说了视频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2: 好，首先呢，这位好朋友说张悦的清亮还有戴薇的沉稳啊，绝配，特别好。
1: 哎，还有一位啊，这个情怀他说从故乡到祖国，哎呀，这两个人把深情读得层层递进，原来月光下的中国这么让人骄傲啊。
2: 是
1: 必须的。
2: 哎，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深情啊。
1: 哎，
2: 这位好朋友说了，当我听到这句的时候，
1: 哪句？
2: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我多深情啊！你还问我哪一句？那我再深情一把啊！
1: 你重来，重来，重来啊！
2: 每寸土地，都藏着深情。
1: 哎呀呀呀！你这一句不敌刚才的张悦大姐和戴薇大姐，
2: 是吧？
1: 好，开玩笑，
2: 就是说哈，就是这一句，他说。太戳我国人心了，他说让我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朗诵的真的很不容易。
2: 对，
1: 刚才呢，金瑞朗诵的真挺好。
2: 哎呀，别夸了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来，给你来点掌声。
2: 是，
1: 来看一下，这个是 Cherry， 他也问啊 ，RY， 他说玫瑰你也来一段啊？
2: 啊，
1: 说呢，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
2: 同时他发现一个问题，
1: 他说
2: 他发现我们另外的一位工作人员了
1: 啊，他说谁在录像啊，
2: 我都夸乐哥多少天了，
1: 对，我们两个人在台前小乐在幕后出现，
2: 对呀，我说我们所有的关于老爸老妈大舞台的这个视频都是小乐拍摄剪辑上传，
1: 没错，而且呢每一次都会有我们俩的图像。
2: 下次我跟乐哥建议 啊，把那个老爸老妈拍好就行，别拍我了。
1: 为什么？
2: 都美美你。
1: 不，要把你也带出来，美女和帅哥，
2: 行
1: 吧？
2: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啊朗诵。
1: 嗯，
2: 稍后呢，我们将会欣赏到集体诗朗诵。
1: 哎，因为集体诗朗诵啊，人员是比较多的。
2: 对
1: 啊，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可能是放不下，不过没关系。
2: 我们这个大舞台带引号的啊。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心中的大舞台。
2: 对，来，现在收听到的就是集体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3: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2: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

0: 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
3: 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4: 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武大钊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3: 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

刚才呢这段集体朗诵名字叫做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听过了让人心潮澎湃的这段朗诵之后啊，现在呢现场我们又要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段朗诵。现在呢我们舞台正中间哈，四位老师呢已经站在了舞台中，将要给我们带来下一段诗朗诵，名字呢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

0: 蹒跚的花儿一年年开着，
1: 这片土地的愿望只有你懂了，
0: 而我的沉默是春风里未拆的信笺，
1: 你的目光是星河里不落的炬火，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
0: 实诚的话语早凝成脚下的沟壑。你看这山路每一道坎儿都刻着你掌心的纹路，
1: 每一粒沙都藏着你肩头的温热，
0: 你铺平了坎坷却让自己站成了路标，
1: 是你用脊梁扛起我仰望的轮廓，
0: 幸福的泪水在春风中洒落，
1: 那不是脆弱，是破土的惊蛰。
0: 听，心中的歌正在发芽，每一腔热忱都长成麦穗的谦逊，
1: 每一声吟唱都燃成星火的执着，
0: 你守望的梦想已在我眸中结果，
1: 是你用星光点亮我展翅的辽阔，
0: 我没有诉说呀，但山知道，石知道，每一株麦穗都知道，
1: 你留在岁月里的脚印正在长成新的山河，
0: 你一直想着呀，风知道，云知道，每一颗星子都知道，
1: 你种在我血脉里的希望。

0: 就向你诉说。
1: 你一直一直想着我，
0: 你的爱已刻进我的骨骼，
1: 你的爱已融入我的脉搏，
2: 直到沉默酿成雷霆，直到守望长成传说。
0: 看哪，这满山的花又开了，那是我们结过的火种正在燃烧成银河。
1: 让每一粒种子都记住，谁曾用背影挡住寒冬。
0: 让每一双翅膀都懂得，谁曾以沉默铺就辽阔。
1: 而我们的回答是风中挺直的脊梁，
2: 是你望过的远方正在我们脚下旁

0: 刚才呢，这段朗诵名字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朗诵者丁继伦、郭占武、张红岩、白静啊，四位，每一个人都有特色，或者是厚重、沉稳，或者是温柔、明亮。那四个人的声音呢，也是交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怎么样？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啊，咱们进行在线交流互动。像简单就说了，朗诵的真好啊。还有呢，这位是马一佳啊，说朗诵的水平真的是特别高，给了一些大拇指啊。同时呢，风中秋歌也发来了一些玫瑰花，都看到了。那今天呢，这四位大哥大姐给我们带来这段朗诵啊，也是特别让好朋友们感受到了温暖。那下边我们就请其中的代表白静大姐啊，咱们接受采访。白大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啊，可以和大家聊一聊你们的业余爱好和退休生活。
1: 我们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锦州示范基地。我们基地呢成立于2021年，已经有4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期间已经承办过咱们市内大型的活动有10余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2: 怪不得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也发来了信息，你比如说众志成城，他就说我在赤峰收听收看到了，你看多好啊，
0: 也说咱们的这个节目特别专业啊，都给了点赞。对，
2: 你看这个我们的老朋友 Green 他说男嘉宾帅气，女嘉宾漂亮，为你们喝彩。
0: 特别想问问白大姐啊，你们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成员年纪大概在多大？
1: 年纪都是在50岁
0: 往上。
1: 对对
0: 啊，最大的呢？
1: 最大的有80岁的哥哥。好的。
0: 这个成员确实是年龄的分布啊，都有。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承办过很多的专业活动嘛。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在这些活动当中，全都是我们这些人员公益的演出吗？
1: 全是。
0: 哦。
1: 纯公益的文化平台，纯公益的演出。
0: 哦。
1: 没有报酬。
0: 那最近这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
1: 是第一次演出。
0: 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1: 最近的一次演出就是在为咱们锦州新联会承办的是11的国庆的文艺汇演
0: 啊，去年的时候。
1: 对，去年的时候
0: 这也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了。
1: 对对，因为今年的7.1也想，这都已经筹备完了，然后彩排也彩排完了，可能受一些影响，然后节目暂时暂停了。对对，
0: 是，不管怎么样，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2: 哎，
0: 节目排练不白排，以后能够上场用的机会还很多。
2: 而且呢，这个朋友们之间啊，说说笑笑也特别的好，也特别的有意思，是吧？
0: 是，看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又发信息了。
2: 哎，然后看一下这个战成郭战成，他说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充满磁性，点赞。还有诺者 RY 又说了，这玫瑰这一趟一趟的看着都心忙，那我们必须得服务好嘉宾，服务好大哥大姐啊，对不对？
0: 对。看看这个白大姐，再来说一说你们除了朗诵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演出形式吗？
1: 有的。
0: 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是集朗诵和文艺其他的形式，各种形式的一个
2: 大家都很有才
1: 的一个组织和团体。
2: 对，
1: 有京剧。
0: 还有京剧，
1: 有歌唱，就是刚才咱们的这个孙中杰老师，
0: 孙大哥的，
1: 对，他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嘛，
0: 唱歌。
1: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导演，咱们的王禅老师，他就是是咱们的在职的科班出身的这样一位资深的导演，
2: 让资深的导演也帮他们去排练，
0: 去编排一些作品。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就是演出形式还挺多的。刚才呢，就是已经数出3种了，有京剧，孙大哥的演唱，还有咱们的朗诵。
1: 是的。
0: 那撑起一个舞台真的挺容易，不是那么难。
2: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旁边还有一位大姐，她的名字也好听。你发现了吗？今天我们这个四位 大哥大姐，一个叫白净大姐，那个叫
0: 红颜大姐
2: 都带颜色哈。
0: 是
2: 这个红颜大姐也说两句，怎么选择去朗诵了呢？
3: 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有声，这个学习语文的时候比数学好啊。为后来呢，也非常喜欢有声这个
2: 职业
3: 啊。以前呢也做过播音员，在企业。后来退休之后呢，有幸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锦州示范基地。在白静会长的带领下呢，参加了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我感觉自己很充实。尤其呢在这个示范基地呢，能认识很多老师
2: 啊。
3: 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两位男士都是锦州数一数二的大咖级的人物
2: 啊。是吗？
3: 能够跟他们一起合作呢，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2: 好，也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了信息。你比如说守望者刚才就说了，四个人四种声音都藏着温暖。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
0: 对。而且呢我发现就是男士的性格还是比较沉稳和内敛的。交给女同志去表达吧。你们去采访吧。两位大哥就是负责在旁边陪着，然后呢温厚的笑着。
2: 我们这个节目就先演到这儿，
0: 先采访到这儿。
2: 我又要跑了，
0: 去先送四位老师到贵宾室。
2: 好的。
0: 好，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也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4: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5: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当中，很多好朋友依然在发送信息，姑娘变妈也要貌美如花，说特别怀念你曾经主持的点亮星光。好，也谢谢姑娘变妈，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清楚。有些时候吧，好的事情就放在心里啊，值得怀念。还有呢，小桥流水说了，这四位老师哈，诵读的功底值得点赞啊，从容不迫。那刚才呢，四位老师共同朗诵的叫做《是你始终在守望》。那四位老师呢，每个人的声音不一样，但是呢，交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这首诗啊，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那守望是什么呢？可能守望是父母在村口等待你的回归。守望也是战士在边疆的坚守，是老师在讲台上的执着，同时呢，也是很多很多人啊在灯下的期盼。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其实是有很多人在替大家负重前行，也是他们在守望着。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马潇的深情朗诵，让我们看见了女性的光芒。感谢孙中杰孙大哥的歌声，让我们相信爱永在。也感谢张悦、戴薇两位大姐，还有辽宁朗诵锦州示范基地的成员们，是他们在集体的声音当中读懂了国家，读懂了情怀。更感谢最后这四位老师，包括了丁继伦、郭战武、张红岩和白静，这四位老师呢，也让我们记得守望的温暖。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动，往往这些感动呢，是藏在那些平凡的文字和旋律当中。那今天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感谢您的收听。

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不，冬天老了吗？不，冬天没有老。拥有美丽的春的记忆，拥有热烈的夏的阅历，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悠然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的幼稚，没有了夏的浮躁，没有了秋的忙乱，冬天哪，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历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淡定、美好。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

朋友们，每一天都是艺术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每一天都是重阳节。我们还有爱的滋润，还有情的围绕，我们是不是应该值得骄傲？让我们眯起双眼，尽情地畅想吧，让我们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吧。那一轮和旭日同样绚丽的夕阳，真的真的无限好。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老了？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我们每个人呐，都会得到一张老年俱乐部的门票。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混沌初分难知晓，
4: 地厚天佑别养高，
3: 日月穿梭催人老，
4: 谁能把那名利抛，
3: 井桃三遍吃甜水，
4: 树大根深扎得牢，
3: 劝君心气平和稳，
4: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5: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4: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5: 我是小乐，
4: 我是逸飞，
5: 哎，
4: 天天有料，
5: 说说笑笑，
4: 大家在看抖音直播的时候，也要搜索一下小乐的抖音号啊，FM 点刘小乐，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啊，现在逸飞的抖音号在线。欢迎各位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5: OK， 全是老朋友啊，脚印是新朋友吗？欢迎脚印啊。
4: 脚印在今天下午我上节目的时候来了。

0: 哎，谢谢点赞的青灯客还有七星啊。开始节目了，我们今天来跟大伙聊聊点什么呢？
1: 聊点什么呢？大伙儿都想看刘小乐的长发飘飘。
0: 看过了，看过了。
1: 这东西吧，就是你就只一眼，刚刚好。
0: 万年。
1: 不建议多看啊。
0: 是。看一眼顶万年，一眼万年就
1: 是。是是是，对对对。好，咱今天先说点什么呢？今天先说点啊。哎，乐啊，
0: 梦竹没看着照片，你说。
1: 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哈。
0: 不能说不说。别说不能说。
1: 我看到明天的信息了，他说老姨下午也直播了。对对对，下午跟春雷，我们带着我们部门的五个新人，俊男靓女们，我们一起做了一期节目，春有腔调的特别节目。这五个小男生小女生们啊，就我们说都是新人嘛啊，所以都是正值青春年华。
0: 是。
1: 每个人都唱了歌。
0: 是吗？
1: 对，是吧？
0: 没唱戏啊。
1: 包括脚印啊都在直播间呢。就是你觉得年轻人要是唱歌呢，他可能还觉得比较擅长，或者说相对来说啊，跟戏相比，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期特别节目，
0: 对，
1: 好，咱今天先说点什么呢？这个，你看我们说啊，平时喝酒的时候，无论是跟家里人聚餐啊，还是跟朋友们，我们去把酒言欢哈，
0: 怎么着？
1: 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你看现在有些朋友呢，他是习惯把酒加热再喝，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
0: 就直接喝，
1: 对，把酒加热呢，现在好像很少这么做了，除非家里呢，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有这样的习惯啊，所以你看喝冷酒和喝热酒，有什么讲究吗？
0: 有。有区别
1: 啊，还有区别，有讲究。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不是说，喝酒有没有什么规矩啊？这个喝热酒，在当时就是个规矩。
0: 哦，都成规矩了。
1: 对
0: 啊，
1: 你看我们在《红楼梦》里啊，《水浒传》里啊，都有喝酒的情节哈。
0: 对，
1: 尤其在《红楼梦》里，那个薛姨妈，她拦着宝玉，
0: 对，
1: 就不让她喝冷酒。
0: 对，
1: 薛姨妈当时为什么拦着宝玉说不让他喝冷酒呢？就是说，你要是喝了冷酒呢，你写字的手会打颤。
0: 哎，对，中医上也有那么一说。
1: 对，所以当时呢，宝钗还补了一句嘛，当时宝钗怎么说的？说酒性最热。
0: 对，
1: 然后说，热吃下去发散得快。冷吃下去呢，你就要用你的五脏去暖它。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好像反倒会
0: 受害，
1: 对，受其害，所以你看，我们这不是说家长里短的唠叨啊，就是古人呢，他喝酒呢是有一些规矩的，包括在《水浒传》当中，
0: 你看看
1: 啊，他也有这个体现，
0: 《
1: 水浒传》里面喝酒更多，像鲁智深呢，
0: 对，
1: 是吧？
0: 没人不喝酒，
1: 是吧？林冲啊，
0: 对，抓几个枣子，
1: 抓几个
0: 枣子，就是枣，对，
1: 建议说枣好不好？
0: 我说的是原文，对，当时就是那个施耐庵，他当时就那么说话。施耐庵是写水浒的吧？
1: 来，大家来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啊，你是这个红楼的作者呀，水浒的作者，西游三国，是吧？你都打在公屏，这让我们乐呢就好辨认。
0: 是我老记不住都是谁。
1: 你说一共就四本书，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他就记不住。但那确实，你说这个红楼梦他能记住。是吧？红楼梦。
0: 曹雪芹。
1: 你看红楼梦他能记住。另外三本书呢，属实不怨我们乐，许是不太好记。 那么刚才洛说水浒的作者来大家打在公屏，
0: 施耐庵，不管管对错呢，我就认定他了啊。他们当时就是靠点这个那个小枣什么的也能下酒，
1: 是吧？
0: 对，
1: 对于能喝酒的人，
0: 是，
1: 其实他的下酒菜呢不那么重要，是吧？
0: 我也是。
1: 你也是？你是什么呀？
0: 我是什么？我是酒蒙子，我是什么？
1: 你是闻都不能闻的人。
0: 我行行，不至于那么夸张。
1: 传说中的一闻倒吗？
0: 你这八
1: 点点，我总也不戴眼镜了，这一戴眼镜，
0: 不得劲了吧？好文雅呀，好文雅呀，
1: 这不就是我吗？
0: 是
1: 啊，温婉中透着文雅。那什么，严肃啊，不开玩笑啊，我继续说这个热酒的事儿啊。
0: 你要再说，我就说薛姨妈了。怎么着？怎么着？
1: 就是这个热酒呢，它也有讲究。我们刚才说，它是规矩。规矩就是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什么呢？
0: 什么？
1: 叫筛酒
0: 啊。
1: 筛酒，什么叫筛酒？你说我们说筛什么东西啊？是拿那个筛子带网眼的，然后去筛。那筛酒是什么意思呢？筛酒呢，它不是简单的倒酒，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它包含着两个步骤。首先是什么呢？就是过滤。
0: 过滤筛嘛。筛子的作用就是过滤嘛。
1: 首先是过滤，其次呢是什么？加热。它分这两个步骤。我们现在呢更多的就是加热，是吧？隔着杯子我们去热酒。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人为什么这么讲究就是热酒的这个过程呢？这得从古代酿酒的工艺来说起
0: 啊。对，
1: 就是古代啊，尤其在元朝之前呢，这个中国的主流的酒类是什么酒呢？就是发酵酒。发酵酒。
0: 发酵酒。
1: 发酵酒，比如说，黄酒。黄酒。
0: 这基本上都是黄酒了。
1: 米酒。是吧？
0: 都是一类。
1: 包括清酒。
0: 是。清酒也就是过滤完的。
1: 都属于发酵酒。
0: 对对对。
1: 这些东西呢，你想。它就是谷物搭配嘛，然后呢，包括它里面有酒曲啊，有这个水啊，是吧？一起发酵出来的。比如发酵时间短的呢，可能几天呢，就能喝了。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长的，也就不过是十几天的时间。
0: 半拉月。
1: 这个酒呢，就你可以饮用了。但这种酒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它好像是时间短，发酵时间短啊，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酒液呀跟这个酒糟啊是混在一起的。
0: 对，
1: 混在一起，所以它刚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有点浑浊的。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过滤。
0: 醪糟，
1: 它为了口感。所以它要过滤一下，里面因为还飘着一些米质啊，一些杂质啊，是吧？
0: 酒酿小汤圆，都是你们南方人吃的。
1: 你吃过吗？
0: 吃过
1: 啊，真的。你在哪儿吃的呀？
0: 我搁哪儿吃？梦中。
1: 啊，那我就放心了，别瞎在外面吃东西啊。你要想吃，你下回跟老姨说。这些东西老姨都能给你弄到特别好的。
0: 不用。你们碗里边甲醛超标了，喝死人都。
1: 你看你就这么想我，真是的。我对别人就暂且都不那样。
0: 唯独对我，你真是那个呀。
1: 好，我们说就是他这个酒呢，它是浑浊的哈，包括大家能不能想到白居易的那首诗？
0: 白居易的什么诗？
1: 绿蚁
0: 新醅酒。
1: 然后呢？
0: 红泥小火炉。
1: 你看啊，对，所以这里呢，绿蚁是指什么？
0: 就是
1: 绿色的蚂蚁吗？
0: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
1: 啊。我从字面上看是这两个字儿。
0: 实际上它是大葱发酵的酒，里边有绿色的葱叶。
1: 实际上它就是还没过滤的那个酒渣。
0: 对对，渣子。
1: 对啊，然后浮在那个酒面上，
0: 嗯，
1: 形容一下，就像绿色的蚂蚁一样，叫绿蚁。
0: 嗯，有可能是某些青果呀加到里边一起酿的。
1: 嗯，对，陶渊明有一个典故。
0: 哦，
1: 陶渊明，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嗯，
1: 你还知道他的其他作品吗？
0: 草盛豆苗稀，我就不种地。
1: 我们洛是有才华的，嗯，但是他这个什么呢？就是，嗯，
0: 你再问我就
1: 可能技不大全，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才学。嗯
0: 嗯，
1: 我们说陶渊明有一个典故，
0: 嗯，
1: 叫什么呢？
0: 晋太原中，武陵人不约夜。这是陶渊明吗？
1: 没完了是吗？
0: 嗯，
1: 上满弦了是吗？举手了吗？
0: 你吃的谁呢？
1: 你猜呢？
0: 你这一天就说两句呗。嘿，
1: 就是叫什么呢，他那个典故叫葛巾露酒。
0: 真不知道这事。
1: 就是这个新酒出来了，出来之后呢，等不及有工具
0: 啊，
1: 他就用自己的个头巾呢，哎，把头巾拿下来干嘛呢？过滤，过滤这个酒。
0: 对，为什么是葛巾？因为以前的布不是黏糊的啊，都是葛呀麻呀这些各种鞣制之后啊，给它编成那个丝线，然后织成的布，葛巾。
1: 对，那你看我们说到它既然要过滤啊，那问题就来了，它为什么不在就是酿酒的时候你多一道工序？
0: 是啊，
1: 啊，是吧？
0: 嗯，
1: 你就把这个酒糟彻底去掉就完事儿了。
0: 就是，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喝的时候才去这样操作呢？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什么呀？
1: 嗯，
0: 那就搁着呗。你比如说那个酒呢，分这个那个七日酒、旬日酒等等几种分法。它你看啊，清酒啊也好，浊酒也好等等的，都是酒呈现出来它的状态。这个那个七日酒、旬日酒是指它酿造的时间。你酿造了七天叫七日酒，然后呢你没人买，又放三天，不就成十日酒了吗？旬日酒了吗？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就不筛的话呢，可能酒劲更大呗。
1: 嗯，是这个，
0: 是吧？反正越酿越时间越长，好喝。当然了，就是这种酒呢，可不是说那个我放那个35天、46天好不好？不行，你就臭了，成醋了，有可能。酒下一步是醋，然后就臭了，它得是有特殊的形式。反正我觉得就是，那就搁两天呗。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哎，
1: 所以呢，它不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它去多这一道工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说全对吗？
0: 肯定，
1: 但有道理。
0: 你说不对吧？也不怎么对。
1: 愿意听乐聊天，乐说的真是。来，我说说我的理解啊。
0: 好，
1: 但是我也是根据乐刚才的这个总结的啊，就是发酵酒呢，它本身的酒精度数就很低，它本身酒精度数就很低，
0: 你看看，
1: 大概呢也就是5到15度之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果酒啊，有一些啤酒，可能也就在这个度数期间啊。那民间喝的呢，很多也就是10来度的酒，10来度。我们现在喝白酒呢，你看有一些高度酒。55度
0: 是
1: 啊，那都是高度酒了。那我们说民间喝的，它也就是10几度的酒。那武松打虎喝的是多少度的酒？
0: 也就10度左右吧。是，它肯定是比一般的酒要度数要高。要不为什么武松说有劲儿呢？
1: 武松连喝了多少碗酒？打虎
0: 18碗呢？
1: 连喝18碗。
0: 对，
1: 武松连喝18碗去打虎去了。换算成今天呢，你看刚刚我们说跟那个啤酒度数差不多啊，换算成今天这个啤酒呢，也就相当于6瓶左右。
0: 往多了说就10。
1: 咱说6瓶起的话，喝完6瓶啤酒去打虎。乐，你去不去？
0: 我不去，我一瓶我就躺那儿了，我就成虎食了，虎粮。是不是？我不
1: 说打虎不行，我不虎。
0: 对，就是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就是你喝6瓶啤酒，至少你到不了断片的程度。
0: 对对，
1: 是吧？那所以这种低度酒呢，它就有一个弱点。
0: 对，
1: 它这个弱点是什么呢？就是怕热还怕冷。怕热还怕冷。
0: 怕热是怕坏。
1: 就是。 它很讲究储存条件。
0: 对，
1: 嗯，储存条件一不好了，
0: 嗯，
1: 它就容易变酸呐，然后变色了。
0: 嗯，
1: 因为它度数低。而且发酵过程当中呢，它可能还会产生刚才乐儿担心的那些有害物质，
0: 对，
1: 甲醇、乙醇什么。
0: 对，
1: 那我们知道甲醇呢，它的沸点要更低一些，
0: 嗯，
1: 是吧？沸点低呢，就是你只要稍微给它一加热，
0: 嗯，
1: 它就挥发掉了。
0: 对，这是最安全的。
1: 那你看，这就是古人为什么，在喝酒的时候，他有两个步骤，是一定要先做的。
0: 一个是筛，一个是烫。
1: 对，就是他要先把这个酒倒进壶里，到壶里之后呢，他要放在火上。
0: 对。
1: 然后，那个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在火上，用热水烫一烫，
0: 是，
1: 也是一定要做的。
0: 青梅煮酒也是类似的。
1: 啊，是吧？就是加热之后呢，古人的这个酒啊，它酒里的杂质啊、有害物质呢，就会挥发掉了。然后它喝起来呢，口感是吧，就更好了。
0: 是。这个吧，就是刚才咱们说到武松了，我呢就是也做一个猜想。你看啊，他这个咱把它当真事儿看，而且这种事儿呢是绝对在古代是绝对发生过的，施耐庵绝对是见过的。这个酒店说他的酒是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喝酒的碗，甭管是大碗还是标准的咱们现在看到过的仿古式的酒碗，他这一碗呢大概也就是三分之一，顶多是二分之一瓶啤酒。他喝了三碗，相当于一瓶半啤酒就过不了岗了，酒精度数绝对不低于15度。要不也武松也不至于说这酒有劲儿。一般的这种酿造酒呢，一般也就是6度左右。所以说我估计呀，武松喝那个酒应该是10度左右的酒。是这样的。
1: 要上山打虎去了呢？
0: 对呀，三碗不过岗呢，是他酒量大。
1: 估计也可能他跟乐儿啊是一个酒量。喝完懵了是吧？就觉得喝完酒全世界都是他的。
0: 没呀，我没。
1: 老虎算啥？
0: 我们那
1: 走走
0: 咋的
1: 是吧？
0: 是他坐骑了
1: 是吧？所以我们说就是古人喝那个酒，它的度数啊肯定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高度的白酒那么
0: 高，肯定很低。
1: 对，那古人他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现代仪器，所以呢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
0: 就分有没有劲儿，它不分度数。
1: 而且为了这个温酒，为了热酒，古人还发明了很多有意思的器具。就是那叫温酒器。
0: 温酒器。
1: 对。温酒器。
0: 挺有意思的。对，说到温酒器，我想起什么事儿来呢？就是咱们都见过的那个仿古的爵，影视剧里经常演的那个，两头一头尖儿，一头是那个小铲子，完中间竖俩小棍儿那个，大家伙一直猜，这俩小棍儿是干啥的？后来大概是在10年左右啊，这个考古研学者们把这个消息啊，就能在那个网上跟大伙传播了。说他可能是挂上一个那个小碗儿，或者是葛布、葛巾这一类的啊小条，然后把这个酒倒进那个爵里边的时
1: 候，是为了过滤用的，
0: 用过滤用的。后来人说了，说那个过滤呀，有这东西呀？有吗？考古发掘了一个超大型的爵，形状稍稍不一样，也有两个小棍儿，说用它来滤酒。你看啊，爵就这么大两个小碗了，还挂个布，然后你一点点往里倒，那喝起来就很麻烦，而且也不雅观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近这个考古学者呢新研究的消息是，我们呢把那个滤酒器给它缩小了，变成喝酒杯了。它原来啥样我现在就啥样，也不怎么改了，就那么喝了。那你说那喝起来不戳鼻孔，换一面喝不就戳眼睛吗？没有，古人喝酒跟咱不一样，来整一个，你是不是老爷们养鱼呢？没有，人家拿起来酒来张公、李公丞相老是一飞老神仙，然后把这个袖子一挡，拿起来呢，不是咚就倒里边去了轻轻的，你也跟着仰头，慢慢的就放下了。你这戳着鼻孔，这是最新的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都是猜想。 我觉得挺有道理。
1: 好，
0: 拿笔记，拿笔记啊！
1: 给乐掌声。还是有一些功课，做一些功课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现代人没有人那么干了？没有人。

0: 再去，就
1: 躺一下，
0: 又过滤又热的啊，连热的人都很少了。
1: 对，
0: 就是元明之后呢，蒸馏酒就有了。
1: 蒸馏酒怎么的呢？
0: 蒸馏酒就开始普及了。
1: 是是，明白。
0: 就是那就是它属于高温提纯的呀。
1: 哦。
0: 什么叫蒸馏啊？是吧？
1: 你瞧瞧。
0: 那没有杂质了。
1: 对 对。
0: 它首先就不用过滤了。
1: 关键就在这儿呢。
0: 所以他对就不用在这个步骤
1: 了不用筛也不用温了。
0: 然后呢他这个甲醇啊醛类啊这些沸点低的杂质呢在蒸馏的时候它就没了呀，
1: 基本上就挥发了，
0: 就已经去掉了呀。
1: 是
0: 所以蒸馏出来的这个白酒呢就像今天的二锅头，
1: 五粮液，
0: 二锅头啊，就是它这个茅台，这些酒，本身它不需要再进行通过加热啊来去除这些有害物质，
1: 不用提纯，
0: 包括它的口感上也不需要用加热呀，先过滤呀，来提升，对，所以就不需要了。再加上现在的这个酿酒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这发酵酒呢也有了非常完整的技术标准了，
1: 但是我从保健和这个那个养身体的角度来说，热酒还是有好处的
0: 啊。
1: 这是一个锦州市著名的李大夫告诉我的
0: 啊，是不是？他怎么那么著名呢？
1: 他是我妈
0: 啊
1: 、
0: 好好好，这个你看你反驳不了
1: 李大夫说什么意思？这个酒本来吧，它就易挥发物质，你给它热了之后呢，它把里边那个还，当然这是指那个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酒啊，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工艺这么好呢，里边甲醇能够挥发了之后，本身酒它也是那个热的，你喝进去之后啊，对身体又有好，你没有那么太多的坏处，然后呢，你吸收的也快，然后散出的也快。是这么个意思，它是讲一个循环的意思。
0: 那我们再说回古代
1: 啊，
0: 这古时候呢，就是
1: 怎么着，
0: 古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去热酒的。
1: 哦，
0: 就是它是根据你的气候气温来决定的，比如说你要气温低的话，它可能热酒的次数会比较多，或者比较频繁。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就是，我就一直认为啊，古人呢是非常讲究的。
1: 当然，
0: 就包括很多的词汇，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了，但是古人用着呢，就比我们现在今人的词汇听着更好听。古人，你像我们说宋人吧，
1: 啊，宋朝，
0: 宋人呢，他们给温酒啊起了个名字，
1: 是吗？
0: 而且他们把热好的酒叫什么？你猜猜乐。热好的酒叫什么？
1: 不敢猜，我这没文化的不敢猜古人呢。
0: 非常好，这个态度，
1: 是
0: 非常好，谦虚，谦虚谨慎很重要啊。
1: 你不吃的我就行。
0: 你看你总这么说，那刚来的朋友那得多误会呀，是吧？我是特别包容的人啊。
1: 是
0: 好，这个我们说。热好的酒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呢？
0: 叫汤。
1: 懂。
0: 懂了。
1: 懂。
0: 好好好。那温酒的就是这个过程。这个件事儿。叫什么名？
1: 汤饮。
0: 汤什么？
1: 汤 ing。汤饮。
0: 傻呀。
1: 现在进行时嘛。
0: 叫暖档。你看这都是有讲究的。
1: 档就是温酒器
0: 啊。对，所以其实古人已经发现了，说这个冷酒当中啊的像甲醇呐、它会伤眼睛伤身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才反复强调热了喝。
1: 是，
0: 这在古代呢是一种规则
1: 规矩。其实是这个规矩是怎么养成的呢？完全就是古人发现，张三李四啊，年纪轻轻，还不到40岁，把眼睛喝瞎了。
0: 而且呢，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刚需。
1: 对，
0: 刚需，不是说一定要 如此才显得很讲究，就是刚需，因为那个时候的酒啊的制作就是如此，
1: 太简陋了。还古法酿酒呢，古法酿酒都喝瞎了。
0: 好，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呢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下面来听一段作品。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来一段相声吧。
1: 哎呀，你瞅我们这系统多好，又跳没了啊。来，要听到的是

0: 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1: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0: 每人我送两个王八。哎，是啊，
1: 喂喂喂喂，啊，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0: 怎么了？滋阴补阳的，大补的。
1: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0: 不是买的啊，不是买的。
1: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0: 我养的。呀，
1: 您养的？您是干什么的呀？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养王八的。呀。
1: 养王八的，
0: 你常听人家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1: 是吗？
0: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啊，没有外人，全是王八。哎，这
1: 您家里全是王八呀？
0: 大王八、小王八、中辈溜王八、老王八，这么跟您说吧，啊，你看见我，您就看见王八了。
1: 是，
0: 哎，不是，就这么说吧，啊，您呀是王八，
1: 我哎你。别说了，
0: 什么句话？
1: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赚钱？
1: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0: 干什么好听啊？啊，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1: 当不了，
0: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1: 你赚着钱了吗？
0: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1: 是吗？
0: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儿？
1: 现在啊，
0: 大家喜欢。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1: 抢手！
0: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嗯，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1: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0: 风险当然有了啊，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没错，
0: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1: 对了，哎，没有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0: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哦，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嗯，胆儿大的吃不了，胆儿小的你吃不着。
1: 啊，你呀，啊，这叫撞大运。
0: 你完了，我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1: 我怎么
0: 撞大运？
1: 怎么
0: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有胆识。哦，明白吗？
1: 撞大运叫有胆识，
0: 哎，哦，玩命不叫玩命，
1: 叫什么呀？
0: 拼搏。啊啊，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1: 叫什么呀？
0: 交学费了。
1: 哦，交点学费。
0: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1: 叫什么呀？
0: 公关。哦，我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1: 叫什么呀？
0: 我考察去了。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1: 叫什么呀？
0: 聚会聚会。哦，那个小姐陪陪，别说陪陪，
1: 叫什么呀？
0: 休闲了。
1: 哦，啊，这么回事？
0: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1: 你们那怎么样？
0: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啊，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都什么呀？
0: 那叫超前意识啊！
1: 哦，超前意识。
0: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1: 是吗？
0: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啊？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1: 超前，
0: 超前了。哦，对吧？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1: 你们那儿怎么样？
0: 我们那儿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哦，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还不到三十了，他搞病退嘞，还没结婚了，孩子五岁嘞。
1: 什么呀这个？啊，就这么超前呢？
0: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1: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0: 就这王八，嗯，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1: 行，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1: 可以，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1: 嚯，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1: 对了，哎，
0: 我说你等等等，
1: 你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0: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1: 说清楚了，
0: 啊，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啊，我高薪聘请你。
1: 聘我？
0: 你是人才啊！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好吧，
1: 不当不当不当。
0: 怎么了？
1: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0: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1: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0: 绿色长寿集团。
1: 绿色长寿集团，
0: 千年王八万年龟，长寿。绿色时髦的颜色。那绿色食品，绿色饮料，
1: 有
0: 都是绿的。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1: 怎么着？
0: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
1: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0: 我喜欢绿啊。
1: 是吧？那您那办公室呢？
0: 绿的。哦，
1: 您那个大班台？
0: 绿的。
1: 坐的大班椅
0: 绿的，
1: 睡的床铺
0: 绿的，
1: 铺的盖的
0: 绿的，
1: 穿的衣服

0: 对的。
1: 戴的帽子？
0: 红的。哎，
1: 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0: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1: 你也知道。
0: 怎么样？
1: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0: 那当然了，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1: 是吗？
0: 啊，换的东西多了。
1: 你说说都换什么了？
0: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啊，是绿的。啊，桑塔纳。
1: 桑塔纳挺好啊。
0: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坐桑塔纳啊，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哟，换了。
1: 换什么了？
0: 进口的大奔驰。哎呀
1: 呵，这回行。
0: 嗯，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房，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出什么了？
0: 小别营了。
1: 啊不，哎喂，老板老板老板了。嗯，那叫别墅。别墅，
0: 独门独院的。
1: 对对
0: 对对，就那东西。过去穿那个衣服，一般的衣服。
1: 啊，现在呢？
0: 换了。
1: 换穿什么了？
0: 一身名牌。哎呀呵，嗯，过去吃那个东西，嗯，家常饭。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吃什么了？
0: 没有海鲜，不张嘴。
1: 真有份。
0: 过去我那个老婆，农村的。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谁了？
0: 城里大学毕业生。
1: 啊，城里大学毕业生，人家跟你吗？
0: 不跟不要紧呢，放在身边当秘书，慢慢的过渡。
1: 好吧。我呀。我看你这叫折腾，
0: 是吗？
1: 你这叫折腾啊！
0: 我这叫折腾。
1: 对，
0: 你没看见过折腾的，啊？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1: 是吗？
0: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哦，乡长还是副的，
1: 副乡长，
0: 他能够折腾。
1: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0: 一天一只鸡，嗯，三天一只羊，嚯，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嚯！
1: 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0: 见不着了。
1: 怎么呢？
0: 前两天抓起来了。
1: 那是得抓起来。
0: 这叫折腾。
1: 啊、哦、这叫折腾。
0: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啊，这不工作需要吗？啊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嗯、啊、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1: 是啊。
0: 啊，搞得红红火火。
1: 没错。
0: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了。
1: 对对对。啊，
0: 光交朋友呗。啊，交朋友容易吗？
1: 现在不容易。啊，
0: 这交朋友啊，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1: 对。
0: 喝不去啊、哎、啊！
1: 靠喝酒交朋友啊！
0: 啊，是是，啊，我们那儿要酒，
1: 要酒啊！
0: 我们还有酒歌的，
1: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0: 有有有！
1: 你们公司的酒歌怎么说？
0: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嗯，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1: 不要，
0: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啊；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提；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人找不着了、
1: 哦。是是，没地儿找去。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喝吧啊，喝吧啊！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0: 这话真对了。嘿嘿，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啊，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1: 拉酒？
0: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1: 全喝醉了，
0: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哎呀，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1: 得了，
0: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1: 那能不翻白眼吗？
0: 我一看情况坏了，
1: 怎么着？
0: 急忙跑到现场啊！我安慰安慰，
1: 怎么安慰的？
0: 我说王先生们，哎不是不是不是，这弟兄们，
1: 这弟兄
0: 坚持住了。
1: 怎么着？
0: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啊。我把眼睛闭上，闭忍一会儿就能过去啊！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1: 是吗？
0: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1: 睡着了，
0: 呛死了。
1: 那还不呛死啊？
0: 我一看，死了啊！全死我前面了。
1: 什么叫死你前面？
0: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1: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0: 酒肉朋友，哎，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1: 看望你来，
0: 要账来了。哎，
1: 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0: 我们借钱？
1: 那你是
0: 贷款了？哎，
1: 那就叫借钱。嗯，说借多少？
0: 不多。
1: 多少钱？
0: 三千万。哎。
1: 你找人家借了三千万呢、啊、你
0: 咬牙干什么呀？你
1: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0: 你甭害怕啊，我没打算还。哎，
1: 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0: 找我跟他对付。
1: 你怎么对付？
0: 干什么来了啊？要钱。
1: 是
0: 要钱没有。嗯，要命有一条。来，你看着办吧。你别急得我，你急得我我就死去啊。
1: 好， 要自杀。
0: 谁自杀？
1: 你不说要死吗？
2: 吓唬他。哦，
0: 我真死了啊！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1: 什么叫归我了？你这
0: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1: 是吧？
0: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哦，直劝我怎么？

0: 往死里想，别去，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
1: 哎呀呵，
0: 听见了吧？啊，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1: 你就这价值？
0: 好，啊，下回他们成功了啊，回家喝酒去。
1: 还喝呀？
0: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
1: 嗯，
0: 我的诗性大发。
1: 哎呀呵，还要作诗？
0: 哎，
1: 您这诗怎么做的？
0: 贷款，3000万。
1: 是，
0: 利息还不算，
1: 还不算利息，
0: 借来我就花，
1: 嗯，
0: 不花完不算。
1: 哎呦呵，
0: 你让我还钱
1: 啊？
0: 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1: 怎么着？
0: 你先借我5000万，
1: 该进去了你。
2: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9，严禁新冠不理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清不分，权钱交易。
3: 好了，那我们刚才呢跟大伙儿欣赏了一段相声，还跟大伙儿说了喝酒的事儿了，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分享一点什么吧，好物推荐吧。
4: 好物推荐，
3: 喝酒得配啥呀？
4: 配肉。
3: 嗯呐，
4: 是吧？尤其卤味啊，简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3: 鸭，
4: 盐水鸭。
3: 对，
4: 南京盐水鸭，这个去过南京旅游的朋友应该
3: 都吃过。
4: 哎，对了，
3: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
4: 下回有机会啊。因为这个南京
3: 搭档嘛，就得电话。
4: 南京咱那时候不是咱南京有
3: 那时候那个他太爷是两江总督，两江总督。
4: 别说那些啊，我再去的时候我一定记着点，给你带回
3: 让康熙
4: 南京的那个盐水鸭啊。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组合，盐水鸭加上酱鸭。
3: 哦，你看看，
4: 盐水鸭加上酱鸭，
3: 来吧，
4: 是一共4斤。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价格是99元，
3: 994斤呢、啊。1公斤的盐水鸭加800克酱鸭1斤6两，这个是4斤肉啊、
4: 快4斤肉了。
3: 对，
4: 一共是99块钱。如果我们要是去南京买一只盐水鸭，可能也要80元了。
3: 差不多，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
4: 所以呢，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3: 对对。
4: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南京的纯卤品牌。
3: 哎，
4: 这在南京呢是一个，有着一些
3: 百年传承的，
4: 对历史的，传承老手艺的这么一个名店
3: 啊。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啊，和这个分别来说一下他们的那个特色啊。腌这个炒盐给它腌了，然后呢清卤，反复的给它卤，烘干之后呢这个还得焖一段时间。这个盐水鸭啊是皮儿白肉嫩，咸香适中。
4: 对，
3: 牙口不好的呢也能轻松嚼，这个就很地道了啊。还有呢这个酱鸭它是枣红色的，哎呀，咸香带一点鲜味儿，越嚼越香，骨头都能入味儿，啊，不管是家常吃饭呢，这个请客呀、踏青啊，这个热一袋啊，我们搁微波炉也好，或者是你搁那锅里边行，哎，都行啊，
4: 非常方便。
3: 这是一道硬菜了啊。那么再说一下，1公斤的盐水鸭加800克的酱鸭，加两只呢，一共就是4斤。
4: 对，
3: 今天只要是99元啊。来吧，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4: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去下单啊。如果您这个网购，您觉得比较方便的话啊，网购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啊，然后呢在链接里面去下单。
3: 是
4: 啊，链接里您打字鸭子。就能够有链接弹出来，然后在链接里下单就行。
3: 对对对对 对。
4: 同时还有图片，大家可能看图片呢，能更感官的这个了解一下啊，更直观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鸭子是不是您想要的，然后直接下单就行了，在链接里下单。
3: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相声吧，好不好？
4: 好，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3: OK， 接下来这段呢是这个老姨给大伙儿辛苦找到的一个老段子。牛振华大伙还记得吗？ 后来他一直演电影，别说演得真不错啊。
4: 这个段子播放出来之后，大家就能知道了，特别熟悉，
3: 就是
4: 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段落。
3: 对，牛振华、冯巩出口成章。
5: 亲爱的，河间市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们的河间，地美水美，人更美。我一见那个米个庄子火烧加驴肉，就流口水。
6: 是是，冯巩啊，你看你往台上一走啊，我们台底下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对你冯巩一种格外的偏爱。
5: 我也是受宠若惊啊。
6: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爱你吗？
5: 为什么呀？
6: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啊。
5: 哪句
6: 啊？谁的儿子谁不爱啊。
5: 我看这谁带头鼓掌的，这个你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有什么错误吗？
5: 还有什么错误吗？跟大家听听，什么叫是不是？
6: 什么叫我问你，咱们给谁演出？
5: 为观众演出，为家乡的人民演出。
6: 还是的，我们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这有什么错误的呢？
5: 这什么鸟飞过去了？这他给人民当儿子，
6: 对，
5: 完全应该，
6: 应该吧？
5: 不过这儿子的队伍里，包括您吧？
6: 当然包括，
5: 那我就放心了。
6: 我们不但把人民比为母亲
5: 啊，
6: 还把我的祖国比为母亲。
5: 对，
6: 我爱我的祖国，
5: 我更爱。
6: 虽然我的祖国比较贫穷，但是不能嫌弃它。
5: 对呀、啊，
6: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
5: 哪句？
6: 儿不嫌母丑，
5: 对，狗不嫌家贫。
6: 我就不嫌我妈丑，
5: 我就不嫌我们家穷。你可太坏了，你啊！
6: 冯巩，你反应特别快，
5: 瞧你那模样吧。长得跟猪头肉似的，本来就不乐意跟他来，本来应该跟牛群大哥呀到家乡来演出，但是报告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同志1997年12月29号凌晨4点半不幸在北京拉肚子了。这个虽然群勇没来，但是我向大家隆重的推出肥勇。
6: 本人刘振华，身高1米7，体重180，
5: 腰围36，裤长29。虽然人家下半身很短暂，但是上半身还是很慢的。
6: 这是一种错位的美吗？
5: 这个肥牛哥呀，
6: 啊，
5: 特意我从北京
6: 啊
5: 带给我们家乡人民的一头吉祥牛。这头牛往这一站
6: 啊，
5: 预示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河间市各项工作
6: 啊
5: 蓬勃发展。这个肚子预示我们春节晚会将要圆满成功了。
6: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到河间来，但是我觉得我对这块土地特别熟悉，熟悉极了。
5: 熟到什么程度？
6: 熟到什么程度啊？我能用我们河间很多地名编成谜语，我让你猜。
5: 用比我猜河间地名的谜语？
6: 对，就能编得这么快。
5: 没错，
6: 嗯，
5: 第一次来刚下车，这牛哥就是聪明啊，在河间我们对他很熟啊，
6: 嗯，
5: 不叫他牛哥那就远了，叫肥牛俗了，我亲切的叫他河间话叫捏些，
6: 捏些
5: 捏捏歇歇的，
6: 捏捏歇歇
5: 歇，不是我说的，刚刚那位礼仪小姐说啊，前面这个高高的个子是冯哥，后面这个胖胖的是捏些。
6: 捏些什么意思？
5: 你真不懂啊？
6: 我不知道，
5: 这是我们河间家乡话
6: 啊。
5: 你看我了，这个捏些
6: 啊，捏些
5: 翻成北京话就是你这个人很聪明
6: 啊，是这意思。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真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管我叫捏些。我 我觉得我确实很聪明，但是我觉得我聪明。

0: 我捏的还不够是吧？
1: 其实我们贺先生当之无愧的捏写，
0: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我再聪明，我没有冯巩聪明。我是捏写，他是大捏写。
1: 你装傻呢吗你？什么地名？你说
0: 什么地名啊？就你这脑袋，
1: 哎，
0: 就是我们河间一个地名。
1: 我这脑袋？
0: 对。
1: 什么地方？
0: 黑佛头。有这地名没有？
1: 哎，鼓鼓掌。就这张瘪瘪的脸
0: 啊，
1: 这瘪鼻子
0: 啊，
1: 就这一块就是我们河间一地名。
0: 我这是
1: 沙洼，
0: 这是。
1: 这是沙子，你看
0: 看，不是？要这么说啊，你别说，深深的眼睛也是我们这一地名。
1: 我的眼睛是
0: 瓦井，
1: 你把嘴张开就是个地名。
0: 我这嘴
1: 低口，
0: 是不是？
2: 有一个低口你也知道，是，
1: 不是？
2: 就是我们过去表演的一些相声，大家听了以后可能不满意。
1: 赶紧啊，在河间市啊，火热的生活当中啊，多待几天，
2: 对，
1: 搜集素材，汲取营养。努力创作，不断的初心。
2: 对，我们要潜心创作，不断的初心。
1: 对吗？
2: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1: 我们准备趴着说。
2: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说，
1: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
0: 两个人站着干说
1: 挺好的嘛，传统相声原汁原味啊。
0: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 讲究说学逗唱，
0: 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 那是我们俩最高兴的事儿。
0: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1: 你不乐我就哈哈哈哈，我隔着你们天有意思吗？这嘴都歪了。
0: 表演形式陈旧，
1: 没错。
0: 但是同样
1: 啊，
0: 还是这段词儿。如果我们给它加上音乐
1: 啊，那就叫配乐相声了。同志们，你说，这就不一样，还有锣鼓点儿呢。

0: 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 要是我们俩最高兴的事儿。
0: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你不乐，
1: 那就跟我们一块哭吧。
0: 贺姐的父老乡亲，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哥大姐姐，给我口吃的吧，我饿呀。
1: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不懂事的，谢谢吧。
2: 停，这谁管音响灯光，这是是不是那驴肉烧饼吃多了是吧？这
3: 怎么了怎么了，
2: 说说说到旧社会去了。
3: 那你的意思
2: 得赞美美好的新生活，给了你美的享受吗？
3: 美的享受你早说呀，
2: 是不是
3: 我们就不要这配乐相声，
2: 对吗？
3: 我们来回模特。

0: 行了，爬不动了。
1: 哎呀，你快点儿，马上就到山顶了。
0: 歇会儿，歇会儿，我抽根烟啊。
1: 哎，等等，
0: 啊，
1: 你这要干啥？你给我拿来吧，你。
0: 哎呀，
1: 哎，这烟你要是一抽，再见你就得去公安局了。
0: 不能吧？
1: 不能，火助风势，火借风威，点着一个山头就是一瞬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品，你细品。
0: 行。这烟呐，我不抽了，
1: 光不抽烟就完了？
0: 那你还想咋的？
1: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Can you blow my
0: whistle？ 哎呀呀呀，别掐了别掐了，我服了服。
1: 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感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哈，
3: 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 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做的是催自觉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3: 哦，
2: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那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3: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3: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3: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3: 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3: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说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3: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5个人，就3-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3: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3: 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3甲医院你看透析，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30%，它为什么会发展这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3: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呢，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3: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50%的概率。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 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3: 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3: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的，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2: 嗯，
3: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2: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3: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2: 嗯
3: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2: 嗯，
3: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2: 嗯
3: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
3: 了。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2: 嗯，
3: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2: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3: 是吧？为啥他高度重视呢？
2: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3: 对，
2: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3: 嗯
2: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我有四期哈、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3: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2: 嗯，
3: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2: 对，
3: 它也不会去重视，
2: 没什么症状表现，
3: 对呀、啊，对吧、
2: 嗯？
3: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2: 嗯，
3: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啊。
2: 嗯
3: 啊，那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2: 嗯，
3: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2: 嗯
3: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一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2: 嗯，
3: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 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2: 嗯，
3: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2: 嗯，
3: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2: 嗯，
3: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2: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了，
3: 哎，
2: 是吧？
3: 对对，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啊，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这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它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2: 嗯
3: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对吧？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
2: 嗯，
3: 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
2: 嗯
3: 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2: 哦，
3: 就是这样的，
2: 是这个原因。
3: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
2: 嗯，
3: 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 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啊，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
2: 嗯，
3: 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重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2: 就是最严重的。
3: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儿，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这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律紧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除，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五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2: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3: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2: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3: 对、
2: 哦、
3: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2: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2: 嗯，
3: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2: 嗯，

0: 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症达到5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1: 嗯。
0: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1: 嗯。
0: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不能用了。
0: 哎，所
1: 嗯。
0: 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
1: 嗯，
0: 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1: 嗯，嗯。
0: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5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哎，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
0: 就
1: 了。
0: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搞这个是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1: 那不是，
0: 它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1: 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5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吗？它也
0: 对，
1: 没法修
0: 没法
1: 复，
0: 修复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儿，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物中毒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
0: 也
1: 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啊。哎，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可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对吧？医生告诉他你得定期得来透析，他认为哎呀，就是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

0: 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份儿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5区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

0: 叫棺椁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啊，根据情况来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呀、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积痰，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呀？因为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炖制好的牡蛎呀，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1: 哎，
0: 啊！
1: 还
0: 这个
1: 是
0: 大
1: 要
0: 家要
1: 透
0: 知道
1: 析，
0: 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各种发物，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你像这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提升体力呀、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能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1: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 它都是说打辅助的，
0: 嗯，
1: 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0: 对，
1: 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
0: 嗯、
1: 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0: 嗯，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医。

0: 植，这
1: 哦，
0: 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1: 啊，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
0: 当
1: 医
0: 然
1: 学的
0: 了，
1: 范畴
0: 对呀，
1: 啊，
0: 生物医学带来的嘛，
1: 哦，
0: 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
1: 嗯，
0: 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
1: 嗯。
0: 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
1: 嗯，
0: 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
1: 嗯，
0: 限性？比方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1: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1: 对，
0: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
1: 对，
0: 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1: 对。
0: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
1: 对，
0: 短缺，然后再配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
1: 嗯。
0: 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你现代生物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1: 啊，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
0: 也
1: 用。
0: 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利古化醇，也叫古化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这种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异乙酰单抗，或者是阿列西酮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这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是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 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
1: 嗯，
0: 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成果呢。
1: 难怪呀，啊，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哈，
0: 是，
1: 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它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五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
1: 但
0: 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四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四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复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A 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四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尿，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凋亡。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 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

0: 重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啊。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啊。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啊、面色苍白呀、啊，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胃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助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呀？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纯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呀？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助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
1: 嗯，
0: 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五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
1: 嗯，
0: 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五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啊、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四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嗯，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五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嗯，对。
1: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
0: 嗯、
1: 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
0: 嗯
1: 嗯，那他现在是属于四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骨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五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四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个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你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啊，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什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病史有五年了，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啊、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漏出啊。优质蛋白的饮食， 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

0: 白，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儿，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炎症水肿的发生。所以说，吸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

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的听众，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是通过直播间，但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互相聊，我们互相讨论，讨论着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个点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某一个事儿，但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感觉，甚至你找不出原因来，你真的就是找不出原因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都聊到了这个挫折，聊到了内耗，聊到了我们的，实际上就在这个里面配得感的问题，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们有配得感呢，我们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开始聊到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那么在这里呢，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人在聊什么？聊他自己某一些感觉，就说我有时候做事儿就像有神助一样。其实我前两天就想给大家讲，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后台这个打字啊，有的就是都在说，老师先跟我这个聊。我说好，那就先跟你这个聊哈。因为我之所以先跟他这个聊，因为我感觉他是，挺着急。特别希望呢，就是和他一起呢，就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因为一说到就是如有神助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呢，我一定要跟和大家聊的，一定和大家聊的。而且如有神助这个社会的心理现象，它一定是个我们所说的叫心流，或者我们有人说，哎，我运气好。那么其实运气好，可能我们大家不懂什么叫心流的时候，老百姓说，哎，我运气很好，做啥啥顺，跟开了挂似的。其实这就叫如有神助。其实今天呢，我是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但是在因为我这个可能提前几分钟就开播了哈，八点钟嘛，但是我提前几分钟就打开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给我留言说，老师能不能先聊聊我这个话题，然后再聊你那个主题。我说好。那这样啊，我现在聊聊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呢，他是应该是一个网名，因为他这个网名呢就是三个问号，三个问号。我说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哈，我不太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就三个问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是这留言是这么说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一定也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的丈夫发现我和别人的暧昧聊天之后呢，我已经主动断联了，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时常会回想那段相处的感受，甚至会怨恨丈夫，觉得是他长期冷漠才逼得我向外寻求慰藉。老师，明明是我踩了边界，为什么我反而会对丈夫心生怨气？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的网名和他提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心里有很多的问号，他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他也知道呢，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怨恨他的丈夫，他怨恨他的丈夫。
在这里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平台中，在后台也好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哈。实际上你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事儿哈，其实是很多，我感觉因为他后面把他年龄都写了，他写了49岁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里面就是应该说49嘛，也就是中年女性对吧。其实很多中年女性出现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的错，然后自己的问题，然后就觉得是因为你丈夫你冷漠在先，所以我才去在外面去寻找慰藉的。然后其实这我感觉这是特别典型的老百姓讲话，你太刁了，你太要尖了，对不对？太要尖了，你啥都以你为至尊了，是不是？其实这是典型的心理学的自我归因的偏差，就说你把这问题呢归因归到谁身上了，你归到外界，那不就是个偏差吗？这问题是你的事儿，你能哪能怪丈夫呢，对不？然后另外他的情感是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其实对他和对他丈夫他是双标的，他是双标的。然后你看吧，他就是出现这种状态，我感觉这是这种典型的心理内耗，真是典型的心理内耗。但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说的明明知道自己是这样，但为啥还特别怨恨丈夫呢？其实可能他想找一个答案。和我们，我想他把这话题能就是抛出来啊，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真的想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专业的角度，我想我尽量不说太过的话啊，但是我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撕开你内心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你内心是挺偏执的，真的是挺偏执的。然后呢，你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你太自私了。心理学说你自我为中心，什么事都可自己来，都可自己来。其实你要从心理学角呢讲呢，我感觉你现在心态叫啥呢？就是，这个事儿丈夫知道了，然后你把自己呢聚焦到我是个受害者，我受害者为啥我受害呢？是你丈夫的责任，因为是你冷漠，他把自己，你，我感觉你是把自己呢，就是打造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然后呢，你是属于啥呢？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委屈啊，自己的孤独啊。你，然后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好像自己是婚姻的那个受害者。实际上，然后他就认为都是丈夫你不搭理我，你冷漠，所以我才去外找慰藉的。所以他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受害者。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在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是双向奔赴的，都是双向奔赴的。当你说丈夫冷漠的时候，你想过你给你丈夫，你是不是你回的也是冷漠呀？因为两个人彼此，你冷漠我也冷漠，然后最后把你带你的，我带我的，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你是不是你也没有忽略到，你是不是也忽略到你丈夫的那个感受和他的处境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想到了自己。我感觉这可能人性中也是本能的自私啊，本能的自私。当然了，这也是中年人最致命的一个情感误区，作为中年人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情感误区。因为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就是那个你可能不太想承认的一个真相吧，就是我就是看到你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平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是经常遇到的。其实你今天这种自我呀，那种任性啊，然后就是其实你是在索取，你是在真的是在索取，你没有体谅到丈夫，你心里只有你自己，肆无忌惮的在外面那种暧昧呀，犯错了还满心的怨气呀。我感觉这个我不太清楚你们夫妻关系到底什么样，但是
从经验来看，我感觉可能就是你丈夫用老百姓的话就给你惯的，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

惯的，可能你丈夫就是一开始的就是特别的过度的迁就你了，过度的迁就你了，所以你对你丈夫没有敬畏。其实夫妻两个人还有敬畏的，有那种亲情还得有敬畏的。所以吧，你丈夫，我想你丈夫可能是过度的宠溺你，包容你，所以吧就给你惯出来的这样一个脾气，一个小公主的脾气。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你就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多年你丈夫事事迁就你，事事让着你，对不对呀？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是的，是的，因为你丈夫，你要想想，你丈夫为啥迁就你呀？为啥让着你？你丈夫是舍不得，就是一个舍不得，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不舍得让你委屈。不舍得让你，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不舍得让你，让你有一点点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舒服。所以吧，你丈夫就习惯性包容你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脾气啊，一点点小脾气，默许你的任性。你丈夫，你想想丈夫是不是这样，默许你的任性。但是就是这样吧，作为丈夫来讲，常年你要是夫妻两个要常年无底线的，就是这种包容啊、退让啊、宠溺啊，看着是宠溺，你就记住，孩子宠溺能宠溺出这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你说夫妻两个年的宠溺，你也会宠溺出一个很糟糕的关系来，很糟糕的关系来。因为可能你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你的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所以吧，让你一辈子吧，可能都活的就是自我的感觉里，自我的感受里。所以吧，你可能就学会了呢，也不能够去换位思考，你就不能够学会换位思考，也不会去体谅丈夫，不会体谅，也不用承担婚姻的苦，你啥也不用承担，你丈夫都为你承担了。其实你丈夫惯的宠溺的包容的，其实夫妻是可以宠溺的，但是宠溺一定有底线的。另外宠溺的时候，就是丈夫怎么宠溺你，你对丈夫，其实丈夫做自己本身来讲，两个人还有一种敬畏，还要有一种敬畏的。你看可能有的吧，就是温柔啊、宠溺啊、迁就啊，那可能换来的是一种感恩，可能更加对丈夫特别的好了，对不？但是你呢，可能给你养出了极端的那种自我的毛病，那个吃什么是坏毛病，这个真是一个坏毛病啊。然后你就习惯了事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稍微他可能有一点的冷淡了，没有及时共情到你呀，没有哄到你，达不到你的情绪的期待值啊，立马心里就有落差了，立马就有落差了，满心的怨气，认为他亏待了你，认为他亏待你。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认为是他冷漠逼着你向外去找慰藉，你就是冷漠了，你就一定去找慰藉吗？向外去找吗？所以吧，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可能口口声声就在说丈夫呢长期的冷漠，不懂你，亏欠你，你呢就是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一些情绪或情感的一个缺口吧。其实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也在想哈，我也是这样想，就是真的想我们就当然大家一起来聊啊。你呢就是全程都在关注着你自己的感受，满足着自己的情绪，但是你就想一想，你在这里面你考虑过你丈夫的感受吗？所以吧，你就说的怨丈夫啊，怨丈夫非常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怨的同时是因为你潜意识里有用东西啥呢，丈夫呢可能过度的宠溺你了，过度的宠溺你了。其实如果要丈夫呢在宠你的同时呢又给了你一定的威压，给你一定的威压，那么你可能这种宠溺可能恰到好处，还宠你还要威压，可能这就恰到好处。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呢，其实人到中年以后啊，他身上担子是很重的，他要有养家的压力，对老婆孩子啊，真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的重担呢，世俗的责任可能都在他的身上，
这是男人的，其实作为男人来讲，他们也会疲惫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不一定，他想就是反正你想给你的你都给你了，那么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你就捉去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是另外每一个人呢个性不同，他表达情绪情感那个方式也会不同。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你，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他满足了你，但是呢他可能在某一些部分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没有满足到你，某些地方没有满足到你。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你来讲，你可能你只盯着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但是你看不到他对你的迁就啊，对你的那种理解呀，那种呵护呢，所以你就纠结自己，哎，我中年孤独，但没有体会到你丈夫的无助。中年男人他的疲惫，他有的时候你看他风风光光，他的背后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对自己他还是有很多的危机感的，有很多的危机感的，而那危机感一出来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无助的，他内心是非常无助的。但对于你来讲呢，你只是无条件的要求他懂你迁就你，但是你想想啊，男人其实他也需要你来主动的去温柔的体贴他呀，然后关怀他呀。其实男人，其实有的时候男人吧，人到中年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但他内心有的时候也是个大男孩的状态，也是个大男孩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一聊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特别扎心，我就感觉特别的扎心。其实扎心，特别扎心的心理学真相啊，那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在可能在婚姻里，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情感缺位了，你感觉你委屈了，你有一些不甘，然后呢你可能理所当然的就向外去寻找，理所当然去向外寻找。但是你的丈夫在婚姻里，你所面对的情感的状态，你丈夫也同样在面对，其实你们俩可能同样都在面对，都有压抑，都有不被理解，都有委屈，都有疲惫，也都有孤独，其实你们俩是都面对的。但是呢你就是你的默认，你心里默认啥呢？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必须承受这个部分，你得忠诚。然后你的干啥呢？你丈夫这么做了，你这默认你上外面去找危机去了，这不双标吗？你想这是不是双标啊？你对你丈夫的要求和你对你自己的要求，你想，我认为真的，你想想是不是双标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希望你呢狠狠的好好的问问自己，就是假如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俩角色互换的话，就是你的丈夫因为生活的平淡呢，那种委屈压抑啊，因为你不懂他，常年在网上和其他的女人在聊天啊，或者是倾诉心事啊，或者是寄托各种情绪情感什么的，反正找了什么这自己那自己的呢，假如你发现了，你就想一想啊，假如你发现了他还理直气壮的怨你，他还理直气壮怨你，说是因为你的冷漠，是因为你逼着他犯错了。假如你丈夫，就你俩换位思考一下哈，你想想你能够坦然接受吗？你能坦然接受吗？你能理解他的委屈吗？你想一想，就是然后他这种越界的一些聊天或者行为什么的，你能包容他吗？其实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人我感觉就需要他的换位思考，琢磨一下，换位思考。说的我想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那个互动挺快呀，老师我绝对不会的，我会大闹一场的，我会彻底失望的啊，我会认定他背叛了家庭，绝不接受任何辩解。
我觉得你49啊，嗯，对于我来讲你也是年龄比较小，我感觉你这标准的双标啊，你对自己啊是一个标准，你对你的丈夫是另一个标准，太标准的双标了，太标准的双标了。那现在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你，那为啥这事儿换到了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理所应当的为自己的精神越界找借口，你自己这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你认为自己你孤独，你是有苦衷，你那个什么都有理由，对不对？那都是丈夫冷漠的罪过，那你丈夫在外面是不是也是和你有关，也是你的罪过呀？你认为都是丈夫的罪过，那是不是你的罪过呀？其实就是说的，你当有情绪被需要的时候，你需要特殊对待，那丈夫有情绪需要的时候，他是不是也需要被特殊对待呀？就是你这样特殊对待了丈夫的隐忍，那就一文不值了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换位思考，琢磨琢磨，你就记住这个，可能你心里的感受哎呀就会不一样。琢磨琢磨，其实心理学呢还有一个核心的关于你这个事儿，就这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哈，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说所有那些情感的越界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嘛，都是自我克制的缺失，没有很好的做好自我的克制，自我欲望的纵容，你在纵容你自己。你像有人说啊，我在寻找我的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叫自由，那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想做，但我知道我不能做，而我不去做，能够管住自己，有边界的自由，这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说你随心所欲，随心所欲是本能的东西，你有别人也有。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边界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但是我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那那是叫内心的，就是可以说达到了人们说的财富自由了，或者是心理自由啊，精神自由，这叫精神的自由，或者叫灵魂的自由。其实这才叫啥叫自由，这才叫真正的自由。有的时候啊，真是那样，就是婚姻有问题。其实中年以后呢，归于平静了以后，有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常态。相处有的是有一些隔阂，情感有缺口呢，但这你就记住，在婚内解决，一定都在婚内解决，进行沟通啊，磨合呀，然后其实找就是有了问题找方法。你就记住，有问题一定是要找方法的。你如果要在这个里面，你说我怨丈夫，你就在找理由，找理由你就不想解决问题。如果你要真正想解决问题，你就要找方法，找理由。所有找理由的人都不是想解决问题，都是想把责任向外推。而你一个人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要想找这个就是想把这事处理好，你就记住，不找理由，就找方法。咋做啊？就是找方法。其实婚姻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体谅，双向的体谅。婚姻就是这样，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就是情感的付出啊，另一方面单方面的情感价值索取，它不是这样。如果你总是这样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未来会出现问题的。但如果一方面不断的索取，另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付出，而且呢他甘愿付出，他甘愿索取，而且彼此又只懂得感恩，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在付出的过程中，你喂养了，你用你的情感，一方用你的情感喂养了另一方，但另一方呢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而且不懂得感恩，那么这种喂养就要好好的，就是可以说自省一下了，双方都要自省一下，是不是有些方式方法换一了，换一换，换一个新的方式和方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
你看吧，我们这位

人都亏了你多少，因为你这样能亏你啥呀，对不对呀？我感觉应该和你呀过度的就是自我为中心，过度的共情自我，共情自我过中真是有点过度了，而且过度的纵容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在自己这块呢就是有点太放大了，放大自我了，太放大了，也是他常年的。当然了，我觉得你这样和你丈夫有关，一定跟你丈夫有关。假如你丈夫就是因为可能你丈夫就是常年的宠溺，常年的迁就，一定跟你丈夫或者你丈夫啊有点没你那么强，可能也跟这也有关，没你那么强，或者你丈夫自己本身强，但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面前他就不强。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感觉你真的是变得不知足，不懂得珍惜，或者我用一个词可能有点不太好哈，贪得无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哈，就贪得无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吧，就是放大了潜意识了，同时还美化了自己的委屈。你之所以你怨你丈夫，是你美化了自己的委屈，把自己放到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你受害者，你丈夫呢？你丈夫难道就不是受害吗？所以吧，就是用啥是他逼我的，谁逼你了呢？对不对？像你当你说就说是丈夫逼你的出轨了，你是丈夫呢，就是对你冷漠，完逼你出轨。我感觉你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就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稀释一下，然后逃避自己犯错了这个一个事实。确实你犯错了，在婚姻中你确确实实犯错了。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真的就是特别想跟你说哈，就是假如婚姻呢，人到中年的时候，婚姻的冷淡是两个人的相处的问题，但是就是你上外面去找精神暧昧的是你选择的问题，是你选择的问题。相处比如说相处的不太和谐，那可以磨合呀，对不对呀？慢慢磨合呗，如果这种方式磨合不好，换一种方式呗，慢慢磨合，对不对？情感假如哪块有缺失，慢慢修补呗。你就记住，修补一定在婚内去修补，一定婚内修补。但如果你要是选择了主动的去越界呀，然后自我的纵容自己呀，然后肆意妄为呢，那就是底线这个分寸呢，我感觉有问题，我感觉真的是有问题。就是然后你用对方的不完美啊，是因为你那个冷漫淡我了，所以呢我才怎么怎么样，我去找了在外面找了其他的人。你这不就是美化自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认知吗？错误行为吗？对不对？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吗？然后期待这种，我真的不想你就用自我感动啊，就这种东西来掩盖你。我感觉你这种想法真的有点自私，还有点贪心，还有点贪心。其实在这里面，你丈夫的对你那种骄纵啊，包容啊，我感觉不是你越界的资本。其实你应该去感恩他，不是你越界的资本，而且你丈夫对你的宠溺也不是你背叛的勇气，背叛的底气。我感觉这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作为你背叛底气，我感觉那你太辜负你丈夫了。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回来了，太感谢燕秋老师了，一下子点醒了我，心里敞亮多了，麻烦您了。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和你聊了一下，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在聊的过程中哈，有的呢就是，可能我用的某些词啊，轻了重了的，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就是能够包含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在这里面呢，今天就是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哈，就是后面一来的时候，我一看这又是一个中年的话题。中年女性话题，其实和昨天前。

你的话题是雷同的，雷同的，但是又不一样。你看这些话题都不一样。然后今天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我看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这表示感谢的话哈，我感觉他可能真的听进去了，因为现在他可能始终都在直播间里，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呢。但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把你这个事儿呢在直播间里呢，就是我们聊了一下哈，聊了一下以后呢，那么在这个里面特别有重要的一点是啥哈，因为你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的中年女性也在干这个事儿，也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心路过程，也在经历心路过程，所以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共同受益，大家共同受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你。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有更多的留言，然后每次留言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来讨论。那么现在还有呢，就是听众呢在讲的，因为前几段呢我就给大家讲如有神助。啥叫如有神助呢？也就是说，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有挺多的听众都留言，就说的我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呢，那可能就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状态。啥状态呢？做事不费力，哎，做事一点也不费力，思路自动打开了，思路自动打开，然后阻力特别小，就是结果是出奇的好，结果出奇的好，整个人就像啥呢？拖住了一样。像拖住了一样，做事呢开了挂似的，如有神助，就有神在助，在支持他一样。所以吧，他说的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想，就是这个是如有神助的状态。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状态。我想就是因为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在这里就留言了，但是始终也没谈上。我之所以没谈上呢，我想呢，因为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不是那么特别着急，所以吧，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给它往后压了。然后正好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和就是一些我们开会呀，或者在一些场合中哈，大家又提到了这个心流的话题。其实如有神助就是心流，就是心流的状态。当你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干啥啥成，干啥啥成。无论是学生啊，你是成年人呐、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关事业呀、啊，或者是你做个体，反正你无论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包括我们小孩儿。聘个积木，你要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本来这个积木拼装的是有100步，那么你可能别人可能假如用2个小时，那你可能1个小时就完成了，就那么快。这就叫啥呢？如有神助。其实如有神助这个感觉就是心流的状态，就是心流的状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有神助呢，可能看着哎呀我运气特别好，看着好像是我运气特别好，但是底层从心理学底层啊，它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心流，它就是一种东西叫心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下来呢，我是这样哈、啊、我把这两天就是咱们听众呢他的提问，因为这都压了挺长时间了都。我估计这学生可能有的可能都不在这个直播间了哈，但我今天把这个翻出来哈。他是这么说的，主播您好，我是一名学生，我发现我有时候背书啊、做题呀、考试状态特别的好，平时想不通的题一下子就通了，做题速度特别快，心态很稳，超常发挥，感觉那天运气特别好。是我穿的衣服好呢，还是颜色好呢？就像有神助一样。老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你看他这个，这是前一段时候这个学生就提这个，但我当时我就把这个，我想这个也不是特别着急，也就没着急回答他。那么今天咱一起来回答，就他这个话题。其实关于这位同学，就是他所体验那种超常发挥，或者我们有的是说考试的时候有黑马。
黑马的出现。

我跟和大家讲啊，他可能有人说运气好不好，有没有运气，有，一定有，有没有，有，但是往往吧，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里面超常发挥的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是青少年时期最典型的，也是他最纯粹的心流状态，最典型也最纯粹的心流状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啥叫心流状态啊？你比如说我们学生，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考到最后的时候，考试到最后，我们拼的是什么？生大家每一天都在那学习呀，又复习呀，可以说又学习又复习的哈，有很多知识点呢，该掌握的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是需要记忆提取的，或者是需要呢记忆再认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考场上考的根本不是说你掌握了多少知识点，因为大家学过以后基本孩子们基本都会。有人说那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掌握的是不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基本差不多。可能大家说老师那最后成绩怎么不一样，不一样差在哪儿，你就记住，考试考的是心态，而这个心态是什么，就是心流，考试考的就是心流。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考试考啥呢，考试考的心态，啥叫心流啊？其实可能有的很多同学都在说，老师那你说我们平时一起学习背书啥都一起背，为啥有的考试一考就崩盘，有的人总能就是超常发挥，有些人他就是能够超常发挥，就是其实这个差距了，不是在你说有多少实力，就是而是在瞬间能不能激发自己的心流状态，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潜能开发，潜能训练，因为这个心流在哪儿，在你的潜意识里，心流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就是要假如说从学生那个角度来讲啊，学生的心流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拿考试讲，在考试那个当下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是注意力是高度的纯净。你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你注意力高度提纯了，你就记住你成绩一定高。你如果注意力你在这个里面有杂念出现了，想哎呀我能考多少分啊，我考的成绩啥样呢，我这题会不会，你就记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成绩一定打折，那都不用去想。因为学生见阶段嘛，这个心流的处罚特别简单，这特别简单，因为学生学习他任务单一呀，他任务特别的单一，然后目标也特别清晰，也就是读书做题，然后考试做累了歇一会儿，然后不断的积累，不就这点事儿吗，对不对？所以吧，很多的学生嘛，考试比如说没考好，考试失利了，往往他不是不会做，他过后拿着题琢磨琢磨，不管快和慢他都会做，甚至老师一讲啊，原来就是这样，或者跟同学一对题，或者一出考场一拍打关门，哎呀我想起来了。但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的时候他就是想不起来。其实在这里就属于大脑被多余的杂念占据了，大脑被多余的杂念拖累了，给占了。所以像考试考前的又紧张啊，失眠呢、啊、然后考试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啊，总惦记我考不好怎么办呢、啊、对不起爸爸妈妈呀，然后同学怎么看我呀，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假如这题要不会，同学是不是很丢脸呢，哎呀就各种面子问题。你想想，你就这些东西你就记住，在脑子里面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的痕迹划过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杂念就已经进入你的大脑里，就已经进入大脑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这些就焦虑啊，然后那些纠结患得患失啊，就这些东西都属于杂念，而这个杂念是消耗大脑的算力的，是消耗这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词叫算力哈、啊，
大脑的算力的，因为他这里面一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思维就会卡顿，思维他就会卡顿，反应就变慢了，反应变慢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原本会的题咔呀卡顿了，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忆的提取提不出来了，记忆的提取他提不出来了。但那些超常发挥的同学那他就不一样了，超常发挥的同学是无意中他触发了心流，就是啥叫无意中，就是触发了或者激活了心流啊，主要指的是啥呢，就是走进考场以后，他那种因为考场进入考场以后他会人会紧张的，他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他的注意力就放到了这个做题上，放到了这个试卷上，不知不觉的放到这上，然后呢就是他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了得失，放下了结果，那咱们就少了呗，对不对？那种自我怀疑啊，大脑可能那个瞬间大脑就清空的那个状态，然后当他一清空的时候，把那杂念已经就滤掉一些的时候，只专注眼题的眼前这些试卷啊，然后这些题目，那你就记住，他一下心流就疏通了，一下就疏通了。所以吧，就是因为大脑，你就记住啥呢，一关闭你的消耗内耗的时候，只要一关闭这个东西，那么它的全部的算力呀、记忆力呀、各种提取呀、那个各种刷题的经验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优势啊，就都集中到你眼前了，就都集中到你眼前，在大脑中自然的就浮现出来，自然就浮现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键的心理学的有一个效应，叫啥呢，酝酿效应，叫酝酿效应，这也是学生考试的时候如有神助的核心秘密，这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秘密。啥叫酝酿效应啊，酝酿不就是准备吗，对不对呀，其实酝酿它就是一个准备，就是假如我们我不用专业的那个，我就用老百姓大白话讲一下，咋讲呢，就是人大脑天生有两套大脑，酝酿效应就是人天生有两套大脑，一套呢大脑呢就是它也就是说有两套思考系统，一套叫显性的思考，一个套呢叫隐性的后台思考，隐性的后台思考。那么在这里面先说啥叫显性思考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刻意的去做个事儿啊，思考东西呀、想问题呀、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呀、反复硬抠一些东西呀、想知识点拼命的回忆呀，你就记住这个、都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叫显性思考，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叫显性思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但显性思考有个短板，它的短板是什么，你越紧张越用力越焦虑，你就记住它越容易卡死，跟那计算机是一样的，它就卡死，考试的时候越急着想公式啊，想解题的步骤啊，就你就想不起来，你就想不起来，这个显性思考的它的卡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思路就越乱，它特别容易卡住，这就是属于啥呢，显性思考就过载，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显性思考过载，情绪内耗呢就把这思维呢给堵住了，给堵住了。它不有两套思考吗，那一套思考是啥，这些显性思考，那一套思考就啥的，隐性的后台的思考。啥叫隐性的后台思考呢，就是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也没这么想去想这个事儿，没去琢磨这个事儿，但是大脑呢一直在悄悄的做着后台的模式，一直在悄悄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啥叫潜意识，人的潜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流就来自于潜意识，我们的心灵就来自于潜意识，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平时咱们孩子们就学什么哈，日积月累刷的题呀、背的公式啊，那些各种知识点呢，然后背的各种就是那个什么课文什么，总之来讲都其实全都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学了以后你基本就是会了，
基本上就是会了。你哪怕你当下没有刻意的去回忆它，你虽然没有回忆它，也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它，这些东西，但你大脑的后台，大脑的后台会自动的帮你进行整理呀、归纳呀，然后串联呐、然后进行一些梳理什么的，大脑会，就是它后台会自动做这些工作的。就像我们手机的后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看到它运行，但它在自动运行，就我们手机的运行程序一样，它就像那运行程序似的，它会自动运行的。你就是虽然你当前没这界面你没打开，但是呢程序哎呀默默的始终在加载，始终在加载。为啥我们的手机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怎么用，然后就开始卡顿了呢？也是这个，它不断的自动的加载一些数据，自动的加载。其实大脑和这个手机的后台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人的心流和这个酝酿效应，假如他俩就是完美的结合的时候，完美结合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你做任何事儿，就比如考试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看啥都会，就老百姓讲话说的，蒙啥都对，考啥都会，会的都考了，蒙的都对了。实际上是蒙的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蒙的，是你潜意识的指引，是你潜意识的指引。我喝一口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后台呀，就是如果你这个心流和你这个和你这个就是酝酿效应结合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做啥特别顺，特别的顺，因为它的后台它会自动激活你一些东西，自动激活你一些东西，给你大脑进行松绑啊，给你大脑进行解锁呀，哎，它会做这样一些事儿，它会做这样一些事儿。然后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老派朝南，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平常心，哎呀，特别感谢。感谢春之和呀，大脑，特别感谢宋家哈，就是每一天宋家都要送出爱心的，特别特别感谢哈，真是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栏目，其实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与支持，然后就是在这里呢，就是真的表示感谢啊。然后我们的听众真的就是来自于，有很多是来自我们锦州的，然后我们省内的，还有我们省外的，我看今天来的还有宁波的，然后还有铁岭的，然后还有洛阳的，然后还有鸡西，哎呀太多了，就是可以说来自我们就是现在星光夜话平台这个听众的群体呢，不仅仅都是在我们锦州市，包括省里辽宁省，包括我们可以说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来自全国的各地都有，甚至现在还有来自外地的特意到锦州来拜访你呢。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我真的在想，我是何德何能，让大家得到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认可。但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要特别感谢，感谢就是可以说各级领导的信任，也感谢我们电台呢有了这样一档栏目，其实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共同的在一起去分享。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有这样一份，就有这个心流，心流一旦激活的时候，大家知道，一旦激活的时候，你就记住，就是比如说像学生，你心流激活以后，你就记住，当你走进考场的时候，什么焦虑呀，什么紧张啊，然后就是你不去刻意回想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会想了。你心流只要激活，你也没有那种哎呀会不会失误啊，你恐惧你都没有，你都是没有的，大脑完全进入那种松弛啊
专注，仅仅松弛不行。有的人说那我松弛我躺平，那不行。松弛同时是专注，松弛与专注，这叫心流状态。心流可不是说我就放松叫心流，随意的流淌叫心流，不是，是在这个松弛还要专注，这叫心流，这叫心流。然后你的显性的意识，然后你那个内隐的意识都不内耗了，都不内耗了，而且吧，显性的意识和潜意识他们是一体的，叫知行合一，他们是一体的，这叫知行合一。然后你在答题的过程中吧，可以说就是灵光一闪，哎呀，这题我会了，就有些东西自动跳出来了。可能平时你做这题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考场上的时候，你做这题，这个答题的思路唰就出来，唰就出来，难题也是瞬间通透了，马上就会了，做题跟那行云流水似的，就跟行云流水似的，就是没想出来，不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想出来的，但是就有那种奇妙的瞬间，那我就是会了。然后这就是典型的酝酿效应。我们这个后台平常心说，老师，弗洛伊德潜意识中的本能观还是达尔文用尽退废脑子越用越灵呢？那一定是脑子就是用尽退废了，废退了，一定是这样的，脑子一定是越用越灵的。因为它就像一个轴承似的，它像轴承似的，你越用的时候它磨得越光，越光的时候它的走的就是这个可以说它这个转速就是越快。但你如果要是总也不用的时候，那么它自然的就滞扭，用老百姓讲话滞扭。然后如果要是再有一点其他的杂念，就像我们这个脑子上锈了似的，那有点杂念是脑子，哎，那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们很多的杂念就是堵塞，就像上锈了一样，就是那个铁锈，就那锈迹一样，或者是铜锈啊，反正总之来讲是它是一个阻滞的状态。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看，比如说我们住房子，如果一个房子要总住的话，那这房子10年20年百八十年，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土坯房，百八十年它都没事儿。但你这个房子要不用了，没有就是那个烟火气了，那这房子你就记住，几年又塌了，几年又就废了。它这个吧，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规律，我们人的这个规律和自然界的很多规律，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致。因为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吧，它们规律大致道理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吧，就是用就是进，就是一种进步。你就是你不用，你废掉了，那它就是退步，它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学生在考场那种超常发挥，你就记住是运气吗？真的不完全是运气，它是长期这首先一个知识的积累，其实知识积累孩子们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跟你讲。但是加上一个啥呢？心流的那个专注的状态。一定和这个专注的状态有关，然后大脑的就是那个酝酿效应啊的后台输出呗，对不对？就是后台输出，这个三者就是叠加，就一种叠加，然后就感觉如有神助。你要做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只是专注你手头做这个事儿，你往往的时候你就能激发你的心灵，你别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跑步，可能有人说我跑不动，你没有问题，你怎么激发你心流？我给大家到点一个小的，你比如说你会不会深呼吸？会吧，你用深呼吸，你跑的过程中随着呼吸的节奏走，你就记住，你半马，你整个一个马拉松你都能坚持下来，
你就记住，千万别咋呢，跑的时候呢，就是用胸式呼吸，用

什么？用深呼吸的形式，用深呼吸的速度，然后伴随着呢跑步，就是这个节奏。那你就记住，你心流就能起来，就能激发你的心流。你看吧，就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跑步那动作是不是特别流畅啊？那个流畅的就叫知行合一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心流的状态。他为啥能出成绩？就是因为他瞬间激发了他的心流状态。哎呀，进入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

0: 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泰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木恩堂同款的海参泰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泰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泰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泰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泰。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泰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 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90%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 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啊，还有海参肽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肽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0: 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 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1: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呀，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胀。

0: 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林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3袋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特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
0: 是。
1: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处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
0: 哎
1: 是
0: 呦，那
1: 根
0: 就
1: 据
0: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占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 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

0: 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个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0: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三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呀、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三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啊、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

0: 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对呀，
0: 啊，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1副了吗？买了1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0: 嗯，
4: 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0: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

0: 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0: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这三伏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0: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0: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伏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0: 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伏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你这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
1: 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照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4: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5: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2: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5: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2: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
2: 啊。
5: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0副药了。
2: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5: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2: 嗯，
5: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2: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5: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2: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5: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 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看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这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天也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2: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5: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2: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5: 是的是的是是，
2: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5: 是的是的，因为我原来有个药品药剂的没有，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2: 嗯，
5: 我想呀我这个谁能都坏了，这个一样的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一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2: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5: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2: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5: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2: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2了。
2: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5: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2: 嗯，
5: 我给说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
2: 了。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5: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2: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5: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就没成想呢让那个皇后和容嬷嬷逮着了。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小燕子啊就把密信抢过来，往嘴里一塞，往肚子里一咽，销毁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面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的就往屋里冲啊，嘴里呢还得囔囔一句说不许动，老实点儿啊。那么这么个紧要节骨眼上呢，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儿，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一努，眼珠子一鼓啊，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儿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把情报往肚子里一咽啊，负责逮人这位就算彻底没咒念了。公元1697年哈，清朝康熙36年，这个康熙皇帝呢御驾亲征，亲率大军呢征讨个尔丹。电视剧啊《康熙王朝》里就演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熙远征噶尔丹的时候呢，跑在前头啊冲锋陷阵当先锋官的是他的大儿子啊，叫大哥呗。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呛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噶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声阵阵，人喊马嘶。大哥呢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四外一看，只见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簪缨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的仗势啊，准得吓尿了。大哥呢人家可不含糊哈，手里抡着宝剑，督导手下的八旗兵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要跟那个噶尔丹死磕到底。噶尔丹那边冲锋，大哥那边呢反冲锋，大哥这边要冲锋呢，噶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的，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噶尔丹不罢耗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 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戈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哥写完这个告急文书呢，就找来身边一个亲兵，让他带着文书和令箭连夜闯出重围，找大部队呢搬救兵。等到把这个告急文书啊交到亲兵手里以前呢，大阿哥呢还特意吩咐了几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戈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亲兵呢把告急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巴巴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嘴上说的挺硬，等到闯营报号见真章的时候，三扑棱两扑棱就让戈尔丹的人呢从马上给扑棱下来了，情报呢没送出去。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戈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人家说咽了吗？咽了，哪儿那么容易、啊、拍电影是拍电影，好多东西都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要是说跟小燕子吃的那封密信似的，一整张纸啊，你要有兴趣，是吧？你试试，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你还真就吃不下去，是吧？它根本不往嗓子眼里走。要是赶上对方呢手疾眼快，掐住嗓子眼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戈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戈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戈尔丹呢是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了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戈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扑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

时候正好是秋天，离着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糊糊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形以后，小心翼翼的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张一小张的，就可以往上写情报了。写完情报，卷成一个小卷儿，传令兵呢，怀里揣着这种情报出去，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接，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着起来呀，也容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知道。山楂跟梅子一样，它酸呐，不用吃，光开一眼，嘴里立马呢就流出酸水来。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果丹皮。这事不是瞎说啊，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呢，有个帮办军务的那大学文叫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灭迹，还灭迹，灭啊，这个嘴还不好使啊，灭迹啊，痕迹的迹啊，就消灭痕迹，嘴来枯丝顿生筋啊。这果丹皮是拿山楂做的，山楂打根上说呢，它不叫山楂，叫什么呢？叫球，就木字加一个九字啊。所以说呢，直到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好，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

口感呢、啊、什么的啊，跟这个渣滓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他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啊，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是因为咱们离那个北京比较近哈、啊，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啊，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得轻点是吧？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吧，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和山里红都可以统称为红果啊。我小时候啊，就是各种这个冰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就是红果冰棍啊。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冰棍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拿门牙呢磕着吃。不吃的时候呢，放在兜里，实在馋急眼了，再从兜里掏出来啊。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儿就流到舌头根儿，再从舌头根儿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山里红跟山楂呢正好相反，专指是那种个大、肉厚、甜度高、能直接啊当水果吃的大红果。咱就拿糖葫芦来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大概也就是山里红、山药啊、还有黑枣是吧，再就是山药豆啊，就这么几种哈。想起来啊，三四十年前吧，夏天时候有推车呀、啊、满大街卖冰棍的老太太，那时候吃冰棍呢季节性特别强，过来夏天啊你倒找人钱都没人吃。有的卖冰棍老太太觉得自己身子骨还成啊，扛得都动啊，不愿意在屋里这个待着哈、啊，还想接茬挣俩钱的话，冬天呢就改行卖什么，卖糖葫芦。夏天人卖冰棍，冬天卖糖葫芦是吧？他们卖糖葫芦都跟那个冰棍车上啊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罩子啊，方便客人挑，还卫生啊，干净啊，不容易落土。玻璃罩里面呢，搁一块白色的这个泡沫塑料是吧？各种糖葫芦五颜六色，全搁这个泡沫塑料上插着啊。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个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哈、啊，
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御医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封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了，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那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一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给您念叨念叨，您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

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梅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血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引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沈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那、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怎么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饮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浸入滚水，服之，能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哎，这家显然姓曹哈。地理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一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瓶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了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渴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渴水。这渴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是吧？你得喝热的，有人愿意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呢？叫曹家从食。

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北归。北归途中呢，苏轼就给当时的真州，就是今天江苏征夷啊，任职的这米芾呢写信啊，希望呢能够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老友。那米芾很快呢就回了信儿啊，俩人啊久别重逢啊，肯定是特别高兴哈、啊。然后呢，苏轼住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啊麦门冬吟子”啊，这样一首诗。这诗是怎么说的呢？啊，叫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俩人多年没见。

便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啊，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引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引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在古代医疗条件下，悲惨啊，肠胃感冒夺走生命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是吧？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啊。从周朝直到明清啊，采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啊。为了尽量保存更多的冰块，采冰要在夜间进行啊，因为没有经过日晒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7、8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往往需要采集使用量的3倍，是吧？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一个夏天，嫔妃啊、黄的什么的1000块，但你要采呢就得3000块啊，你不能少了啊。冰的储存呢很有讲究，为了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心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气，使水结冰，于是发明了硝石制冰的方法。一般呢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是被大量应用的啊。街边的饮品店呢会把小盆换成罐子，罐子里放各种饮料啊，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夏天随时呢就喝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
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室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比如什么甘蔗汁啊、羊奶呀、牛奶等乳制品啊，老百姓也能吃上了。它不仅呢营养价值高，还能制作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消暑零食的方法都被记载下来，流传至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啊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体会一下这个宋氏夏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人家的做法都是相当的养生，是吧？对身体有好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

时哈尼亚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那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说不清啊。都是今天所探讨的，那谢谢啊，你的观众。

0: 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其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房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

0: 走失要寻人，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3215670，急您所急，帮您所需。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呢大鹏和您聊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现代饮食的做法，还是古代的饮食的特点哈，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吧哈。以上就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杨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2: 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你好。
3: 昊天老师您好。
2: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2: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2: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5: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2: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6: 大家好，我叫茫茫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2: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2: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3: 我记忆很深刻。
2: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3: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昊天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昊天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2: 非常
3: 印象深刻。
2: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3: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2: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3: 反差太大了。
2: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3: 你们看着像吗？
2: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3: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2: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昊天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 一点不
8: 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2: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光照在猫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看到地图

0: 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1: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0: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2: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0: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1: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0: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2: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0: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蒙牛屯闪亮，
1: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0: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2: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0: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模样。
4: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芳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是职业病犯了。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地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蒙牛屯去参观，
4: 采风。
5: 然后蒙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说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就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4: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很激动的，就是
4: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5: 转眼就烈士
4: 了，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5: 很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
4: 是的是的，
5: 就现在来讲对我来看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老师贺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4: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非常坚固，说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4: 是的是的，
5: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4: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5: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 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4: 对，
5: 当年法国人守
4: 凡尔登
5: 的时候、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4: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5: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
5: 还是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6: 记得。
4: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5: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6: 一样的
4: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6: 很激动。
4: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5: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4: 一个真实的阳光，
5: 就是真的照在牦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让你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子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4: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5: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4: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5: 是
4: 吧？
5: 粉色的墙。
4: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5: 它一定、
4: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5: Yes。
4: 是这样的。
5: Yes。
4: 你们都清楚了吗？不要光笑。
5: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而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4: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你们在嘲笑我。
5: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缺乏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4: 是的，是
5: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4: 嗯，
5: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它会斑驳，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4: 没有年代的感觉，
5: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4: 好，收教，收教。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马孟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 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0: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1: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
1: 嗯，
0: 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1: 哎，
0: 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1: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1: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出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0: 嗯，
1: 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0: 嗯，
1: 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0: 嗯，
1: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
0: 嗯，
1: 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0: 实现
1: 来建设实现呢？
0: 嗯，
1: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哎，
1: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嗯，
1: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0: 大家共同的人
1: 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1: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嗯，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
1: 嗯，
0: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0: 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1: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0: 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1: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这样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1: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1: 确实是的。
0: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嗯，
0: 你听一听。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庭老师说我对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这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芳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老是摇头
0: 啊。
2: 是的。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芳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听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666 FM 92.7，皓天时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

0: 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阉人张飞到啊了。
1: 好，
0: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1: 哎，不错不错啊，
2: 真不错呀，
1: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2: 太棒了，
1: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3: 没有
1: 啊，
3: 没有。
1: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嗯，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张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2: 谢谢浩田老师。
1: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4: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0: 天子呼来不上船，
5: 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 主无相欠。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岳，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奇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的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天一次过瘾一次、
0: 啊、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 excellent
0: 对，哎，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郝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郝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0。

0: 灵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0: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共同的畅想着，讨论着，我们大家共同聊着，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也分享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像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就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被生活所戳中，那么被生活戳中了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应该说我们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都能够去化解。但也有的时候呢，有些问题，哎呀，解决起来真的是确实也挺麻烦，确实也挺麻烦。有的时候呢，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彼此呢都会茅塞顿开，彼此呢都会有一个悟道的过程，那么有一个开解的过程。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幼小衔接呀，还有如来神助啊，就这种心流的感觉。但是我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咱这个就是后台呢，就有的听众在这里面就说，老师，我还是想让你，就是聊一聊他不甘心的话题。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应该是一个网名哈，他不是真名。真名大家，我一再和大家说，如果你要是真名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识别，我认为他那是真名，我就不会读了。因为他这叫配分的，这个配这个分呢，都是很特别不好写的那个啊，所以吧，我想他不是真名，他应该不是真名。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你好，这个一定都是我们的，一说燕秋老师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您讲的情感的话题我始终在听，我和这个异性只是朋友，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大家都在场，公开相处，但是呢，私下呢，我们会送一些互送小礼品，偶尔呢，会单独吐槽婚姻里的那个委屈。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多一个懂我的朋友，又是一个懂我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来配分那个这个听众啊，又是想懂我。 然后他说，老师，已婚之后呢，到底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听了您的这个直播，老师，我还是不甘心，这边界到底划在哪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前几期讲了一些擦边球啊，情感的擦边球啊，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都以为，那我也没有越界呀，那怎么？另外，包括甚至都不见面，在网络上啊，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一部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这位听众，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还是不甘心，他还是不甘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其实他不甘心，不甘心在哪儿？那么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假如我今天说话说重了，那么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谅解。同时呢，假如我今天说话再重一点，因为前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可能，假如我说话再重一点，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识别。这里我没有带情绪啊，也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那么已婚之后，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很好的异性知己？他说：“哎呀，其实已婚之后啊，不是完全说没有说异性知己，不是说的绝对化的，就你一定不能有异性朋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可以有异性朋友的，但是绝对不存在没有限度的那种灵魂知己，绝对不能相处这样的。”有了这种擦边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都能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树立一种边界感。因为普通的异性朋友呢，话题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围绕着生活呀、工作呀、公共的一些事件呐，然后就是他不会深度倾诉的。他不会深度倾诉的，有的时候想深度倾诉婚姻里那种伤痛啊，内心的孤独啊，也不会单独的相互赠送一点什么，到了什么生日了，什么各种节日了，什么互送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不会的。大家要知道呢，互送一些特殊的礼物，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通过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单独的不能够拿出来的、不能见光的这种礼物，你就记住，这可能就会真的就是擦边了，真的就是擦边了。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其实真正的啥叫边界呀？啥叫边界呀？边界其实尺度挺简单的，边界的尺度真的挺简单的。我喝口水啊。

因为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我就想，今天我可能还要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话，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也想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能接受啊？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佩芬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就大胆的说，你说啥我都能接受，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对我的信任，特别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佩芬也挺感谢你的哈，因为你说还是不甘心，其实在这里你说是不甘心的，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感觉这是好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在不甘心，真的都是在不甘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这个边界呀，不是说你不可以一定有异性朋友，但这个边界太重要了。但这个边界的界限是啥呀？这个边界的界限其实特别的简单，真的特别简单。

这个所有的来往可以光明正大，你就记住可以光明正大，不刻意隐瞒你，就是婚姻中的另一方，你不刻意隐瞒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要把婚姻内部委屈啥的，生活中哪也没有委屈的，对不对呀？这种委屈长期的倾诉给同一个异性，你可以偶尔说两句，吐点槽的都无所谓，但是呢，你长期的固定的倾诉给一个人就不太合适，就不太合适。另外呢，尽量不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那个私密的场景，尽量不制造这样的场景，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谁，你说你，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感性中，那么你可能会有一种情绪的一些波动，但是你理性呢，有的时候呢，你理性可能保持一个边界，但人的理性啊，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啥有些人就犯了那种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人的理性有时在感情面前是无能为力，那你就犯错了，然后你过后你多，那你后悔就晚了，对不对呀？你别太过度的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讲心理的哈，我们就从人性，从心理的本身的角度讲，我们就先抛开道德伦理法律，先抛开这个部分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犯错误，这些人你说的道德人品好不好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刻他的理性没有战胜他的感性，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你要就是你一定记住今天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感性，你就记住人的理性在感性面前有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所以一定记住我这一句话。当你记住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能一想想，哎呀，燕秋老师说过这话，所以你到关键时候，想想，算了，那你就算了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知道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制造那种私密的空间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时候，然后你们会共享一些彼此婚姻里的彼此吐个槽什么的哈，那么这份关系很容易滑向暧昧呀，太容易了。不是说啥的，我人品呢，你人品，先别提人品的事儿，就从人性本身角度讲，就是感性和理性这个部分，你的理性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理性和感性，理性在感性面前，真的就是他不那么强大呀，要有几个能那么强大，就说人像什么就是坐怀不乱，那不是说坐怀乱与不乱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在这个感性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的东西，往往是特别强大的。为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犯懒呢？犯懒不就是一种本能，就有一种惰性吗？本能的一种惰性吗？对不对呀？说因为本能有这种惰性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尽管说，哎呀，我应该去出去干点啥，先算了吧，我再歇会儿吧。为啥你歇一会儿？不就是你的感性战胜理性的吗？对不对？所以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吧，就是感性和理性其实挺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放到了就是异性关系里面，你就记住，有的时候这个你的理性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反正你是非常容易打不败这个感性，感性一般都能打败理性了，因为人的本能啊。为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呢？内驱力你就记住，它要一起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所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等以后我给大家就讲，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包括我们工作的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调动它。怎么调动它？有的时候呢，我们做有些事呢，我们是自动的就调动了，自动的就调动了。但是内驱力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你要记住，感性和理性，别太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觉得啊，我们谁也不，也不就是彼此影响家庭，也不越轨。哎呀，太理想化了。其实我们这位听众。

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还是不甘心，期待这里老师真的想告诉你，你不是甘心也不是不甘心，在这里面好好听听今天咱们的交流，你也告诉我了，我咋说都行对吧。我但我真的可能要说点重话，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你就记住一个，从理性上来讲，从感性上来讲，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理性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无能为力，你就记住这一点，别太过度相信自己。所以吧，你要不相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别往跟前凑合，别往跟前凑合，你凑合完了以后，你受不下来咋办呢，对不对呀，顺势啪就往下去了，那就晚了，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嘴上说哎呀这是我的知己，什么蓝颜知己，什么红颜知己的，实际上啊在婚姻之外你就去寻找情绪的那个，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跟你一起陪伴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对不对呀，时间久了日久生情啊，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就像我们前几天谈的办公室恋情，那不就在一个办公室没啥事儿，总去聊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那么日久生情很常见呢，时间久了你说分寸感，哎呀咋掌握呀，对不对呀，那很容易抽压，就说出了一些或者是做出一些让你后悔的事儿。所以这分寸感是很难把握的，很难把握的，就是特别容易失手，真的是特别容易失手。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也想所以稍微重一点的话吧，其实你在这里你的不甘心，实际上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你我感觉就是一种执念，其实这里面就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的其实可能不是你，有很多的中年女性她都有这种执念，她都有这种执念，结了婚人到中年了，自己有没有爱人呢，有，一定有爱人，有没有闺蜜呢，有的有，有的没有，然后呢有的呢有，就是同性的挚友，也有的没有。那为什么就是心里呢有些，因为人的苦恼是正常的对不，那么心里的苦恼啊，婚姻中的那些委屈啊，另外有时在夜里那种孤独，夜里那种孤独，其实你偏偏就不愿和枕边人去倾诉，不愿和自己的枕边人去倾诉，也不愿跟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去倾诉，唯一的一定要找一个异性的朋友来倾诉，要找一个异性朋友倾诉。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包括有这种执念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就问问自己的本心，问问自己的本心哈，你执着于拥有那个专属的那个异性的知己，你像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执念。有人啊，我终于找到知己，终于找到懂我的，终于找到深深真爱。接下来你听我跟咱一起来聊一聊啥叫知己，啥叫真爱，啥叫懂你呀、啊、你就想一想，你执着于专属那个异性的知己，如果你跟很多人说没有问题对不，你就跟一个人说，总跟他说，你就记住，执着于跟这个专属的这个异性朋友掏心掏肺的吐槽你的婚姻呐、啊，吐槽你各种烦恼啊，生活中各种那是一粒鸡毛啊，各种不容易呀、啊，你就吐槽这个，那么你就只要想想你到底想在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你自己琢磨一下，你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这个异性的身上你想得到什么，到底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期待。因为我研究心理的，我只讲心理，我不讲生理，我不讲生理，我只讲心理。那么你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或者填补你什么样的隐秘的一个需求，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自己琢磨，为什么要执着于执念于一个专属的一个意向，你在他在这个里面，你想从他这儿满足你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生就说我什么都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不能说你是骗人，但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问问自己，你到底你想从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想满足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满足一个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是填补你什么样的，或者是一个隐秘的需求。因为我讲心理的，我只说心理的需求，因为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生理的心理的是都有的，那么我只讲心理，其他东西大家自己琢磨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想想哈，你在这个当你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啊，你不用跟老公说，大概率就怕争吵，大概率怕他不爱听，对不对呀？怕不被理解，怕被嫌弃，怕说你那么矫情，哎呀，就生活就那样吧。因为男人有的都是那，哎，就那样，怎么说啥，怎么叨啥都，他不爱听，他不爱听。因为男人的思维的线条和女人的思维线条，它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跟那个好姐妹说啥，你感觉哎呀，她那共情可能还不到位，因为她的共情不到位，也就是说好姐妹的共情满足不了你的心理需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她体会不到你的难处，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外人，你就选择了一个外人，一个异性倾诉。其实在本质上呢，你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单纯的有人倾听，根本就不是想单纯的有人倾听。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你想要的什么是异性带给你的特殊的那种情感的优越感，特殊的一种情感的优越感。你想在异性身上得到啥，被崇拜，被温柔以待，被崇拜，被温柔以待，然后被无限包容，被无限包容的那种虚荣感。他你想得到的是这个，你想得到可能在婚内，因为婚姻归于平静以后，你可能得就是暂时还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么想去那儿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贪恋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贪恋，不想负责，对不对？因为这段感情不用谁负责，对不对？也不用柴米油盐，也不用家庭那种家长里短，对不对？而且在这个里面就是100%的情绪的那种轻松感，100%情绪的轻松感。其实说白了咋说呢，你不是没人诉说，你不是没人诉说，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啊，你不是没人诉说，你只是想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特殊对待。其实你是在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或者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情感的虚荣，情感的虚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就是同伴的自尊，然后呢异性的自尊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所以吧，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所有打着那种纯朋友、纯知己这种旗号的，可以那种频繁的和异性的深度的进行深夜的那种，或者是平时的那种隐秘状态的那种婚姻的隐私啊、倾诉啊、宣泄个人情绪情感的那种关系，从根源上就已经越界了，已经越界了。其实成年人的婚姻越界呀，最清醒的就是认知就是啥，最清醒的认知就是啥，就是婚姻的苦。其实谁的婚姻都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就是婚姻的苦，你就记住婚内解决，别走到了民政局，到民政局又啥都晚了，到民政局又都晚了，就婚内解决。就是在婚姻的苦你就记住，或者婚姻遇到一些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就是婚内解决。因为解决了以后，哎，过去就过去了。另外心里的委屈尽量什么同性倾诉，尽量的同性倾诉，
或者是呢在一个团体中沙龙中可以进行倾诉。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年人的中年人的成熟啊，就最好主动的避开一个什么东西啊，避开那种私密的情景，尽量避开这个，尽量避开，你这样就能守住你的分寸和你的底线，守住这种分寸和底线，你才能守护住婚姻。其实这就是中年女性的最高的情感智慧，最高的情感智慧。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佩芬这位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哎呀，说老师，感谢，感谢你耐心的解读，在这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一点野蛮解读的成分啊，也请你包涵了。但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然后从人性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讨论。其实，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谁都会有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来婚姻，其实它和那个人生吧，婚姻和人生是一样的，它和心电图都是一样的。心电图你看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波浪起伏的，都是波浪起伏的，婚姻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不能称职。你就记住，一点矛盾都没有，咔嚓都称职了，你就记住，那一称职了那就该圆满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这都是，甚至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小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你就记住哈，以责任为边界，一定以责任为边界。然后呢，你就想啊，就是有一些问题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都在婚姻内解决，然后不去寻找外面人，外面东西有没有，就会不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呢？有，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是为啥要但是啊？因为你已经走进婚姻了，人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呢，就有取舍了，就有取舍，你就要舍到很多东西，但同时你要拥有很多东西啊，因为你拥有婚内的那些彼此的包容啊。你想你在你爱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那样，你是毫无保留的，你在任何外人面前，你是不是都有所包装啊？都有所，就是你不会把你自己全部敞开给对方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外面呢，就是对方面前，你就像一个初恋的人似的，那都把自己最好的地方体现给对方。实际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不甘心，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真想跟你说，你所谓的不甘心，其实你心里心智上面情感那个部分，你一定有个退行，像小孩，像那青春期一样，不能说完全像小孩啊，像青春期一样，你还想享受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再次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你走进婚姻就放弃了，那么你就要，但是你舍了那个，你得到了如何更好的经营你这样一份就是毫无保留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讲讲，你想想你还甘心吗？你说像今天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我还是不甘心，你还甘心吗？我希望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我们这个佩芬说了，老师我有点甘心了，有点甘心了。好，你有点甘心，甘心了，那么就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呢聊，应该说你可能真的听进去一点点，慢慢来，别着急。有好多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就完全解决了，不一定，不一定。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的，戒断了婚外的暧昧，回归家庭得需要多长时间？哎呦，我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大家。

他说呢，在这个里面就他就想问老师，到底我就是明明已经回头了，但还是久久走不出来，我得需要多长多久？哎呀，那需要多久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想回归了得多久呢？其实我真的就是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能主动停下来跑偏的脚步啊，斩断。其实暧昧有的是让人上瘾的，它像毒品似的，就是情感有的时候就是属于精神毒品一样。你看那毒品呢是属于那啥，这像精神毒品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让人上瘾的暧昧。现在你义无反顾的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个事儿。其实在这里面就说的，你的理性战胜了你的感性，你是很厉害的，很不容易的了。你战胜了你内心的贪念，内心的贪念和你的惰性，那个惰性，因为人顺着感性走特别容易呀。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清醒，你也挺勇敢的，所以这里不容易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啊，你就说的多长时间能断，多长时间能断，这个时间可真不是那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和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说断了可能今天完事了，隔个三天两天的人就真就彻底断了。有的个性就是这样，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就是不同。但有些人就会藕断丝连，他是渐行渐远，他每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这种他这种戒断吧，就像戒毒一样，像戒毒一样，他不是说瞬间你说一个开关说咔呀你过来，不是这样的，渐进的情绪的排毒，就像我们身体排毒一样，情绪排毒啊，他就把你那个念想，其实你就是一个执念，把这个执念如何给它断掉，你就说有些人说我头一天完事，第二天我就清空记忆了，哎呦我的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没遇到过，但不能说没有，但目前来讲我是没遇到过。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遇到过没有，我是没遇到过呀。你就是实际上往往吧，就是这种反反复复，这是个常态。但是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渐行渐远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种阶段呢是长，就是我就跟你讲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它就跟那戒毒似的，生理心理的一个正常反应，正常的一个过程。要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就告诉我吧，得用多长时间，这我怎么告诉你呀？老师你就告诉我能用多长时间。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我就给你个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哈，有的人我还跟你说，就有的人你可能三天两天，就是一周左右彻底断了拉倒了，完事儿了，转身就完事儿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就假如按照常态来看呢，就是我们按照就比如说一般戒断嘛，我用戒断的反应吧，戒断反应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嘛。你比如说头三个月是最煎熬的，最容易反复的阶段，最煎熬最反复的阶段。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想说太多不说了，因为说多了吧我就怕到时候哎呀不说了啊。但我就说哈，首先第一个我就说的阶段吧，按照阶段说吧，你就记住头三个月很难，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头三个月内要有强烈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提起注意，头三个月强烈反复以后很容易粘连，必须专业的干预，还得需要一定过程，看你粘连到啥程度啊。就在这个里面头三个月，一般正常的啊，就正常从阶段反应来看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内耗，想念就你的想念就念一下最汹涌的时

最汹涌的事情。你习惯翻开对方一些动态呀，回想哎呀那些聊天的细节啊，然后怀念所谓的被懂得的那个感觉呀，那种感受啊，然后甚至你还会莫名的委屈，莫名的委屈，甚至还有后悔，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你大脑呢，有的时候头三个月的时候会反复回放那啥，你那个最温柔那个瞬间，最美好那个瞬间，你总是在回放这个东西，你不去想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伤害，你不会想这个，这是人，就是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你要戒掉一个人或者是戒掉一段关系呀、啊，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但你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被习惯性的被共情，习惯性的被偏爱，习惯性的对方那种就是认真倾听那种惯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实际上吧，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然后你形成那个念想，就是习惯形成那个念想，然后突然戒断，就是中断了，突然戒断哈、啊，它就像戒糖戒瘾，你看吸烟是什么样的，就一下把烟戒断了，就烟就会出现一些有时候空虚啊、心慌啊，那种反复的那种戒断反应啊，甚至头痛啊，反正啥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但你要知道呢，就所有这个反应都是常态，你要一定记住它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头三个月是容易心理崩盘的，容易心理崩盘的，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转换型人格，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其他隔离型人格的，就这样的，如果要是反复的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往往会很重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内驱力，一定顶住，一定顶住。你顶不住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干预，别等顶不住垮了再找干预的时候，就是那调整起来能不能调整能，但是那是你付出的努力和就是咨询师付出的努力，那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苦。这是头三个月。如果到了半年左右，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是慢慢哎呀平淡了，慢慢就平淡了，因为你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和他联系，习惯了不和他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你就习惯了。其实一个新的习惯就代替了另一个习惯，就原来那个习惯。当带着那种习惯以后，就是各种哎呀，就慢慢就降温了，你的执念就开始，就是执念就松动了，你的执念就松动了。头三个月拉扯是比较强烈的，头一个拉扯比较，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偶尔还会想一想，但是呢，不会陷入长时期的内耗了，不会了。然后你也就慢慢的回头呢，再回头想那段呢，哎，不过就想一段故事，甚至像想别人的事一样，也只是想一想而已，只是想一想而已了。就是，然后呢，你也会不带滤镜了，慢慢就不带滤镜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三个月之内还带着滤镜呢，看着对方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你到了三到六个月这个段的时候，就不怎么带滤镜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内在的，就是清醒就会越来越多，你清醒的会越来越多，你主动把心事就会真的收回来，放到家庭里来，慢慢就放回来了。然后一般彻底阶段，小一年吧，小一年吧，小一年以后，一般情况下真的就放下了。在这里，男人放下的快，女人放下的慢，因为男人在这个段关系里，他所追求的和女人在这段关系里，他所想自己满足的，他不同。女人更多想满足一些心理的需求、情感的需求，
而男人在这里更多的是通过甜言蜜语满足他的是生理的需求，他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这个不绝对啊，我只能说我不绝对啊，但就是啊，这男人和女人他满足的需求不同，满足的需求不同。说一个中年女性哈，当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了，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为什么别人能很快放下，我却反复走不出来？你为啥反复走不出来？然后他这个名字呢，写个点点点省略号，他没有没写什么什么，就是点点点。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为啥你反反复复走不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就走不出来，你就反反复复走不出来。你也不是说你有多爱对方，你有多爱对方呢？对不对呀？你不是多爱对方，只是你可能你在婚那个缺口吧，可以说没有补上。就是没有补上，你其实你可能就认为我孤独了，我就得要有陪伴，我孤独了，就是我就得要有一个这个陪伴呢，才能疗愈我自己。实际上啊，孤独是人性啊，谁不孤独啊？但是人要能够走过孤独，能够面对孤独，你才成熟起来。因为人生人性本孤独，人性本孤独，你一定记住这一点。不是说你孤独了就一定有人陪伴，因为在这个里你要知道呢，你要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为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特别的丰富啊？人的内心世界丰富也是在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和解。但同时你要知道呢，啥叫孤独？你要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哈，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孤独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所有的孤独一定有了陪伴然后你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要懂，以后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话题，因为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吧有好多的心理学的话题呢，就是它的议题它都和哲学相关。所以吧你看哲学都说你是谁，我们研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么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问自己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不就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其实变相的不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在探讨我到底是谁呢？不是变相探讨这个话题吗？它是个哲学话题。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们反反复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呢你的孤独不是一定要人陪伴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是个执念，你就是有多爱对方的。啥叫爱呀？看得见摸得着啊。你既然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爱是啥呀？你就记住，真正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种亲情，是回归家庭的那种温度，回归家庭的那个温暖。你在外面你能他能给你啥呀？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就是暧昧吧，可能他有的时候也不是凭空让人上瘾的，不是凭空就让人上瘾的，他也不是这样，因为他能精准的填补。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生活中永远在社会生活永远都有空缺的，而是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暧昧就精准的填补了你婚姻所缺失的那一部分，那个温柔啊，被倾听啊，那种偏爱呀。那等结婚那长时间了，谁他妈偏爱谁呀？谁他妈宠着谁呀？但也有的就是那个夫妻俩就是男人就特别宠着他媳妇儿的，也有媳妇儿特别宠着他丈夫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啊。但也有的那个生活就是哎呀归于平淡了，说了就这样，生活不就这如此吗？别人咋过咱咋过呗，对不对？这不就老百姓的生活吗？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嘛，他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缺口啊，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
可能就会让人上瘾，让人上瘾，就是总是贪恋呐、留恋呐、那个慰藉。实际上，你就记住，你就得到那个缺口，好像是得到了，但你在婚姻中丢失的东西更多。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这个道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那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吧，我们生活你得顺呢，你哪一个你合适啊？对不对？哪一个？你就想想啊，你是你要这一块钱，你还要这个100块钱呢？对不对呀？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吧，还剩几分钟、10分钟的时间哈，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其实我今天话题就是今天就是后台，留言的人好几个，这几位这个题我感觉都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但当然，我还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出更多的话题哈。然后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有些话题留着明天来讲，因为我们每一天话题都很多，都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关于不仅是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感谢你啊。但是我也想把就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情感拉扯的这帮人。努力的自己回归家庭的这部分人啊，或者说认真改错的这边听众啊，或者这份这个姐妹们嘛哈、可以说我就想给大家一些方法，给大家一套方法，也许这套方法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个戒断期，能够抽身出来，抽离出来，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你就记住，断就断干净了，断一定要断干净，不给自己任何回头的余地，包括什么微信呐、什么微博呀、什么抖音呐、什么，反正各种所有东西啊，你就记住，全都截断，全都删掉，电话呀，什么各种什么留言呢，所有的东西就记住全删掉，也就是说让他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没有痕迹，一定断干净，一定断干净，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的一个经验。当然了，你断不断这是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建议。其实你就记住，人说的放下，放下的前提是啥呀？不就是隔绝这种诱惑吗？隔绝这种诱惑，你也别偷看，你也别偷摸的，你一看你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你就回忆各种各样的闪回呀，就该有了。你就记住，不保留任何的什么聊天啊、照片呢、就是你说或者哎呀，我们做普通朋友，你就是那都骗人的，你就记住，那都是骗人的，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不要留任何的窗，一定要断得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断得干净。你这样吧，你就可以那讲，就是那些你只要留有窗口，只要留有窗口，你就记住，你就没有办法脱敏，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脱敏。你没有你不能彻底脱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抽离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学会彻底的脱敏，偷摸住，把自己这个东西完全抽离出来，对不？你就记住什么，在这个里面，你要多看一眼这种窗口啊，你留的窗口，你就记住，你就多内耗一分。然后呢，你就这个执念，你就多了一份执念，不要有任何的执念，你就记住，彻底清空是治愈的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必须完全给它清干净。必须完全清干净。另外呢，就是允许自己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复，允许，但是不能自我攻击，一定不能自我攻击，要然后自己愧疚啊，然后说又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也不用那个，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还是那说啊，就是你有心动那一刻，并不代表你不好，而是说明啥呢？你在那一刻里，你真的可能还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
你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只是呢当你一个人走进婚姻以后，实际上呢你就是在向外去追求的时候，只是你的方向错了，方向错了而已。所以吧，不要，也不要就是自我攻击或者特别愧疚，没必要，没必要，过去就要过去了。在这个里面允许情绪反复，允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那对我自我强烈的自我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那自我否定最后给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就是那个内疚啊抑郁的状态。不，我觉得没必要，过去就是过去了。因为人生过去的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情境，人生的一个故事，你收藏起来就完事儿了。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呢，就像你的潜意识啊，你的记忆，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容量库，你给它放到那个某一个角落，你可能以后呢不再看它，也有可能以后呢，假如看它就像看着一个录像片一样，看着自己啊曾经有那种故事，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有什么情绪的波动了，已经不再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说的，不要自我内耗，就是属于啥呢，不要自我 PUA， 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一定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真的看过一些人是曾经在婚姻中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家里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个部分，然后不断的内耗自己，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人的一生可以走过来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就说你一个错不能走，不那个没有。你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能保证你一个跟头不摔吗？对不对呀？他跟摔个跟头有啥区别呀？对不对？你摔着跟起来呗。就我们骑自行车似的，谁练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没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摔几个跟头啊？对不对？那鼻青脸肿的，膝割了瓣，我们东北人叫割了瓣哈，锦州人呢，膝盖就是膝盖，那谁不整啊？都是血葫芦似的，血葫芦可能又是我们东北话呢，对不？都就是磕破了呗。那么谁没有过呀？过去就过去吧，你就记住，过去了就是我们一个经验。我们一个经验就完事儿了，对不？所以吧，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曾经过去那一段哈，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一定要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然后你可能以前说，哎呀，我那段时间他懂我，其实在这里真的你要看呢，他真的懂你吗？你得问自己啊，他真的懂你吗？他真的心疼你吗？你一定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他真的懂你吗？懂你什么？他心疼你吗？从多个角度看一看，然后你要问他愿意为你承担柴米油盐吗？他愿意吗？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你身上那些缺点他能够包容吗？假如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了以后，就是他也离婚你离婚了，你俩就走到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在婚外的时候，你又有了其他心动的人，那么他能包容你们？你的原配可能没问题，他包容你，但他能包容你们？你想过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就想一想，他能在婚姻中出轨你，你也能在婚姻中出轨他，你就记住，那么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你俩能有正大光明正大那种安稳吗？能有吗？能有彼此那清清白白那种信任吗？能吗？可能的事儿吗？对不对呀？他曾经在婚姻中有个背叛，你也有个背叛，那么你俩都互相防着。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相啊。其实就是你们俩将来组成一个家庭，你就记住彼此设防的家庭，你想呢，哎呀，能是个完整的家庭吗？能安稳吗？对不对呀？婚姻其实不就是一个稳定吗？对不对？婚姻它要求的，我们内心所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这个后方，稳定的后方。其实在这里面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这个答案是什么。
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就是外人的婚姻，外面的人，你就记住他的温柔其实都是不用负责任的，他不用负责任的，不用负责任的那种，好像挺慷慨，那他那慷慨的前提是不用负责任，对不对呀？你比如说伴侣好像生活很平淡，生活平淡，但都是默默的兜底呀，那是默默兜底的担当，你知道这是一个担当。他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就是你的伴侣，有可能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用经济实力兜底你；有的呢，他可能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真的是他的人格的魅力。其实人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东西，因为你在婚姻里你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你丈夫的对你的托举，对你的信任，他像哄一个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哄着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就是千万别被那些廉价的情感呢蒙蔽了双眼。我这么说可能也会伤一些人呢，但在这里我真的确实想更多的和我们各位中年女性真聊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这以后，你就记住主动回归家庭，然后呢重建家庭的温情。家庭的温情你就记住，家庭内部东西在家庭特别好解决，然后这个温情也特别容易重新建立，特别容易的。然后另外你把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的东西，你就记住先放到自己身上。你要知道呢，其实孤独有的是可以自处的，是可以自处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在这里面我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话，叫短暂的烟火可以说璀璨一时，但却荒一生。婚内的平淡那种安稳才是长久的烟火，就是烟火生活嘛，对不对？朴实无华送护你的余生。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说一个新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呢之前没怎么接触过，可能听过个别的唱段啊。今天咱们要说到的是聊斋志异。

首先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啊，《聊斋志异》里面啊，咱们提到的哪一出戏呢？《牡丹仙子》。其实提到《聊斋志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第一时间印象就是这个啊，狐鬼仙妖啊，都是这一些啊。但实际上，真正读懂《聊斋》的人啊，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聊斋》呢，它不是一个吓人的鬼怪故事啊，它里面描写的是特别温柔的人间真情。蒲松龄笔下的包括狐仙呢、花妖啊，哎，这些都不是面目狰狞的异类，他们重情重义，知恩报恩，善良赤诚。那么今天咱们听到的关于《聊斋志异》的这些戏曲呢，都是评剧的唱段。评剧呢特别接地气啊，特别擅长描摹人情百态啊，所以呢就把《聊斋》的系列的故事演绎的特别的淋漓尽致。今天咱们说先听《牡丹仙子》，对不对？哎，《牡丹仙子》呢是《聊斋》当中独一份的那种温婉纯净，不染尘埃。讲述的是凡间书生真诚善良快花木，日日悉心浇灌庭院牡丹，温柔呵护。那么院中牡丹呢，受凡人温情滋养，哎，日久通灵，

牡丹仙子呢，常年隐匿在花中啊，默默观望着书生啊，日复一日心生情愫。但是呢，毕竟嘛，仙凡有别啊，虽然暗藏芳心，但是呢，抵不过人间温柔。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一个唱段，就是牡丹仙子化身人形观望书生时候的一段啊，画栏前一徘徊观看动静。这一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唯美的一段抒情的唱段，板式舒展，旋律清雅，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咱们来听听吧。今天呢，给大伙儿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古文乐老师演唱的。

最初《牡丹仙子》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的葛巾啊那一篇来改编的，改编之后呢，它的剧情啊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大家看过《聊斋志异》这一篇的原本的故事，或者说看过相关的，比方说，影视剧作品啊。它有最早的那个影视剧作品，它实际是贴合着原本的《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演绎的，跟这个戏曲的《牡丹仙子》啊，它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个《牡丹仙子》呢，它实际上最终啊，跟书生两个人是完美团圆的在一起了，但是在原篇的故事当中呢，因为书生啊，常大用的疑心。那么两个牡丹仙子啊离开他们而去，连孩子也变成了两株牡丹。古文乐老师呢，作为新派的顶级传人啊，这一段演唱可以说是仙气和柔情并存，他的唱腔清亮甜美圆润通透，特别贴合牡丹仙子的那种清雅脱俗的气质，行腔很舒展，起伏也细腻，自带仙家气息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完了这个唯美的圆满的，来听一听那叫什么善恶轮回

那接下来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评剧，叫《英国美报》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也个也是改编的特别优秀的一出戏啊，同样是根据《聊斋》题材改编的一出经典剧目。那么故事呢，就源于《聊斋》啊，劝人向善的一个精神内核。

这出戏呢讲述的是凡间女子陈玉梅啊，她的一个悲惨遭遇。少女陈玉梅自幼父母双亡，身世孤苦，早早许配了良缘，本来呢能够安稳度日的，奈何呀家中嫂嫂品行不端，哎，有私情。那这个事儿呢就被陈玉梅无意间撞破了。嫂嫂为了掩盖自身的过错，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诬陷陈玉梅私通外人，败坏她的名节。那么婆家呢听信谣言退了婚，糊涂县官呢断错了冤案，让无辜的陈玉梅背负上污名，受尽委屈，含恨离世。但是呢这出戏啊就特别贴合聊斋的主旨，就是善恶有报，作恶之人最终要承受恶果啊。那么这个县官啊，他断了冤假错案了，所以呢这个陈玉梅无辜枉死，案子过了之后，县官的妻女哎也暴毙而亡。后来呢这个玉梅的鬼魂回来，也把这个县官啊给带走了。这出戏呀、今天给大家找的呢是比较老的一出了啊，比较老的一出，那选择的是小白一双演唱的版本啊。这一段呢叫家住在城东八里陈家坠啊，这个是陈玉梅一段自述身世含泪诉冤的一个核心唱段，也是一个悲情的开篇，歌词朴实直白，句句泣血，自报家门，细数身世，道尽自己年少孤苦无依无靠的悲惨

小白霜的白派唱腔啊，最擅长演绎这种悲情的底层的女性。那这段演唱呢，也可以说是悲情叙事的一个巅峰范本，独有的这种低回婉转、深沉内敛的唱腔特点，特别适合这一段含冤诉情的唱段。本身呢，小白霜的嗓音呢醇厚低沉，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哭腔啊，用最克制的演唱，唱出最厚重的悲凉。相较于外放的那种悲痛啊，这种内敛克制的悲情呢，更戳人心。那接下来给大伙儿安排的这一段，同样是小白霜的戏啊。这出戏呢，在评剧里也很有名，叫《夜审周子琴》。聊斋里面呢也不都是这个狐仙妖鬼啊，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夜审周子琴就是，他这里边啊没有什么鬼怪啊，说的就是闺中冤案，错杂人情的一个故事。

这出戏呢改编自《聊斋志异》当中的胭脂啊，胭脂，很多的戏种都改编过胭脂。之前呢，咱们听过胭脂当中的一些小片段啊，说的呢就是东昌县，哎，有一个姓卞的牛医，女儿呢叫胭脂，长得很漂亮，然后呢一直没许配人家。家对门啊有一个王氏啊，这个女子呢就是生性比较轻佻啊，也爱说笑话。有一天呢，这胭脂送王氏出门，然后呢路看一个少年路过啊，风度翩翩，胭脂呢就多看了几眼，有点动心。王氏呢就说，哎呀，也只有这样的才貌才能配得上你呀，你们认识吗？啊，胭脂说不认识。王氏就给他介绍啊，这个呢是南胡同的恶秀才，叫恶秋笋啊，以前是邻居，所以就认识。这个人呢特别温和，很体贴人，很不错。那么王氏呢还说呀，想给他说个媒，传个话啊。过了几天呢，胭脂看没啥消息啊，就以为这个王氏呢没啥空去说啊，又觉得人家姓鄂的毕竟是官宦人家子弟啊，自己呢就是一个贫贱寒门，所以呢就病倒了。有一天王氏来看的，问他为啥呀，胭脂就说，自从跟你分开之后啊，我觉得不舒服。王氏说，我这丈夫啊出去卖货没回来啊，所以呢还没替你传话呢，你是不是因为这个病了呀？王氏说，这样不行啊，今儿晚上啊我把他喊过来，你们俩见个面是吧，他也不能不同意。这个王氏呢，咱们说他这人呢比较轻佻啊，他跟邻居素界有私情啊。那么有那么一天呢，这王氏就把胭脂的这个事儿啊当成了笑话讲给了素界听，然后呢开玩笑说，你跟那个姓鄂的秀才你跟他说一下。素界一直很觊觎胭脂的美貌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就把胭脂家里的情况问清楚了。第二天晚上就翻墙进了胭脂的家，到他这个卧室的窗外啊，然后就敲着窗啊，那么就想呢跟胭脂私会。那胭脂当然不能干呢，胭脂说，那你如果是恶生的话呢，那你可以名为正娶，对不对？哎，那素戒呢就假装答应，就是那你得给我一个定情信物啊啊。最终啊，这个事儿胭脂呢没同意，那么素戒呢就趁机啊闯屋里来了。那胭脂哪抵抗得了啊，对不对？然后就说，那我宁死也不从。素戒怕暴露身份呢，就是那这样吧，咱们下次见面再说啊。咋要信物也不给，他就强行抢走了胭脂的一只绣鞋。那素戒回去之后啊，就惦记着那个绣鞋，为啥呢？因为半路上把这鞋丢了。这绣鞋被谁捡走了呢？毛大。毛大呢是个无赖，他就听说了这个素戒和王氏之间的关系，就想拿这个要挟王氏。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毛大呀到了王氏家里边啊，偷听素戒和王氏说话，开开心心的把这个绣鞋藏起来了啊。过了几天，这毛大也翻到了胭脂家，结果呢跑错屋了，跑到这个胭脂的父亲哎窗外。那么胭脂的父亲发现了呀，就冲出来了。这毛大惊慌之下把老头给杀了。这胭脂听见了吵闹之声啊，出来发现父亲被杀，还在墙根发现了自己丢失的绣鞋，就告诉了母亲。但是呢胭脂啊
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不愿意拖累王氏，因为她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因王氏而起，就说呢是这个恶秀才自己来的。第二天就报了案了，这个恶秀才不就被抓了吗？啊，他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不会说话，哎呀，就被认定证据确凿，啊，严刑逼供。恶秀才承受不住痛苦，得含冤认罪了。王氏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就担心自己的小情人素介被牵连，就向官府交代一切，就说我跟素介有私情啊，我愿意承担罪责。那官府呢审问素介，也就承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知道杀人的这个事儿啊。案件审完了之后，这个恶秀才被判了死罪，王氏和素介被判了流刑。毛大听到了这个信儿赶紧跑了，但最终啊几经周折还被抓回来了，也被判了刑啊。那么卞家人呢就为胭脂的遭遇啊感到痛心啊，也为这个恶秀才啊、王氏啊、素介呀 啊他们各自遭遇不幸，但是真情实感却是很让人感慨。这个恶秀才呢，其实他没犯任何错啊，满腔委屈屈打成招，一见面胭脂就对他骂啊。后来呢是吴南岱出任知府，见到了恶秀才就总觉得他不像凶手，于是就暗中派人单独询问这个实情，才慢慢审出来原来是冤枉的，又重新审啊，重新审之后呢，几个人的这个话茬啊才终于对上了。对上了之后最终才发现，哎，你看人恶秀才是冤枉的，是不是？最终呢还算是一个团圆美满的结局啊，这个恶秀才和胭脂啊真正的走到了一起。那咱们听到的这个夜审周子芹，周子芹的这个形象实际就是从胭脂的这个形象啊脱胎而出的。周子芹本来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大家闺秀啊，路上跟这个儒生吴凤岐遥遥相望，哎，结果也是因为层层误会流言四起，然后呢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今天咱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呢是周子芹坐房中凄凄凉凉，哎，自己啊在闺房之中有感而发的一段演唱。

0: 本上长见。
1: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是夜审周子琴当中的一段啊，那两段是这个悲情。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片目啊印象深不深刻，老版的电视剧《聊斋》啊，那里面那个角色形象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特别深刻，就是里面一直有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啊，那个女孩子脸上时常挂着笑，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像自由自在的小鸟一样。那评剧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出戏叫狐仙小翠儿啊，这也是《聊斋》当中特别治愈的特别温暖的一个篇目，打破了狐仙那种狡黠诡诈的这种刻板印象。狐仙小翠儿呢一直是潜心修行，心性善良，年少修行的时候呢遇见过危难，得到了凡间王家二老的出手相助，庇护了周全。狐仙呢重情重义，知恩图报，修行有成之后啊特意下山报恩。他性情灵动善良，通透纯粹，没有半分的邪戾之气，一心感念二老恩情，主动陪伴孝顺，来尽心化解家中纷争啊。那么今天给大伙儿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戴月琴他演绎的电视版的狐仙小翠当中的一段，咱们先来听听。

在《湖心小翠儿》啊这出戏曲电视剧当中呢，男主角叫王元丰啊，王元丰也就是王家老太爷的儿子啊。这王元丰呢，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叫张琼英，两家呢是有婚约的。这元丰呢得了呆病啊，这个是我们看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里面都能看得到的啊。这大小伙子，然后天天呢犯傻病。那老两口呢也很无奈啊，也很无奈。那么狐仙小翠儿啊，在游春之时呢，被这个太爷之子打了一弹珠，现了原形了。元丰见到之后呢，就把这个狐狸啊给保护住了。小翠儿呢，为了报恩，就变了个模样，变成谁的模样呢？变成了张琼英的模样，嫁给了王元丰啊。然后呢，多次解救这个王老太爷的危难，最后呢，还医好了王元丰的呆病，成全了他跟张琼英之间的感情，最后呢，自己飘然离去。

刚才这段深深戴尔老啊，是一段真诚的、赤诚的、温婉大气的一段，唱词质朴，句句真心，哎，就直接的抒发了小翠儿的那种感恩之心啊。不同于世俗里面的情爱缠绵，这一段呢，就是主打知恩图报、纯善至真的这种情感。那么饰演小翠儿的是戴月琴老师啊。戴月琴老师呢，她本身唱腔呢就自带那种灵动温婉的气质，嗓音呢透亮柔和、端庄雅致，既保留了狐仙的那种灵动仙气，哎，又有那种温婉赤诚的特质啊。简单再来听一段吧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也不能听太多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叫王少安敢传，大伙儿对王少安这个名字还熟悉吗？

莫要不要接，大伙儿还记得吗？王俊卿，花为媒里的王俊卿啊，王少安是王俊卿的父亲。他家吧挺有意思啊，两代人都跟这个聊斋志异有关系啊。聊斋志异里边有两篇文啊，有一篇文呢讲的就是王少安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一篇文讲的是王贵安的故事。王贵安呢改编之后就是评剧花为媒里的王俊卿啊。王少安赶船讲的就是玉阳富家子王少安在江边偶遇了渔家女张翠娥，然后呢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啊，无法自拔，怎么办呢？就往船上扔银子啊。张翠娥不理他，然后又往床上啊，往那个船上扔什么呢？玉镯子，算是定了情了啊。后来呢，这个张翠娥家的船呢走了，他呢就赶紧雇了个船在后边追啊，后边追。后来呢，经媒人撮合，哎，终于成婚了啊。但是呢，王少安这个人呢特别调皮啊，还骗这个翠娥说，其实啊我家里边呢已经有妻室了，我还有三房妾室啊。翠娥呢愤而投江啊，幸好被官员刘在礼救了，收为了义女。那么隔了一年之后呢，两个人在避雨的时候遇见了，遇见了之后，这个王少安呢赶紧这个道歉承认错误，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逗你玩呢。哎，所以说呀不能随便开玩笑啊，很多的人是特别较真的。咱们简单听一小段啊，王少安赶船，这个是李金顺老师演唱的。

0: 岁呀、得了太平。忽然间想起来呀，从前之事，满面儿陪笑，我又尊了一声相公。这个世界上的人哪、没有那些心肠的，可是谁也都比不了你呀、我想起在河边上那一件事情，可笑你不秀，你是真真丢忧伤啊！你不该手拿着银子往我的船上扔，又拿玉镯把我惊动，你也不怕外人们去的也有耐心的功。那时节我若是从了你的那个命，有什么主意可该怎么应，到伤了财物也不知道我的名姓，心急而白费你吧眼灯红，望空扑影的破功夫找一路上，你怎么收的那些雨和风？哎呦，怎么那么样的巧啊，就找对了我们家的门首，又遇见你的表叔，他叫傅老翁，他与我的爹爹呀、是朋友啊，在这当中为媒给咱们寄了吃生，你到底把我握在了你的手里，也不枉你白费了我真的一路的苦功。
1: 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评剧的聊斋戏啊，希望大家听完了今天的唱段之后呢，都能心怀善意，不负真心，识人懂暖，向善而行啊。那今天关于聊斋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上地造成。

0: 旁人论断肠，虽然是满园花好无心赏软，那你带路我要回绣房。
1: 您可得等。
0: 等等什么？
1: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会吗？
1: 会。
0: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1: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天，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照荷花，花底下生啊，藕坑里去猫鱼我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花园心，哼，一定是阮妈妈。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一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啊！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呢也在热烈的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小哥，第一个啊就进到我的直播间了，然后一直在给我点赞啊，特别感谢。其实今天啊，真是我觉得，状态一般，我都觉得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抖音当中来开播了。但是，一想到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线等待，所以呢，还是开播了啊。果然哈，一开播，小哥就进到直播间，还有彤彤爸爸也是一直在守候，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同时呢，今天啊，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凤梨妹这位朋友他说，哎呀，这个过去的这个节目《小师傅大徒弟》之前是经常收听的，特别感谢您啊！这第一时间就一下子就今天刷到我了是吗？然后就关注了，感谢您。还有孟金豪帅啊，这位朋友也特别的感谢您啊！还有哪位朋友看一下啊？还有戏曲爱好这位朋友都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

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跑这个马拉松的呢？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特别有瘾。几乎呢，这个全国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参与。那在咱们这个锦州啊，马上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这次的地点呢是在黑山，9月19号的上午7:30鸣枪开跑。那么这一次的赛事呢，将会设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参�赛的总规模呢是3000人。赛道经过多次实地勘察与优化调整，途经城市新区与主要的景观道路，路面的条件平稳，沿线城市风貌集中。参赛选手奔跑途中呢，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黑山城市发展变化。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名次奖，破黑山赛会纪录奖、黑山本地市民奖，兼顾外地跑者参赛激励，同时调动本地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9月1号啊就要开学了，那马上呢这个大家伙也要迎来另外一个休假的时间。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伙啊，应该包括部分家长朋友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秋假呀马上就要到了。那在昨天呢也是刚刚得知这样的消息啊，在沈阳啊秋假安排已经是出炉了，在10月29号到30号还有11月2号跟周末连休。那并且呢这个大连的秋假呢也都有安排了。那咱们锦州呢是在今年这个春假安排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出炉具体的时间了。那么刚才主持人祥玉呢也特别帮我找到了这个时间发给了我哈。那么依旧是在10月初锦州的秋假时间呢，具体是在11月2号到4号跟周末行程连休。小草说神兽即将归笼，你说的太对了。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啊都特别的期待啊，就赶紧的孩子们回学校吧。感谢小草啊，他说看辽西这个节目呢迎着文旅的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辽西。那么锦州呢作为辽西之首的城市也做出了担当，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也觉得呢，就是我能够主持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荣幸。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宣传我们的大锦州，宣传我们辽西五市，包括我们辽宁，也希望我们辽西呢不只是说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向世界。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为您介绍的是毛主席纪念堂9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那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有关的纪念日开放的时间呢另行通知。
1: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凌晨五点，盘锦市正通集团中央厨房亮起灯，师傅老苏掀开那口熬了40多年的卤锅，酱红色的汤汁翻滚，八角、桂皮、香叶沉沉浮浮，长柄勺搅三圈，油花荡开，香气顶开锅盖，咕嘟咕嘟的往外冒。这一锅今天要出摊了。上午10点，机关食堂便民连锁店市委东门店开门。那么在柜台里，卤牛肉、卤猪蹄儿、烧鸡码的整整齐齐，盘八件儿，小糕点错落摆放，卤香与糕香交织着往外涌，路过的市民不由得慢下脚步。过去呢，这个机关食堂的好味道只飘在围墙里，那么如今呢，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市机关事务中心统筹策划，正通集团承接运营，多方合力把这个摊位啊就支到了群众的身边。盘锦市民站在柜台前，他挑了半斤卤牛肉，还有两块定胜糕。他说啊，以前总是羡慕机关食堂吃得干净又划算，现在出摊了，下楼就能买着。在他的身后，李阿姨正在扫码付款。他说看到群里消息说今天上了月饼啊，都是早上现做的，赶紧来尝尝。这些卤味呢，沿用的是原盘锦市政府第一招待所那锅老汤慢卤而成，配方出自非遗传承人王博之手。店长跟记者说，熟食和糕点都是由中央厨房当天统一制作配送，绝不会售卖隔夜的成品。从原料台账、加工记录到成品留样、配送轨迹，每一件商品都可以全程溯源。市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刘兰波说，既要保证食品的地道可口，又得牢牢地守住健康底线，还要将陆续上柜公务接待菜、真空速食装，还有食堂面食和拌菜等等。机关荣誉、国企担当、卫生安全、为民情怀，成为了这个摊位最鲜明的标签。你看这个门店不大，分区清晰，卤味熟食区、手工糕点区、特色农产品商品线上线下同时售卖，可以预定，可以自取，可以配送，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虚高定价。刘兰波说，市委东门店的平稳运营让我们信心十足，机关服务呢也正在从保障内部办公延伸到服务全城百姓，下一步呢将会布局更多的连锁门店，同时做大做强辽河口渔家菜品牌，让更多的优质资源走出大院。临近中午，客流量攀升，有人选熟食，有人订糕点，上班族顺路购置中午加餐。从机关食堂的灶间到街边的柜台，从保障内部到服务全程，机关食堂这一摊儿卖的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守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这样的机关食堂的定制食品，您会关注吗？您会购买吗？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呢也是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刚刚刷到啊，然后进入留言。你看像这个若离不守恒这个朋友都说，过去呢曾经听过我跟晨光的节目，初中的时候知道的，对吧？其实你现在算一算，那差不太多，这20多年的时间呢，这一晃就过去了，是吧？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啊，能够一直的这个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啊，也感谢大家呢可以关注豆豆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叔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来关注看辽西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为久远的记忆啊，有一些时候的欣喜呢来自于说，哎，我过去的那个记忆我还能够再看到它，在内心呢还可以升起这种欣慰的感觉。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到就地去重游啊，然后也可以跟久远的记忆撞一个满怀。那么有些地方我们隔上几十年再踏足，也可能会恍惚怀疑，哎，这真的是我很多年前曾经来过的地方吗？

在锦州老一辈人的口中啊，这个北普陀山啊，更习惯把它叫成是观音洞。咱们说这个北普陀山，它是后来的大名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三四十年前到这里的话呢，那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加的朴素且简单呢？那么在这儿呢，只有一条蜿蜒的山道，来这儿的目的呢都十分的纯粹，一路向上攀登，直奔观音古洞。然后呢，我们再吹一吹山间的清风，不多时我们就可以下山了。那个时候山前和山后呢也没有开发，所谓游玩呢就是爬一座山，探访一处古洞啊，这一趟行程呢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车子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里面了啊！这放在当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么从前进山的话呢，就靠双脚丈量，可是现在这景区铺展的极为辽阔，前山后山的景点星罗棋布。那如今呢，单是凭着两条腿根本都逛不完全了。抬眼远望，漫山林木苍翠浓郁，远处的望海亭的飞檐翘角隐没在万顷绿林之间。

景区一步一景，目不暇接，气势恢宏的九龙壁，各色祥龙盘旋飞舞，山石之间清泉层层跌落，流水叮咚作响，荷叶在池塘当中，小沙弥石像也经过水边，高大庄严的木宝楼伫立高台，禅意扑面而来。高达25米的汉白玉滴水观音巍然伫立，手持净瓶，气度慈悲安详。还有一处叫做别有洞天，是早年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洞窟，走进去呢就可以感觉到凉意袭人，洞内廊道曲曲折折，一间间的石室错落排开。顺着山路前行，就可以来到整座山的灵魂观音古洞，素有辽西第一洞天的美誉。那么这里呢，有老锦州八景之首的石棚松雪所在地，巨大的天然石棚之下，生长着一棵树龄500多年的古松。虽然是时值盛夏，不见白雪覆盖，依然可以想象冬日雪落松枝，清白相映的绝美古景。相信这里的景致完全是不会输给外地的热门大景区的。最难得的呀，它是没有网红景区的喧嚣拥堵，只有山清水秀，清风徐徐，不必远赴他乡，家门口就有这样清静的好风光。逛罢前山，我们再驱车到凉爽的后山，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纳凉宝地，大片开阔的休憩的区域，路边也停满了私家车，很多本地人呢都是携家带口到这里来放松，支起小桌，摆开折叠椅，一家人围坐闲谈野餐吃食，不少游人呢在这里打着羽毛球，欢声笑语就散落在山林清风当中。这里的门票也非常的实惠啊，车辆也可以购票进山，还可以办理全年的套票，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进山散心。路上呢也可以看到外地牌照的车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奔赴这里。同样一座山，从前是一条山路，一处古洞，现如今可以自驾，可以探访古洞，也可以野餐纳凉，也可以亲子嬉戏。山还是那座山，留存着我们几代锦州人的情怀记忆，可是光景早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不必追逐远方的人山人海，最美的风景有时候就安放在家乡的故土。城市在默默地生长，同时把山野也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

0: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

0: 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又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那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啊，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 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啊就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 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啥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啊把这个药啊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3: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
3: 哦、
0: 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3: 我57了。
0: 嗯，
3: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3: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这个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3: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加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0: 嗯嗯，
3: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3: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3: 因为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3: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 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

0: 堵在那里一样。
1: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0: 嗯，
1: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0: 嗯，
1: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呢是难以承受的。
0: 是是
1: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0: 嗯，
1: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0: 嗯，
1: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它防止血栓的，它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0: 嗯，
1: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0: 嗯、
1: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0: 嗯，
1: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呢？
0: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1: 嗯，
0: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1: 嗯，
0: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1: 嗯，
0: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1: 嗯，
0: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1: 嗯，
0: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1: 那、内热了已经。嗯，
0: 可不，
1: 嗯，
0: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1: 嗯嗯嗯，
0: 对了，之前啊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1: 嗯，
0: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1: 嗯，
0: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 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十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1: 嗯，
0: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这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1: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0: 是
1: 吧？
0: 是
1: 啊、嗯，
0: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一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1: 嗯，
0: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
1: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0: 好，太好了、
1: 嗯，
0: 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1: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房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对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方啊，那一片只需要一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1: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1: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1: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1: 嗯，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1: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嗯，现在大便不行。
1: 嗯，
3: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 啊，
3: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1: 嗯嗯，
3: 平时在卫生间呢，每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 每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特别重。
1: 嗯，
3: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1: 嗯，
3: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1: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1: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呐、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3: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1: 啊，
3: 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1: 嗯，
3: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1: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能治吗？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房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吃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3: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1: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3: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1: 好，
3: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谢谢你把我救了。
1: 哎。
4: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1: 您是老患者。
4: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4: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1: 嗯，
4: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1: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4: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1: 嗯
4: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1: 嗯嗯。
4: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1: 嗯。
4: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1: 啊。
4: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1: 嗯嗯。
4: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好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啊，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啊，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
1: 嗯嗯，
4: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儿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4: 对
1: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4: 对，
1: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4: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嗯，
4: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1: 嗯嗯，
4: 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1: 嗯嗯，
4: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4: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啊，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啊，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4: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4: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1: 嗯嗯，
4: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4: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4: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4: 腿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4: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
4: 嗯、
1: 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 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4: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4: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4: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4: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4: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5: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了，再给我看一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5: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5: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5: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5: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5: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
5: 嗯，
1: 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
5: 嗯，
1: 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房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5: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5: 嗯，
1: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5: 哦，
1: 哎，你看你用了方法，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
5: 嗯，
1: 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5: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5: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5: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5: 啊。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5: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1: 啊，
5: 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5: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5: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1/2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5: 哦，
1: 嗯，
5: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5: 对对对，
1: 嗯，
5: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5: 这个药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

先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

0: 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又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那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啊，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 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 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啥我也用着呢，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就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3: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3: 因为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 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3: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3: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3: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3: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3: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3: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它防止血栓的，它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3: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3: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3: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呢？
3: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3: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3: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3: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3: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3: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3: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3: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哦，内热了已经。嗯，
3: 可不，
0: 嗯，
3: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3: 对了，之前啊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3: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3: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 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哎呀，现在呀，每天晚上我十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3: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3: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3: 是
0: 吧？
3: 是
0: 不
3: 是？
0: 嗯嗯嗯，
3: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一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3: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3: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3: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4: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方啊，那一片只需要一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4: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嗯，李老师，
0: 嗯，
4: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嗯，
4: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 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4: 嗯，现在大便不行。
0: 嗯，
4: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4: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0: 嗯嗯，
4: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
0: 嗯，
4: 特别重。
0: 嗯，
4: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0: 嗯，
4: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4: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4: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0: 嗯，
4: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0: 嗯，
4: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0: 嗯，
4: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房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4: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4: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
0: 好，
4: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
0: 嗯，
5: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5: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5: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5: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5: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5: 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5: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5: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5: 咱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嗯，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5: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嗯，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
0: 嗯嗯，
5: 这辈子啊幸运呢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
0: 嗯嗯，
5: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5: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5: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放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5: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5: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
0: 了。嗯嗯，
5: 那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0: 嗯嗯，
5: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5: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5: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5: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0: 嗯嗯，
5: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5: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5: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5: 腿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5: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 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哦，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

0: 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1: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1: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0: 嗯，
1: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4: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0: 嗯。
4: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4: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4: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4: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0: 嗯。
4: 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4: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

0: 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1: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儿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儿，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还有这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啊，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
1: 赶
0: 在这
1: 快
0: 儿
1: 把这个
0: 也，
1: 药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150。 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8月19。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27度，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16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不必专门安排远行，下楼走一走，看一看云卷云舒，闻一闻草木泥土的气息，傍晚抬头望一望晚霞，人困在密闭房间，思绪也容易钻牛角尖儿，走到天地之间，看见辽阔的天色，会发觉眼下的烦恼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美好一天从走进大自然开始。周一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大帅罗洪尧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教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儿，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拨马就走，故意装出不敌的样子。他这时呢，把宝剑就还匣了，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身子往马鞍子上一伏，双脚一点，那个啪，回归本队。你要凭这马蹄子声，那个跑得非常快。实则不然，这马干剁的蹄儿不出数，因为他的腿啊已经夹住马的两肋，故意限制他的速度，所以这匹马也明白干剁的蹄儿。金昌和永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看花木兰要跑，心说别介，扎死我们两个人，你想跑啊没那么便宜，要不要了你的命，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因此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紧追不舍，金昌在前，是永昌在后。眨眼间金昌就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花木兰偷眼观看，不由得心中欢喜了。他这个枪呢，尖在后边，在嘎鸡窝底下夹着，这是飞虎神枪的绝招啊。花木兰跑着跑着，冷不丁往回一翻身，嗨，这一招叫马后炮啊，蹭这一枪奔金昌的梗嗓扎来。金昌没防备这招啊，这家一拨了脑袋，把枪可躲开了。其实这枪是虚招， 花木兰利用闲着那只手

从百步囊之中就滑了，套好挽手套，哗啷啷，走线铜锤拽出来。与此同时，枪也到了，锤出来。这走线铜锤有多大呀？您看扔那铅球没？就那小号的铅球，就那么大，上头有环子，是五金的，环子上头有八尺长的链。

离远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得离近了。防身的玩意儿属于一种暗器呀、啊，要会使用这么大个铁锤子，要出去逮在人身上，谁受得了？何况花木兰又有力气，人家使走线铜锤又有方法，手腕子一晃，这锤是一条线，突奔金昌的前胸。这金昌光注意枪了，没注意这个买卖，这下打了个正着，啪！啊，这下金昌乐子可大了，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哭痛的，牛头都落地下了，俩手一捂胸口，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哇！一张嘴，血吐出来了。啊，这小子有点横劲儿。尽管如此，双手捂着胸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回本队。元帅，第二口血喷出来是不省人事。不管怎么说吧，他捡了条命。永昌在他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他这位老兄扑通一下摔下来跑走了，他就一愣，心说什么毛病，他中邪了。正在这时，花木兰伯马就到了，上头虚晃两枪，枪把往上一翘，枪尖往下压，噗，就这一枪。花木兰有点累了，因此这个枪啊没走直线，稍微偏了一点，正好扎到永昌这大腿根子上。就这样，这窟窿能钻进耗子去，把永昌疼得啊一声惨叫，是勃马败归本队。他也保住一条命，但是这个腿废了，起码得躺上一年半载的，不能下地。花木兰是力上四阵，大帅罗红瑶乐的恨不能把胡子揪下两根来，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花将军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花木兰露了个足脸呐，一举成名。后来木兰把大枪一举，号召军兵弟兄冲。现在随兵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大伙高兴是争前恐后，哇，杀呀冲啊，咚啪啪啪啪咚。随军展开全面的进攻啊！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了。大帅罗红瑶把令旗斩了三掌，他也同意进攻，结果这一阵大败突厥，斩首万余啊！所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大帅星星胆见势不妙，率领番兵番将退回乌海，紧闭城门，是高起吊桥。随军也不敢靠近，见好就收。这乃是开兵以来头一个胜仗。罗红瑶啊，都没脸给朝廷去本章，哪回都打败仗，这是破天荒头一次，能不高兴吗？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打开功劳簿，这头一笔就给花木兰给记上了。他的英雄事迹注条注条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给花木立祝贺。”为了给他祝贺，特为从三十里地以外把老侯爷韩钦

0: 给请来了，韩擒豹手下的几员猛将也跟着来了。和韩擒豹一听，还行啊，哎呀，我这个马童啊，真是个神马童啊，撒手锏，只要扔出去就见响啊、哎！这回他这一露脸，我跟着也借光了。老头子也非常高兴，等见着大帅罗红尧之后，握手言欢，分宾主落座。罗红尧满面陪笑：“侯爷，您这马童可算选对了，花小将军勇冠三军，为咱们隋朝立了大功，给侯爷给本帅也增光露脸了。”怎么样，当初在教场的时候是我先提出来的吧，我说你们不要，我要，我这儿缺个马童。其实啊，那马童是个代号，你问问他，他多曾喂过马，多曾扎过草，没有。其实啊，就守在我的身边，没事儿呢，我传授传授他能耐，教给他兵书战策，就这样，他这能耐也就长起来了。要不怎么说鸟虽鸾凤飞腾远呢、啊？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啊？我穆力啊，我说的对不？大伙一听全乐了。心说太平侯真能吹啊，有骆驼不吹牛，你本身是特大号的饭桶，跟你能学什么呢？你就知道睡大觉吃好东西而已，大伙也不敢说别的，抿着嘴一笑。花木兰多会来事，站起身来躬身施礼：“侯爷说的是，自从我跟侯爷在一起，长了不少不少的能耐，你看怎么样？你们认为我吹没有吧？归根结底，我还是吹哟。扪心而问，我教他什么了？什么都没教。方才呀，无非是开个小小的玩笑，一祝酒兴。来来来，干了，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平侯把花木兰最近怎么收服的金钱山，怎么智取的葵花岭，以及几位寨主村介绍给大帅。罗红尧不住地点头：“哦哦哦哦，还有这等事，太好太好了！如果奏明天子，一定重重加封各位英雄的官职。”说到花木兰这儿了。罗红尧跟太平侯商量：“老侯爷，这玩意儿再早是马童讲不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时半时咱没认出来，现在既然已经看出来了，花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再叫他当马童，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打算破格提拔侯爷，咱们俩人商量商量，你看给他个什么官合适，你说呢？你说什么官合适吧，你是大元帅，你掌握大权呢，我什么不是，充其量无非是个压粮运草官，还得你说了算。我侯爷，咱说实话啊，平心而论，我想推举他为都招讨副元帅，您看过分不？太对了，你这就对了，他确实够个副元帅，他要帮你的忙，那你还省老了心了，肯定得打胜仗。好，那容我奏明天子，因为副元帅这不是闹着玩的，至于皇上准不准，这还两说。即使不准，我也打算让穆力 在我手下当一员中军主将，代替我执掌兵权。行啊，这俩角色都不错。当然从名义上讲还是副元帅一职叫响啊。那你也别闲着趁热打铁，就给皇上上一道本章吧。独孤亮在旁边听着，把这下子气的咬牙切齿，哎呀，这花木立不就立这么点功劳吗？值当得把他捧上天吗？他小小的年纪，二十郎当岁就当副元帅，我没听说过。他能力再大，不也得慢慢来吗？焉有一步登天之理？他要当了副元帅，我们哥们往哪儿摆呀？这不行，不行啊！想法我得给他破坏这个事儿。这小子嘴没说，按下绊子，咬人的狗不露齿，在什么地方也都有这种坏人。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叫为国挡先呐。安歇他咱不说，众将闻听鼓掌称善，大家一致同意，要求大帅马上就修写本章。咱吃饭的能写吗？也得过后才能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花木立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将军赶紧站起来了，大帅不可，侯爷不可呀，方才二位所谈我觉着非常吃惊，我小小的年纪我焉敢身居高位，我当一马童我就觉着有点过意不去呀。如果真给我安一个副元帅的职位，我马上就回家，一天兵我都不当了。啊！太平侯一皱眉，木立，你喝多了吧？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人生在世都想升官发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你有眼呢，非当马童，放着官不当。我说这道理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点。回侯爷的话，我这次来是替父从军，临行之时我爹谆谆教导，打败突厥之后我就返回故里务农为业，老守田园，当个守本分的农民。我家世世代代没有当大官的，我们祖上也没那个德，我也担当不起，这个决心是不带变的。多谢大帅和侯爷的保举，即使皇上恩准恕，我也不能接受。罗大帅闻听暗挑大指，真高人也，这么大的岁数高风亮节，哎，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花木兰越这么说呀，他这个保举的决心越大，他就这么回事。反正木兰是出于真心。后来太平侯说，这样吧，木立啊，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还是一句话，听天由命，好不好？至于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该吃吃，该喝喝，来来，干干。这件事就过去了。罗红瑶也多了个心眼儿，又跟太平侯商议：“侯爷，现在你的人马在30里地的青石沟，离着中军太远。本帅的意思，咱们把两军合起来，你看怎么样？”这样呢，动作协调，你我有事互相商议，如果有用花将军之处，随叫随到，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怎么？
0: 太平侯眼珠转了转了，心说，姓罗的，你甭跟我来这套，你想吞并我呀，门都没有啊。 我呀是都粮官，虽然归你大帅调动，但是都粮有都粮的这一套，不受你的节制。你想拿我都粮的部队给你使唤，那能行吗？那样将来我有功劳我也显不出来了。花木立有多大的功劳也得被埋没了，在你们跟前还好得了吗？老侯爷想到这儿一笑，大帅，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在一起不不愣愣有多别扭啊，再说我奉旨身为都粮官，就给大帅压粮运草，如果跟大军合在一起是诸多不便呐。至于你说用花将军的事儿，那不好办吗？随叫随到，多咱你用他跟我打个招呼，我指定派他来，不是一样的事儿吗？侯爷，罗红瑶看出来这老狐狸啊不上套啊，无论如何今儿我得达到目的。他刚想往下说，独孤亮实在听不下去了，这下子把酒杯放下站起来，大帅，既然老侯爷不乐意，我看就算了吧。再者一说，人家都粮官专管压粮运草，不管打仗的事情，要合在一起确实也不方便。侯爷刚才说的不假，如有用人的时候随叫随到不就得了吗？大帅何必勉强呢？这个紧打破头心，他心说，花木立要到了中军帐还能闲着我吗？我这先锋就狗屁不是了，趁早打发他远点，我好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罗红瑶一看先锋官反对，老侯爷不乐意，也不能强人所难。侯爷，今儿咱这话先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咱们合兵在一处。将来吧，起码说目前还不方便，好不好？哎呀，你这一说呀，我酒也足了，饭也饱了，我要起身回营了。大帅，有事再听您的命令。穆立啊，回营。罗红瑶留不住，亲自往外相送，一直送到北营门。到了营门，这罗红瑶一想，就这么早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侯爷，你先留步，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你别看我的哈哈笑啊，虽然这一仗是打胜了，把突厥撵回乌海，但是乌海就在鼻子底下呢，他说回来马上就到啊，我打算把乌海收复，再打个胜仗，把敌军推出100里，那样才能振奋军心，振奋民心，还能振奋国威。那我就得依靠侯爷，特别是依靠花将军，您得帮我的忙啊。哎呀，我就管压粮运草，这个事儿运筹帷幄都是你大帅的事儿。侯爷，你别推脱好不好？花小将军，你劝劝侯爷，咱们都同殿称臣，谁也不能看哈哈笑。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扭回神问花木兰，木立啊，你看呢？侯爷，我看可以。哎，太平侯心说，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还可以，这下把我装到里头了。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笑呵呵问花桥将军，以你之见怎样能收复乌海呢？大帅，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再做决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5: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北二区小组赛关键对决中，锦州队以2-0战胜阜新队，拿下胜利，斩获关键积分。
4: 随着暑期结束，沈阳多家重点展馆从9月1号起结束暑期延时模式，恢复常态开放。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调整回常规开闭馆的安排，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合理规划行程，走进展馆，感受历史文化与科普魅力。
5: 2026年中秋11假期相临，近日多家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与出境游需求同步攀升。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双节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
4: 江苏台东黄海森林公园曾经是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动能，陆续推出林间马拉松、丛林越野、星空露营等特色项目，完成了从卖苗木向卖风景、卖生活的精彩转型。这片林海的故事也从生态保护向着文化传承不断延伸。
5: 作为红军长征重要战斗遗址，贵州省遵义市娄山关景区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以红色旅游为牵引，以文塑旅，以旅促产，把红色文化优势转化为富民发展实效，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名片，在新征程上续写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时代新篇。
4: 日前各地校园迎来热闹的开学季，无论是刚刚步入小学的孩子，奋力拼搏的初高中学子，还是开启全新人生篇章的大学生，都站在了新的起点。希望同学们永葆好奇与热忱，勤学善思，积极向上，在新学期学有所获，不断成长，不负美好韶华，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
5: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7: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4: 好，是。

0: 先来到了7:05:30，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什么电炒锅啦，这个小家电啦，或者是呢，家里面的老人啊，想找一个护理的人帮助照顾，或者是呢家里啊这个房子啊好几处都闲着呢，或者是有个门市想往外出租，或者是出售，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的直播间，点个关注，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
0: 哎，早上起床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看看手机微信里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内容啊。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呢可以搜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那么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样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主持人呢给我多播两遍呗。
0: 哎，
1: 可以
0: 啊，有办法。
1: 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0: 对，另外两种方式呢都是挑战类的了，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我们设置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这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呢免费给您连播5天。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管3期21才艺挑战环节，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唱歌、来段戏曲、演奏一段乐器、朗诵一段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可以给您多播几天。
0: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28度，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北镇16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首先呢要感谢沈小龙姐姐长路漫漫关注了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哎，
1: 丽友也关注了主播，凯哥早早的在山东潍坊啊就发来了问候，然后呢你看这个找乐大哥就说了，哎呀刘旭呀也没休几天呢。
0: 对，你看找乐大哥早上也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说了，二位主持人好，刘旭回来了，家里面一切都好啊。
1: 哎，对，只有2天的时间哈。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感觉 人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尤其是去一座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
0: 放飞自我了。
1: 哎。

0: 对，而且呢，当地有很多美食啊。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者是挑战大会当中呢，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了解一个城市呢，可以先从这个美食开始说起，对不对？
0: 哎、吃在呼和浩特。
1: 哎。西瓜皮发来信息了，说以前啊都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可以看到你们二位人这个主持人的形象了哈，给你们点赞。
0: 哎，谢谢物理看花姐姐，也是左右的啊来给我们点赞啊。
1: 对，
0: 平平飘向老两口，哎呀，拿着这个让您破费了，一说起这事就觉得，哎，老两口为了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呀，特意去买了平板。
1: 对，这还有投入了，是不是？
0: 哎，对。
1: 立派发来信息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给我们发来的问候，谢谢大家。另外呢，西瓜皮还给我们送了一个小灯牌，是吧？就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要花钱的话呢，在抖音和视频号当中不要花钱啊，点赞就点赞啊，也可以帮我们转发转发，关注一下。我们开通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和抖音号的直播呢，目的是希望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咱们的广大听友啊进行一个及时的互动啊。
0: 哎，咱们来同频播出，
1: 对，不需要给我们刷礼物啊。
0: 当然，您说我就想看你们的这个视频，看见你们那个直播的画面，您可以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看新闻呐、啊，可以看报纸啊，可以听广播呀，还有国内的新闻，直接下北极海 APP 就可以。
1: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0: 啊。怡红公子啊，他说我就是锦州人，那现在您在哪座城市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是在哪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好的，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146，您好，这朋友
0: 早上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您，
2: 主持人。
1: 嗯，你好。
2: 嗯，你好，嗯，我有一个车库想出售或者是出租。
1: 哦、好的，给您记录一下啊，出租出售车库，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2: 位置就在武汉街实验学校对面那个锦绣天地西区。
1: 锦绣天地
2: 西区
1: 啊，面积多大？
2: 对，他那车库的。他车库的门吧，正好就是冲着实验学校的门
1: 啊，
2: 他就在武汉街上，就是直接开车就进去，能进到那个车库，他是地下车库
1: 啊，地下车库，
2: 对，带卷帘门那种
1: 啊，
2: 就是独立的卷帘门那种的车库
1: 啊，有独立卷帘门，
2: 对对对，有电，对，有灯里边，
1: 有电，
2: 就是
1: 面积多大呢？
2: 能。面积大约20平左右吧，它是能最大的 SUV 也能进去。
1: 好的，这是一个地下车库，门对着实验学校。
2: 对，那位置就特别好，正好冲着那个实验学校，它那个是门口的第一个车库，所以说当仓房也行，当仓库也行，就是存东西啊，
1: 好，
2: 停车都行。
1: 租金和售价分别是多少呢？
2: 对，租金就一年5000块钱，可以商议。
1: 年租5000元可商议。
2: 完了是售价就是，这车库当初买的时候是12万买的。
1: 打算卖多少钱？
2: 可以，现在9万吧。
1: 好，
2: 就是
1: 9万。
2: 就对对。
1: 好，
2: 可以商量。
1: 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2: 对对，就这个9115549699146这个电话。
1: 15549699146。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
2: 对对对，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2: 好了，没有。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
0: 好，
1: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2359，你好。
3: 刘旭中磊，你们好。
0: 早上好。
1: 你好。
3: 我想请位保姆。
1: 要招工。
0: 招工，
1: 招24小时白班夜班啊？
3: 24小时保姆。
1: 24小时。
3: 年龄在65岁左右。
1: 65岁左右。女性保姆呗，是吧？
3: 对对。
1: 什么工作呀？主要照顾谁呀？
3: 就照顾我，我眼神不咋好，做不好饭，老伴儿没3年了。
1: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8岁。
1: 照顾78岁，男性老人，身体状态可以自理是吧？
3: 身体状态很好，就是吃饭店不会做饭，

0: 吃饭店吃饭吃够了，那饭菜
1: 啊，主要是就是做三餐啊。
2: 嗯，
0: 哎，
1: 加州哪里啊？
0: 锦州市临河区新治北里。
1: 加州新治北里，嗯，新治北里居住。那月薪多少钱呢？
0: 完了，有业者电话协商吧，一切事项电话再协商。
1: 好，
2: 主要是给您做三餐是吧？
1: 嗯，
0: 对，吃饭的行，
2: 然后做一些简单家务。嗯，
1: 7792，然后是2359，165-7792-2359，对吧？
0: 165-7792-2359，
1: 没错、
2: 嗯、
1: 啊。那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就收到这儿了啊。再会了，这位朋友。
2: 嗯，
1: 尾号是2239，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欢迎您。
3: 我想求购铝锅和白钢锅。
1: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求购，嗯。
3: 啊。
1: 铝锅。
3: 是。
1: 白钢锅。
3: 直径呢是34厘米以上的。
1: 嗯。
3: 这属于大号的。
1: 嗯。好。
3: 在锦州市住行，
1: 锦州市内交易。
3: 哎，在锦州市，就试完锦州市之内，不管什么地方。
1: 好，
3: 这就行。
1: 求购直径34厘米以上的铝锅、白钢锅，锦州市内交易。
3: 哎、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3: 哎、对，白钢锅也中式，铝锅也行。
1: 好，电话是本机号码。
3: 啊，对对，电话本机号码
1: 1323685，尾号是2239。
3: 2239。
1: 嗯，13236852239。好，那您的信息我们记好了，
3: 啊、
1: 那就说到这儿。
3: 啊，好，啊，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2: 好的。
1: 嗯，再会了。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706。你好。
4: 你好。
2: 嗯。
1: 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啊，我想出售楼房。
1: 啊。出售楼房，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
4: 有两处，第一处是临河区中央北街4段，三栋北，图林小学西墙外，就是服装批发市场对面。
1: 嗯，楼层几楼啊？
4: 4层，面积57，两室一厅，南北格局，阳台不算面积。
1: 嗯，
4: 没有装修。
1: 嗯，
4: 售价是158,000，可以商量。
1: 15.8万啊，可商议。好，这是一户。
4: 啊、
1: 嗯。
4: 再有就是临河区铁心东里，200户多层，就是6层带阁楼。
1: 啊，6层带阁楼。
4: 面积70，
1: 70平米。
4: 南北格局，阁楼面积是40平。
1: 嗯。
4: 南北大晒台。
1: 嗯。
4: 总面积140多一点。
1: 嗯。
4: 全新装修。
1: 好。
4: 我可以参加节目，完了不多一播几天吗？
1: 这个售价多少钱啊？
4: 啊，这个是
1: 八，尾号是4706。啊，
4: 4706。
1: 好的，您要演什么节目？嗯、啊，
4: 我念主席的诗词。
1: 啊，可以啊，什么诗词？介绍一下。
4: 红军不怕远。
2: 好，
1: 开始您的表演。
2: 嗯。
1: 嗯，
4: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对不对？
4: 啊，对，我念错了、
1: 哎、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欢迎下次啊，哎，欢迎下次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不好？您这个信息得给您连续播5天啊。
2: 嗯，
4: 好的，
1: 哎，好嘞，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会了。嗯，啊，这个一张嘴第一句就听出来了。阿巴，你好，这朋友。
0: 钟磊、刘旭，早上好。
2: 你
1: 好。
0: 我卖一只新买的电吹管，
1: 啊，说说
0: 电子管是

0: 月小布 X3， 这周上上周四才收到，今天才五天。
1: 嗯，
0: 在这个东西受骗，今天
2: 还没超过一周，那可、嗯、应该可以给他推回去的。
0: 就是新，就是新的，嗯、因为我也不会用，再调着调一个调可费劲了，整不好。
2: 那
1: 网上买的？
2: 你是网上买的吗？
0: 是网上买的。
2: 那
1: 你跟这个卖家商量商量，
2: 对，
1: 能不能
0: 去？完了，当时这俩人说的都挺好，我也不想退了，我就正好赔钱卖了得了。
2: 嗯，
0: 现在我买的是498，
1: 卖多少钱？
0: 后来我净在外边吹吧，有音响，这声音好听。
1: 这个交易地点是在哪里呢？
0: 交易地点在这个小商品批发的服装商城的东门。东边角，东角那个有个北极大药房。
1: 嗯，好。嗯，
2: 加那个成为我们商务信息网的这个叫什么呢？
1: 商务信息网艺术团的
2: 成员。艺术团成员，对、
1: 哎、对呵呵，将来真要有一天咱们商、
0: 啊、好
1: 嘞，那就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我们再会了啊。
0: 好，
1: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023，你好，这朋友36，你好，这朋友。
3: 中磊刘旭好。
1: 嗯，你好。麦克
3: 布。
1: 哎。
2: 早上好，
1: 这是老朋友了，一听声音。
3: 早上好，刘旭，
2: 嘁哩咔嚓小姐姐，那、
1: 嗯、
2: 人家有底气，我知道。

0: 哎，捷安特质量的自行车，完事儿了。
1: 要求购捷安特质量自行车，嗯。
0: 对，男士的。
1: 啊，男士。
2: 好的。
1: 哎，我们再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候啊。
3: 对。
1: 来，尾号是6567，你好，这朋友，咱加快速度和节奏了。
3: 嗯。
1: 你好。六五六。

0: 市区临海17度，北镇16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来看一下抖音，天天吃面哈，什么白面条啊，各种面食啊，营养啊，这个咱们说你要是光吃面的话，营养就比较单一了。
0: 你要是血糖再高一点，你都不敢吃那么多。
1: 对，信息和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所传递的各类信息内容了
0: 啊。萍水相逢就问了，说想看以前的信息怎么办呢？您订锦州经济广播公
1: 年租8200元包取暖，联系电话是157-5418-5148157-5418-5148。
0: 刚刚有一位小姐姐要求租锦州市内一二层楼房，你也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1: 对，
0: 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啊。接下来呢是出售门市，在昌茂花园一二月层，一层185，二层185，总计370平米，售价165万。联系电话130-1121-490。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89成新的加湿器，售价10元；全新的分体式雨衣，售价10元；9米长的铝塑管，售价10元；2把全新的
0: 大的 U 型锁，售价70元。交易地点呢在辽工西门，联系电话是188-4162-4640，188-4162-4640。
1: 最后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要出租楼房，在黑马大厦附近，4层40平米，拎包即可入住，月租450元。联系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您发布。晴儿发来信息了，说主持人啊，之前有人木头或劈柴不要了，需要自取的电话。
0: 那个
1: 已经取走了
0: 啊，
1: 您来晚了。
0: 对，当时听到就应该马上跟他联系。
1: 对，马上。
2: 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健健。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你也知道哈，我的这些年一直核心工作呀，做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从老年人的起居日常啊，膳食管理、指标管控，也包括心理健康等等啊，就诸多方面帮助他们守护健康的身体。
4: 好嘛。
3: 尤其是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长期伴随的这些患者家人啊，那我们更是要从常规治疗方面给予科学的指导。避免大家走入治疗的误区。
4: 这也很关键。对。
3: 对。我们日常工作啊，这个排查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经常性的这个手脚抖动哆嗦，尤其是手很明显，他不受自己的控制，想抬手不听使唤，用筷子呢夹不住菜，走路姿势也是非常的异常啊，就是出现那种非常僵硬，非常的迟缓，可是你跟他交流说话呢，他头脑思维都很清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正常，可是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这是患上了帕金森病。这个病它就导致的手脚哆嗦抖动。
4: 对，
3: 身体非常的僵硬迟缓。那这样的老人也都反映说自己的这个帕金森哈，医院都说了 只能是控制发展，